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2: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3: 谢谢了，姑娘。
1: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2: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4: 好嘞，记着呢。
1: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驾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2: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6: 谢谢你啦，小朋友。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7: 小伙子，遛狗啊，要把狗绳拴好。
8: 拴那个干嘛？我家小黑从不咬人。
7: 从没咬过人，不代表它不可能咬人呢。

0: 拴好狗绳防止它闯祸，这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狗自身安全负责嘛。
1: 文明养犬，宠爱有方，做负责任的养犬人，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儿子，爸爸陪你看动画片吧。
2: 爸爸，我想自己看。
1: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2: 不好，爸爸开车的时候会抽烟。
1: 儿子，你说你想吃披萨还是吃火锅？
2: 要是你不抽烟，我就让你挑。
3: 共创无烟环境，还给孩子一个清新童年。

0: 机动车道。
1: 妞妞，我们要过街去。
0: 爷爷，过街要走斑马线。
1: 哎，走斑马线太远了。妞妞，爷爷教你，两点之间最近的线是直线，你走斑马线不得绕弯吗？还得往后退，到了斑马线再往前走，你看走了多少冤枉路啊。来，跟爷爷一块走，不用怕。嘿，您这人怎么开的车？没看见人吗？
2: 大爷，幸好您没伤着，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您可得小心啊。
1: 你懂不懂尊老爱幼啊？你懂不懂开车要礼让行人呐？
0: 爷爷，叔叔的态度很温和，他没有不尊重您。如果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横穿马路，如果受了伤是自己负全责，还得赔偿对方的损失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因为我们前面几集一直讲赵匡胤对后蜀用兵，用了66天把后蜀给灭了。到了乾德三年的正月初七，后蜀的皇帝孟昌就接受了他的宰相李浩的建议，递了降表。到了正月13号，大宋王朝派去平蜀的总指挥，这个人叫王全斌，他就代表皇帝接受了降表。孟昌在他的降表中间讲了一个情况，3点要求。一个情况就是说，我这个家族很大，多少人呢？我这个投降的皇帝，我整个家族200多口，这是他的家族。什么要求呢？3条。第一，我有一个70多岁的老母亲，赡养老母。第二，我毕竟是后蜀的一个皇帝，那么我的祖宗的先人的陵墓得给我保存好。最后还提了一点，就说三国时代蜀国的那个后主刘禅，他投降的时候受封，他有那个南朝，南北朝时期那个南朝最后一个皇帝就是那个陈，宋齐梁陈那个陈，陈的最后一个陈后主陈叔宝，他投降隋王朝的时候都受封了。那么我也希望能像那个蜀地的皇帝给那个陈叔宝一样，我也能得一个封号。就提了这么几点要求。王全斌看到这个降表以后非常高兴，这说明他的平蜀的任务完成了。所以王全斌马上把这个消息立即快马报到京城，报给赵匡胤。正月19，王全斌带领大宋的军队来到了成都。成都是后蜀的京城。到了成都以后，后蜀的投降的皇帝孟昌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投降仪式，表示向大宋投降。王全斌也全权代表皇帝安抚了孟昌，但是孟昌并不放心。孟昌又采取了一个措施，专门派了他的一个弟弟，孟昌就一个弟弟，派他弟弟带了一封降书，亲自到北宋的京城开封，要给皇上赵匡胤第一道降这个降表。史书记载，孟昌派他弟弟到京城去，就4个字，叫奉表求哀。奉表就是送一个降表，求哀是请求赵匡胤

定要拥戴，可怜，不要对他们这个家族有什么迫害。在这个表中间，孟昌讲了一番非常动人的话啊，他说我的先父，因为后蜀就两代啊，两代就亡国了，他说我的先父呢，本来是封到西川去了，结果天下大乱，在那个形势之下，他最后称帝了。他称帝的时候我年龄还小，我不懂，等我长大以后，我就稀里糊涂的跟着也当了皇帝。按照孟昌那个表上的原话来说，叫乖以小事大之礼，缺称藩奉国之诚。我就稀里糊涂不知道，我就做了这么30多年，结果呢还劳烦大国派兵来征伐，当然你们都是天兵天将啊，你们一来我一看就打不过去，所以我马上就降了。但是我想想我的过失，我心里头还是不踏实，所以他派他的弟弟亲自到京城来，要从赵匡胤嘴里得一个实际的允诺。这样孟昌的弟弟带了一份降书，2月19号到达开封，史书记载赵匡胤做了一个保证，赵匡胤说了8个字：朕不食言，而无过虑，我说过的话绝不会再收回，你也不要过度担心，安慰孟昌。投降的皇帝一般来说心里总是觉得最难保证的就是生命的安全。这样到了3月份，孟昌带领他的家属家族啊和随从沿江东下，顺着长江到达江陵，就今天湖北的江陵。赵匡胤接待得非常好，早就派人在江陵那儿等着，又安排在京城给他盖房子，给他盖了安居工程的房子啊。这边的话呢，派使在江陵接待他，赐给他车马。4月初，孟昌和他的母亲到达湘汉，赵匡胤又派人到那儿去，还赐给他药茶叶，送给他很多东西。5月15号，孟昌到达开封南郊，到达开封了。当时的开封尹，开封尹就相当于开封市长，是谁呢？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赵光义亲自在开封的南郊宴请了孟昌，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欢迎仪式，欢迎后蜀的降帝来到京城。这是15号的事情。16号，孟昌带着他的弟弟、两个儿子、宰相，一共33个人，来到北宋的皇宫外面，跪在那儿请罪。赵匡胤很客气，把他们请进去，而且宴请了他们，赏了很多东西。这是16号。19号，赵匡胤专门下诏放你3天假。3天，因为如果不放假的话，每一天孟昌也得来上朝，所以19号就下诏放你3天假，3天不用来上班了。22号，赵匡胤在大明殿宴请了孟昌和他的家人，专门设宴宴请。6月初5，赵匡胤下令封孟昌什么呢？封了他4个，第一个叫开府仪同三司。开府就是你可以建一个公府，而且可以自己选你的部下，自选僚属。仪同

公三私，就说你虽然不是三公，但是你享受三公的待遇，聘级从一品高官。第二，封他检校太尉。第三，封他兼中书令。第四，封他秦国公。把所有能够封的都给他了。6月11日，孟昌去世，享年47岁。赵匡胤下令辍朝5日，5天不上班，为孟昌举行这个丧葬，然后赠他尚书令，封他楚王，所有的丧葬费用由国家给他出，不要他家人负担。这就是孟昌之死。有可能有没有文献记载呢？有，而且有一本书记载了，这本书叫《锦鲤石臼传》，记载什么呢？说孟昌自己感觉到自己身体不好啊，就是他离开四川来到京城，受到皇帝热情的接待。按史书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不为偶迎即趁，随觉沉默，就是我没有想到我突然间就得了病了，然后就觉得这个病啊就很重，皇上派人来给我治疗，这个病情是一天一天加重，所以我感觉我不久于人世了。但是我对我的家人，因为皇上对我们很好，我的家人跟我的这个孩子，我一点担心都没有。这封信实际上是一封遗书。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那这个遗书可信吗？我讲4点意见。第一，现存多数文献无载，现在我们看到的有关孟昌的记载应当是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宋史，这些可靠的文献统统没有记载孟昌这个遗书。不记载这就有问题了，按照孟昌的级别和他47岁而死是应当有记载的，但是这些我们今天看来比较可靠的一级文献都没有记载。第二，病死有疑。孟昌之死虽然在那个遗书中间说他是有病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其他的记载来看，孟昌之前毫无得病的征兆，前几天他还和赵匡胤在大明殿一块喝酒，40多岁的一个男人，男人40一枝花，还在花季之年呢，还是一枝花的，你想想前几天还喝酒的，突然之间就死了，这个病死不可靠。第三，孤证难立。记载孟昌遗诏的只有这一本书《锦鲤石臼传》，这个陈振孙的《直斋述录解题》记载了这本书，说这个书是蜀人做的，但是在开宝年间有人做过修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开宝年间的宋人修订的书。清代人写五代十国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十国春秋》，这个《十国春秋》用双行小字做了记载。大家知道中国的古书啊，它是竖着排的大字，它往往有一些加的注释是双行小字，《十国春秋》的双行小字只有两种情况下它使用：第一，考辨正文；第二，广备译文。什么叫考辨正文呢？考察一下正文有没有误，这叫考辨正文。什么叫广备译文呢？就把各种说法它用小字给你列出来。这个遗书就是用双行小字在背译文的时候

把它列出来的，其他的史书统统没有采纳。其他的史书不采纳意味着什么？不相信，相信了他就会采纳了。第四，其母表现异常。怎么异常呢？孟昌的母亲不是一个一般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很厉害，她本来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一个身边的侍女，后来李存勖就把她赏给了孟昌的父亲孟知祥，然后的跟着孟知祥南征北战一辈子。这个李氏啊，见识多，政治上很有远见，而且很有识人之明，政治经验非常丰富。这个老太太在孟昌死之前曾经多次被赵匡胤接到宫里去，赵匡胤答应等将来把北汉灭了，我送你回你的太原老家去养老，所以老太太很高兴。但后来他的儿子在封宫以后七天就死掉了，他儿子死了以后，作为母亲的一滴眼泪没有落，没有哭，这是第一个反常。第二，这个母亲讲了一番话，史书有记载，这样说：汝不能死社稷，贪生至今日，吾所以人死者，为汝在耳，今汝既死，吾安用生。说你不能为国家而死，贪生到今天，我所以不死，我是因为你还在，我儿子还在，现在你死了，我还要活着干嘛了？所以他的儿子孟昌死后，他的母亲就开始绝食，一直到绝食死亡。这件事儿，所有的史书都记载了。这个女人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不单在历史上有名，而且在文学史上也很有名。这个女人就是孟昌的一个贵妃，叫徐氏，徐贵妃，她有一个雅号，别号叫花蕊夫人。我们先解释什么叫花蕊夫人。古今中外，我们形容一个女人的漂亮，往往用鲜花来比喻，像花一样。但是对顶级美女，用花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用花蕊，啊，用花蕊。所以在孟昌的后蜀可不止一位花蕊夫人，有好几位，最有名的就这个徐贵妃。因为她这个人不但外表极其漂亮，而且非常有才华，传到今天还有100多首宫词啊，而且这词写得很漂亮，这个在文学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个女人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孟昌曾经写过这么两句诗赞扬这个花蕊夫人徐贵妃，这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冰肌玉骨清如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冰肌肌肉像冰一样洁白，玉骨骨头像玉一样，冰肌玉骨清无汗。宋代有一个笔记记载了花蕊夫人写了一首这个亡国诗，很有名。这首诗不光是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记载了，学过宋代文学都知道宋代有一个大诗人叫陈师道，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诗话叫后山诗话，宋代很多笔记都记载了这么一段话。怎么说的呢？这样说的：国王入备后宫，太祖闻之教使臣诗，诵起国王诗云：
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曰：盖蜀兵14万，而王师数万。这段话说什么意思呢？说后蜀灭亡以后，花蕊夫人就被赵匡胤弄到他的后宫里去了。赵匡胤听说他能写诗，说你给我写一首诗吧，他就写了4句。这4句诗就是写孟昌后蜀的灭亡。说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君王在前面投降了，我在深宫我不知道。14万人齐解甲，14万蜀军全部降了，更无一个是男儿，没有一个人抵抗到。下面写的是太祖曰，赵匡胤一看，赵匡胤高兴了，为什么呢？赵匡胤派去灭蜀的军队多少来？北路军3万，东路军2万，一共派了5万人，14万人全投降了。那这句话等于是吹捧赵匡胤的军队厉害的。而且赵匡胤和花蕊夫人的关系，不光有这一首诗和这一条文献记载，我们还有另一个文献，这个文献就比较可靠了。因为这个文献的作者不是一般的人，这个文献的作者是蔡涛。蔡涛是谁啊？蔡涛是蔡京的儿子。知道北宋史的人都知道蔡京。蔡京立神宗、哲宗、徽宗3朝，做过宰相。他的儿子写了一部笔记叫《铁围山葱谈》。在这个《铁围山葱谈》中间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国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随昌归中国。昌至且10日，这遭花蕊夫人入宫中，而昌随死。什么意思呢？后蜀一灭亡，花蕊夫人跟着孟昌到了开封了。等赵匡胤把花蕊夫人一招到宫里去，孟昌死了。把花蕊夫人入宫和孟昌之死联系到一块儿，什么意思啊？那不赵匡胤把人家老婆夺了，然后给丈夫害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叫什么？这叫怀色其罪，喜欢这个老婆的颜色，然后加了一个罪，就把她的丈夫给害了。这个说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说法，就孟昌之死是因为有一个太漂亮的老婆。这男人有一个太漂亮的老婆，往往有麻烦。当然，如果你是皇帝，问题不大；你要是亡国的皇帝，麻烦就来了。说孟昌之死，这是最流行的说法，是因为赵匡胤看上他老婆了，所以夺了他老婆，然后把他杀了。那这个说法可信吗？我觉得啊，不太可信。为什么呢？2条：第一，伤不起；第二，犯不着。第一叫伤不起，为什么叫伤不起啊？你想想，赵匡胤刚刚灭了后蜀，还有好多没有灭的了，南唐、吴越、南汉、北汉、契丹，这个辽、西夏，那么多国家没灭，他要统一天下，犯得着为这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名声给毁了吗？赵匡胤的名声可比花蕊夫人更金贵啊，所以叫自己这个名声伤不起，再一点就是犯不着。孟昌已经是一个投降的皇帝了，还用得着杀他吗？你不杀他，给他老婆公开的要走，他也不敢说个什么，还犯得着把他再害死，
还落死一个夺了人家的老婆。

啊，害死人家的男人多难听啊。所以我国家的不太可靠。我还比较赞成学术界的这样一种看法，孟昌之死确实是赵匡胤害死的，但是不是仅仅因为华蕊夫人，我用的不仅仅，华蕊夫人是顺手牵羊的事儿，杀孟昌另有其因。什么原因呢？有这么几点，最重要的原因一条，形势所迫。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西蜀不好控制，蜀地虽然是天府治国非常富饶，但是那个地方可是山高皇帝远呐，谁占了蜀地谁就可以搞割据。所以赵匡胤灭了后蜀以后，下了三道诏令。第一，招为蜀文武官，并遣副缺，赐庄钱有差，就招他们所有的官员一律进京，给钱有区别的。第二，进不得还乡里，所有这些西蜀的官员来到北宋京城以后一律不准还乡。第三，招发蜀兵副缺，皇帝要走，官员要走，士兵也要走，全部迁走，不能留在那儿，怕的就是蜀地作乱。第二，兴蜀兴国很有号召力，我们前面讲过，乾德三年三月爆发的蜀中的叛乱，叛乱打的旗号就是兴蜀兴国，这个旗号很有号召力。第三，孟昌在蜀地颇有声望，现在我们看到宋代的文献把孟昌说了一大糊涂，说他贪婪啊，腐败啊，荒淫啊，说了很多，别忘了那是宋代人写的。但是我们看到的记载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记载是孟昌沿江到中原的时候，好多老百姓可以说是万民相送，几十万老百姓送孟昌，光哭晕倒的就有好几百。孟昌在蜀地当了31年的皇帝，整个蜀地繁荣兴盛，老百姓过得很好。现在他的国被灭了，皇帝被迫进京了，老百姓为他夹道送行。所以赵匡胤有两个没有想到啊，一是没有想到亡国之君如此受蜀地人民爱戴，这是一个没想到。第二个没想到是兴国兴蜀的这种叛乱会爆发的这么快，他没想到。所以在赵匡胤的眼里，孟昌是个什么人呢？孟昌是蜀地百姓的精神领袖，是蜀地叛军的一面旗帜。赵匡胤应当说是个有胸怀的人啊，他还是有容人之量的。不过赵匡胤的容人我们也要有所区别，赵匡胤可以容小人，可以容失败之人，但是他不能容失败而不失势之人，听懂了吧？失败但是不失势，赵匡胤不能容。他原来是打算优待孟昌的，显示他大国的胸怀，显示他这个政治领袖的风采。但是后来蜀地的叛乱一下子折腾了2年，在叛乱爆发的高潮之中，孟昌来到了京城开封，所以赵匡胤不能容他了。

0: 赵匡胤要杀他，杀的目的是要把这个精神领袖给除掉，因为精神领袖的存在的确对赵匡胤是一种威胁，所以赵匡胤还是毫不留情的把他杀掉了。那这又带来一个问题，赵匡胤是怎么杀的孟昌呢？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毒死，是毒死的。因为有文献记载，孟昌死前赵匡胤请他吃过饭，我们还有一个记载可以做一个旁证，北宋灭了后蜀，后来又灭南汉，灭了南汉以后，南汉的皇帝刘长也投降了。有一次赵匡胤宴请百官，刘长先来，因为他是一个投降的一个皇帝啊，他不敢迟到啊，所以他提前来了。他一来，赵匡胤就赐给他一杯酒喝，这个皇帝捧着个酒杯不敢喝，吓得就哇哇大哭起来。捧着个酒杯，皇帝哭了，而且哭着还说了一番话，这个话说得很有意思，说臣承祖父吉业，拒伪朝廷，劳王师治讨，罪故荡死，陛下不杀臣，今见太平，为大梁不疑矣，愿言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辰之恩，臣未敢言此节。说我这个人很不识相，急图复命，做了南汉的国君，那现在我投降了，我非常感谢你这个不杀之恩，但是你现在叫我喝这杯酒，我是绝对不敢喝。为什么呢？这个刘长在南汉当皇帝的时候，他曾经用毒酒杀了很多的手下的大臣，他用这毒酒不知道杀了多少大臣，现在人家赵匡胤拿着毒酒叫他喝，他吓哭了。结果赵匡胤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对所有的人都是推心置腹，你怎么能这样想呢？赵匡胤说完把那杯酒多从刘长的手里拿过来，一饮而尽，喝了没事儿。那现在的问题是刘长为啥不敢喝？有人推测孟昌是被毒酒毒死的，刘长大概听到点风声，所以前面那个投降的后蜀的皇帝已经喝毒酒死了，后边南汉的这个皇帝又叫他喝酒，捧着个酒杯吓得嚎啕大哭不敢喝，但这个酒真不是毒酒，但就这刘长吓死了。这并不能证明孟昌是被毒死的，但至少说明赵匡胤说他对别人是推心置腹，按说你要对别人推心置腹别人是会相信的，为什么你这么推心置腹别人还吓得以为是毒酒呢？大概你的前面也做过点可能见不得人那些阴事儿。不管怎么说，后蜀的皇帝孟昌到京城不到一个月，正式封公七天死了，后蜀的动乱平定了，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平定下来了。平定以后，赵匡胤面临的一个问题，我这个平蜀的问题我要进行一个问责啊，我要表彰先进，我要惩治腐败，那么赵匡胤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伐蜀的将领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月

0: 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入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你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最近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西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的部分地区啊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那持续的雨水啊是给我们全省呢送来了这种清凉的感觉啊。那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呢均在30摄氏度以内。关注具体城市天气，今天石家庄呢是中雨准雷阵雨，23到26摄氏度，沧州呢是中雨20到25摄氏度。关注到我们苏宁本地天气，那今天啊是小雨准中雨，21到29摄氏度。

纷飞的大树上开了车队，我们是超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帅的那腿，玻璃瓶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本地的新闻资讯。那我们把目光啊投向这个雄安新区，一人星火燃动雄安。那在 AI 时代啊，这个一人公司也叫 OPC 异军突起，那成为了创新创业的一个新范式啊。雄安新区呢抢先布局，精准滴灌，打造了一种雨林式的空间 OPC 社区，为创业者呢全方位的托举服务。目前36家人工智能 OPC 已落地雄安。

那这个艺人公司啊，它到底是难在哪儿了呢？我们可以说它的精力啊，可以说我们是可预见的一种精力有限，并且呢抗风险弱，缺一种协作和支撑。那雄安的破体之兆呢，就是把这个一站式的服务啊做深做细，算力呢也按需计费，把技术成本打下来。那千万记得 OBC 创业人才贷，让融资啊不再卡脖子，还有法务财税代办，将时间啊省下来，让他们去搞研发。技术沙龙场景对接，那则把伙伴啊客户直接送到面前。可以说啊，是一个人创业一座城撑腰。雄安呢，正将这种艺人的点点星火汇聚成未来之城的创新燎原之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一起来关注财经消息。网易严选推出了带薪宠物陪护假。那8月25号，网易严选宣布设立了带薪宠物陪护假，每年呢是专享2天的额度。从业绩上来看啊，第二季度网易严选的宠物品类稳居主流平台的头部。那其中呢，鲜蒸猫粮就获得了全网销量的第一。有分析认为说啊，这个网易严选呢是将这个内部福利和外部的品牌定位结合在了一起，展现出了国货品牌争夺人心的新思路。就是看着啊，这是一个对于员工的福利，其实呢是这个品牌的对外的一个战略。宠物品类卖得好啊，连假期都成了广告位。再来关注董宇辉们出走后，东方甄选净利润暴涨86倍。那在董宇辉出走，明命天权、钟灿琳琳四名核心主播相继离职之后呢，东方甄选日前交出了首份完整的财年答卷，净利润啊居然是暴涨86倍，营收呢同比增长近30%。那有财报显示，东方甄选员

工的总数呢，从上一财年的1401人增至了1812人，薪酬的总额却从12亿元降至了8亿元，少发了4个亿。东方甄选呢，正在用这种大量标准化的腰部主播的矩阵啊，来替代过去的头部主播。那有分析指出啊，说这意味着东方甄选呢，通过这种去头部化，彻底重塑了薪酬和分成的结构。平台呢，不再给超级主播来打工，而是把原本流向头部的巨额分成，变成了公司的净利润。可以说，离开了董宇辉们的东方甄选啊，终于活成了他想成为的样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关注一条社会新闻啊，近日湖南一老人呢是身体不适走进街边的棋牌馆歇脚，随后呢突发疾病倒地。那店主发现后啊，第一时间上前施救并拨打了急救电话，老人呢最终是因自身的疾病离世了。那事后家属索赔10万元，否则呢将围堵门店。店主在调解之后呢支付了1.9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款。

牌啊，并非网传的说路过坐坐。所以说啊，他们觉得自己是不可能退还这 1.9 万的赔偿，也不认可啊对方将人拖到室外的一个处理方法。那这一个索赔金额呢，是参照当地同类赔偿已经向警方去反馈这种网络谣言啊，要求追责。那对此啊，有相关媒体评论说，善意确实得靠制度来兜底啊。对于这种类似这个扶不扶的困境呢，制度宗旨得让好人啊敢伸手，令恶人不敢张口。制度呢也绝不能向讹诈者让步。确实啊，如果说制度不给好人撑腰，那好人就不敢伸手。那我们发现这个湖南的这一起事件啊，确实也不应该通过某些人的一个善举的捐款啊来收场。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上回书说到，秦汉在队伍营盘外边转来转去，突然发现了窦一虎进了大唐营，盗取金牌。当时秦汉看见了，因为他是部下将，他以为啊是敌人到这取金牌，没想到拿走金牌，他走的是开个小玩笑。他一想，你开玩笑，我也开玩笑。那么什么时候从窦一虎身上偷的呢？原来窦一虎在磨盘山，在山上啊，和程咬金他们见面之后，一高兴，酒喝的多了，把衣服脱了，兜子也脱了，扔在一旁。就这么功夫，秦汉换上了军卒的衣服，悄悄的把窦一虎的兜囊给勾出去，金牌拿走，东西又送回来了。就这样带在身旁，但是他不敢离窦一虎太远，开个玩笑嘛，更主要的别出人命。今天他把窦一虎引到了青龙关外，本来是到连营看他的父亲，后来发现窦一虎进城要救薛丁山，窦一虎要有危险，这才来到当场把窦一虎救下来，跟刁月娥开个玩笑。刁月娥受不了了，此时刁英祥也出来了。月娥呀，哪来这么个矬子，别放他跑了。爹，跑不了，来呀，把门都给我关上，我看他们从哪儿跑。哎，小矬子，过来受死。秦汉乐了，嘿嘿，哎呀，要不说女人呢就是头发长见识短，把门关上就挡住我了。刚才我来的时候，你也没有大门悬灯二门接彩把我接进来了，我不照样走吗？我是不想走，舍不得。哎呀，不过秦汉想坏了，常言说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我现在跟他一交手，他们悄悄把这俩人一杀，这不糟了吗？我怎么能把两个人救下来还能够脱离险地呢？有了。哎，刁月娥，哎呀，我问你是君子是小人，什么话？你和我不要伸手吗？不错，君子战是小人战。怎么讲？君子战一对一，要是小人打，你们不这么多人吗？啊，赖狗成群，一窝而上。不过我不服，刚才你张口矬子闭口矬子，你瞧不起我说，哎，我呀这个矬子就想要你，你不是美人吗？你看看矬子的本事。这么办，你给我三天期限，我不动一刀一枪就能把这两个人带走，你信不信？人都有好奇心，另外怕气，一气就懵。刁月娥呀最生气的是矬子跟他开着终身的玩笑，气得直哆嗦。哎，矬子，好好好好，我就给你三天。等等，三天之内可不许杀这两个人，要是杀了，你是小人，你说话不算数。行，矬子，我就冲你，三天之内我不杀这两个人，三天之后你怎么样？哎，到三天头上我就把两个人救走了，你怕不怕？你也配？别看你可能会高来高去，可是这个薛丁山是马上将，你怎么把他带走啊？ 这个胖矬子你怎么带走那你就甭管了，要不说有本事呢啊，给我三天，三天之内如果我救不了他们俩，我跪在你的眼前磕头叫师傅怎么样，哟谁要你这么个徒弟，不要不要紧，杀剐存留任凭发落，那你要说了不算，你要跑了呢，哪有那话呢，被你抓这俩人什么人呢，这位是二路元帅龙虎双状元，这位你别看我这个矬哥哥胖点，你看着别扭，我看可顺了，我离不开他，你放心，三天，今天不算啊，今天这半夜把今天

我去三天，行不行？哎，你爹他能不能答应？我爹是我可以做主。那好，就这么地了。有那么句话，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话不算数，不得好死，疆场上得乱刃分尸。哟，你起这么大的横事，嗨，我是给你起的。哎，刁老英雄，我知道你是哈密国五老之一，在狼主面前都有一席之地，言听计从，所以您可得讲个信用。嗯，好，矬子，我看你有什么本事，我女儿怎么答应我就怎么做。好，真要是杨儿有幸给您增20年寿，但不知把这两个人放什么地方。姑娘说，看着没有，那边是个大书房，来呀，把他压到屋里去，给我绑在柱子上，不缺吃不缺喝，我等你三天，派100名军卒给我轮班看着。姑娘为什么说把那两个人放在这书房呢？因为这个书房啊，正挨着刁月娥的绣楼，刁月娥推楼窗正看见这个书房，他日夜在这监视着，看守书房，书房一旦有动静，他从楼窗户往下一跳，就倒在那个书房的门口。来得快，这也是艺高人胆大。他是金刀圣母的门徒，又有暗器，只要暗器打在了身上，眼睛一流泪，傻瓜任凭的发落，所以才同意把这两个人压在书房不杀。刁英祥也知道女儿的能耐，好丫头啊，我也在这看着，咱们呢几百只眼睛看着两个人还看不住吗？秦汉想救薛丁山和窦一虎，又因为人单势孤，怕救不出去。刁小姐，开玩笑是开玩笑，不过我这个人呢，只是痛快痛快嘴，要讲办事讲的信用。如果我走之后，你和你爹反悔了，把这两个人杀了呢？哎，不会的，不就三天吗？我瞧瞧你倒有什么本事。可是三天你要不来呢？不会的，人讲的信誉，我要救不出这两个人，我跪在你面前任凭发落。好了，就这样。秦汉说，我走了，抖身上墙，翻墙而过，出了青龙关，直奔大唐营。秦汉抖身一上墙，刁月娥吓一跳，好俊的身法，我也是部下将，我要是追他未必能追上。看来这个人是世外高人呐、大唐营确有英雄，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还真得注意。刁月娥在绣楼，楼窗推开，黑白天在这看着，即使他不在这，有丫鬟也盯着这个书房。那位说了，秦汉怎么没救人呢？秦汉多灵啊，他知道他救不出去呀。他把刁月娥稳住之后，直奔大唐营，派军卒往里边送信。程咬金和薛礼便衣微服，谁也没睡觉，等着窦一虎呢。听说有个矬子回来了，程咬金还以为窦一虎，乐得去接，到了一看，呀，不对，比窦一虎瘦得多，很似衬。你是谁呀？请问老人家您是哪位？我是程咬金的。哎呀，程爷爷你好，我给你磕头了。起来起来，孩子你是谁？我姓秦，我叫秦汉，我的爷爷，我数个字说是秦叔宝。哎呀，不但陈咬金知道，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不是秦怀玉丢那个儿子吗？嘿，哎，谁都知道秦琼长身大汉，秦怀玉个儿也不矮，妈也不矮，怎么出这么孩子呢？他兄弟秦莹体格特别健壮啊。你是小秦汉，这么多年上哪儿去了？啊，我是这么回事情，跟我师爷侯登侯俊基学艺去了，实际他是我师父。哎呀宝贝儿啊，程咬金一把把他抱在怀里啊，亲不够啊。

你从哪来？青龙关啊？到青龙关干嘛？老人家，您快把我放下，我不是小孩了，二十来岁了，您放下。哎哎哎，来上马上马，一马双跨，赶紧到了大帅帐，又请来了秦山秦怀玉。秦怀玉一看儿子来了，悲喜交加呀！一看这小脸长得和他妈妈一模一样，一个小的长个丫头模样，小手小脚小脚巴丫，女孩的身材。两个人诉说离别之情，然后跟元帅谈公事，就把青龙关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现在我跟刁月娥要了三天期限，那么三天之内元帅想办法快去救人。薛礼点点头啊，秦汉呐，多亏你呀，打开功劳簿给记上功劳。秦怀玉说，咱们得想办法赶快救人，怎么救？打关城不行。为什么呢？刁月娥有暗器，咱们谁也不知道什么暗器，丁山都被他抓去了，别人能行吗？窦一虎是部下将，落在他手，现在剩了小秦汉。秦汉到疆场打仗，那能是他对手吗？即使武功是对手，这暗器不懂，说来说去最后说到点子上了，必须请樊梨花。因为樊梨花跟人家青龙关的人是真亲，刁英祥是他亲娘舅，刁月娥是他表妹。樊梨花能征惯战，够帅才，他到青龙关，此关唾手可得。大伙儿说呀，话是这个道理，人家樊梨花能来吗？已经被薛丁山休回娘家，哦，前夫遇难，再叫他去救去。你有事儿找人家，你好了不要人家，那谁也不傻呀。樊梨花为了薛丁山，那可真是一片痴情，爹和哥哥都死了，顾全大局，还跟薛丁山拜堂成亲。可人说的明白，拜堂不入洞房，丁山不知道这一闹洞房惹了这么多事儿，姑娘心灰意冷，独立寒江关。当初要不是薛丁山把人家骂走，把人打了，能有今天吗？薛礼说，说什么没有用，还得去请人。谁去？大伙儿谁去？赵金说，谁去？反我不去，叫薛丁山去。薛丁山被困城里了，元帅你自己去吧。哎呀，老人家，我当公公的能去吗？再说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他不善于啊，这些个交往。哎哎哎，说了半天叫我老成，怎么好保没拉欠啊？老人家，还得您辛苦一趟，您有面子，您是福将，大唐的兴亡可全在您此一举喽。要这么说我走一趟，走一趟。哎呀，怕驳老面子，这么办，殿下你写封信，元帅你也写封信，写得诚恳点儿。反正啊，叫樊梨花一看，心就难受。好吧，就这样，连夜修书封好了，交给程咬金。大家说你可快点回来。这么办吧，五天准打个来回。啊，秦汉说，老爷爷，五天呢？那他们俩尸首早就凉了。三天。还好不算今天晚上这后半夜，听明白没有？三天。哎，喝出去了，我就卖卖老了，现在启程，给他带点干粮，带点水，把信揣好了，带了四名随从。干嘛呀？那么大岁数，70岁的人了，说不60多岁吗？啊，又征战2年了，岁数能不长吗？咱们书要简短，程咬金带着四名军卒急急赶路，很快往回走。第一站是玄武关，第二站是朱雀关，这两关城都是唐将把守，穿城而过，很快来到了寒江关城下。程咬金离远啊。

0: 就打招呼啊，城上的君主弟兄辛苦辛苦，我程咬金来了。
1: 哟，程老将军，您干嘛不在前敌交战到这干嘛呀？
0: 我是给樊老夫人问好来了，再看看樊小姐来看梨花来了。
1: 哦哦，
0: 你等会儿啊，有人赶紧往里边送信，回头再说樊梨花。自从那次跟薛丁山拜堂之后，在洞房外被薛丁山拳打脚踢呀、啊，然后被休回寒江关，姑娘心灰意冷，哭得死去活来。看来是我错，师父你不应该把我许配这个狠心人，我千错万错也没犯着你们老薛的手啊，你怎么了？你不应亲可以啊，哦，应了亲还跑我屋子一坐入洞房，你转脸就打我，为什么？行了，今后只要薛丁山一到着，老薛人到着，别说樊梨花翻脸无情，从那天起每天给母亲问安，伺候两位嫂嫂，现在两个嫂子眼看要临产了，两个嫂子给脸子看呢、啊、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整天哭哭啼啼，他已经给父兄早已发丧出殡。就这阵君族往里报，有人告诉丫鬟，丫鬟进来报告，小姐，程老千岁来了。哟，他来干什么来了？不知道，风尘仆仆而来。
1: 哦，
0: 我明白了，一定是大唐营又有什么难处想到我了，不然的话这么多日子为什么音信皆无呢？我是见识不见呢。为我和薛丁山的婚事，程咬金偌大年纪跑前跑后的不容易，冲他的面上我见上一见。好，有请。是，丫鬟传出话告诉当兵的，当兵的马上在城头一喊，城门开放，有人迎接。谁？于秉乾。于秉乾领着樊福把程咬金接进来，知道帅府，让到帅堂。程老千岁，辛苦了啊，哎呀，偌大年纪为国操劳不容易，来啊，现场有人打过手间把擦了擦，喝了杯水，我给你们老夫人问个好吧。不不，老夫人，哎，现在啊在佛堂上天天拜佛烧香哭啊，算了，别见了。那么你们小姐呢？哦，小姐马上就到，时辰不大。只见樊梨花沐浴更衣已毕，一身素服来到了帅堂，几步就来到程咬金的近前。老千岁一向可好？梨花有礼了。啊啊，程咬金一看樊梨花变模样，比原来瘦了一圈啊，形容憔悴，两眼无神，一身的素服，哪像当初驰骋疆场那样那个威风，心里也不好受，心想薛丁山呐、啊，薛丁山，你这个小子真可恶，要是一般的女的背着事儿就得压死啊，你想啊，樊梨花顶多大压力啊，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父亲死了落下了骂名，城里百姓怎么说，他的嫂子怎么讲啊，可是现在愣挺到今天，把寒江关治理的井井有条，不简单，所以他赶紧站起来满脸堆笑，梨花呀，爷爷想你呀。慢，老人家，您拿我当学生到徒弟都行，您呐、啊、别这么称呼，请问老人家，您到这儿是做什么来了？我想看看你呀，还有这个丁山。慢，老人家，你到我寒江关，我尊敬你，但是 咱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许提老薛的事儿，特别是薛丁山，你要不提他便罢，如果提您现在就走。第二，不许提两军阵前的事儿。第三，我与薛家毫无关联，我敬你老，所以让到城内，换第二个人来，我把他打出汉江关。我知道了。来呀，程老将军远路而来，很辛苦，喝杯水酒吧。不用不用，不要客气，马上有人给准备上了，很简单，菜饭一律简单，叫鱼饼钱陪着，旁边老家人伺候着，樊梨花坐在一旁。老千岁请酒。这酒啊我是真咽不下去。老人家您看，您不爱吃肉吗？我给您预备的羊腿。他这个丁山妈，刚才我约法三章您记得吗？记得。程咬金想，不让我说话可怎么办呢？我怎么办事啊？不让说我得说呀。我吃不下去，要不我就不喝了。他以为樊梨花得让，多坐一会儿喝点吧。没有，既然老千岁有事在身，我不多留，吃好了请吧。啊，哎呀，我这不白来了吗？这他怎么办呢？最后一招，成就成，不成我也没办法了。梨花呀，哎，说实在的，你不让提两军阵前的事儿，慢，您别提打仗的事儿，提点别的。他这个老薛家，慢，您再要说送客。梨花，我带了两封信，我不认字儿，你替我看看行不行？这好吧，伸手把信接过来。樊梨花把封口去掉，打开这么一看，呀，当时二目发直，杏眼含泪，怀里像揣着小鹿一样腾腾直跳，当时像木雕泥塑着一般。天哪，这可如何是好？原来这封信是薛礼写的，言语非常诚恳。他说，我那贤德的儿媳，千错万错都是我儿子丁山之错，本来我要杀他替你出气。殿下说，前敌正在用人之际不可斩大将，我们大兵来到青龙关，碰见你的舅舅，你的舅舅为了给你父兄报仇，刀劈薛显图，现在你的妹妹用暗器抓住了丁山，又千刀万剐贤德的儿媳，望你能前敌助阵。下回接着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程咬金为救薛丁山，到韩江关去请樊梨花。梨花恨薛丁山对自己无情无义，不想来。可是当他看到了太子李治和元帅薛礼的书信，心呐又软了。那李治说自己责臣不严，薛礼说我教子无方，给他赔礼道歉。随后又讲两军阵前的战情，丁山被祸遭擒，命在旦夕，望你不计前迁，赶奔前敌解围。樊梨花看完这封书信，心中辗转，从信上看，大唐营里上至太子，下至君族，
1: 对我都非

异常尊敬，没有小瞧的。程咬金偌大年纪，风尘仆仆到这请我，我有何德之能？我不也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一个女子吗？能受如此尊敬就不容易了。我呀，别端着大架子了。程老千岁，李华呀，怎么样？老人家，救兵如救火，我跟你去就是。啊！程咬金一听，感动的热泪盈眶，嘴没说，心中佩服，嘿，这才是奇女子呢。男子大丈夫啊，赶不上人家，人家这个胸怀豁达，一般人比不了。如果是儿女情长，他就该说，你叫薛丁山，给我赔礼道歉，他不赔礼道歉，我不能来。人家没想，想的是两军阵前的大事。梨花有他自己想法，他此时是又气又恼又怜悯。气的是薛丁山不应该将我休回家中，恼的是舅舅啊，青龙关是你把守，你怎么敢跟唐营这么拼呢？你别看大唐营缺少良将，但是兵多将广，若是以死相拼，这座关城你保不了。如果你有三长两短的，我那娘也得疼死。怜悯的是无辜挑起两国战争，军卒都在刀尖上活着，老百姓何时能过安稳日子呢？当初师父跟我讲的明白，为了两国早日罢兵停战，这才叫我下山去吧。就这样打定了主意，设摆酒宴款待程咬金。程老千岁，你辛苦了，这么办，明天早晨咱们再启程。哎，好。简短接说，次日天光放亮，樊梨花带着八名女兵、500名军卒，派副将和于秉乾守候寒江关，又派人给母亲送信，随后和程咬金登城赞路。路上无话，不再多叙，正往前走，突然军卒停下了，前队停，后队闸住。樊梨花带住坐骑，咦，军兵怎么不走了？前面有探马报。启禀小姐得知，在前边路上躺着一个小孩，昏迷不醒，人事不知，我们队伍止住，是不是请您看看？好。樊梨花提丝缰，马往前去，程咬金也跟过来，来到队前一看，可不是吗？就在大道的中间躺着个男孩，又衣服破破烂烂的，旁边扔着黄瓷瓦罐，还有打狗灶条。樊梨花下马，哈下身来，翻翻孩子眼皮，给他摸摸脉。就这个举动，程咬金很佩服。樊梨花有洁癖呀，爱干净啊，可地孩子那小脸像花猫那么脏，衣服破破烂烂的，一股味儿，他不嫌乎。哟，这孩子发烧，烧得昏迷不醒，来，赶紧准备药。丫鬟拿过药匣子，樊梨花打开药匣子，拿里边拿出三粒药来，又找点水化开了，把这个孩子的牙撬开给灌下去，然后拿出银针又扎了两针。樊梨花懂医学，懂，在山上学医的时候跟骊山圣母学了针灸、号脉、望闻问切都懂，要不樊梨花怎么叫全才呢？要不大唐营怎么请人家呢？一会儿这孩子缓醒过来了，把眼睛睁开了，军卒把他扶起来。樊梨花一看，哟，这孩子两只大眼睛，呵，整个脸就看这大眼睛了。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怎么了？这个孩子说，我姓薛，我叫薛英龙。你是谁呀？甭管我是谁。旁边女兵说，嗨，小要饭的，你是我们小姐救的，刚才你昏过去了，要不是我们小姐给你吃药扎两针呢，哼，你呀还得叫狼掏了狗拽了。

0: 这个小孩咬牙挣扎站了起来，一站起来好高大个子，比樊梨花高出一头啊。嗯，多谢恩公。嗯，我是中原人，父亲在衙门里当差，后来因为有病，衙门不要他了，没法生活，我们逃荒出来的。本来在这边有个亲戚，到这儿没找着，父母有病相继下世，剩下我自己了，无依无靠，没办法，我就讨药吃。最近打仗，吓得我躲在庙里三天没出来，没有什么吃的，在那里头又难受，我就病了。今天实在不行了，我咬牙出了心要点吃的，没合计，可能是我倒在这块，叫您把我救了，谢谢您。好孩子，兵荒马乱的不要出来，哎，当兵的把他送到韩江关，他这病没好，得将养个七天八天的，快送走吧。
1: 哎，
0: 恩公，您是谁呀？您对我这么好。
2: 嗨，
0: 不要问了，恩公。有人把这孩子送回韩江关，这些事儿程咬金看得清清楚楚。樊梨花心地善良，好人呐。他们继续登城赶路，很快来到了青龙关外的营盘。程咬金说，梨花呀，在这等着，我往里边送个信儿，叫他们接一接。
2: 嗨，
0: 不用了。哎，哪能呢，你还算客人，等着吧。随后跑到了营里往里边送信，谁接啊？元帅薛礼是他老公公，接不合适。殿下太子李治按说应该接，可是樊梨花是个年轻的女子，更主要头上没功名，想来想去派两个人好，一个是薛金莲，另一个是窦仙童，再加上呢秦汉。秦汉归到了唐营之后，把金牌交给了殿下，太子李治给收着呢，和他父亲见面，父子别提多高兴了。秦汉要出去接嫂子，又带了几员小将，谁呀？徐勇、徐猛、卢刚、卢强、刘琦、刘凯、孙德、孙胜，这些小不蛋呼啦就出来了。女人见女人好说话呀，来到了外边，见了樊梨花、薛金莲、窦仙童，没有那么近边的，拉住了梨花的手说，嫂子可把你接来了。窦仙童说，樊小姐呀，我们营中人都盼你呢，太子殿下等着，元帅呀也很高兴，快里边请吧。樊梨花看见窦仙童，心里咯噔一下，立刻想起来了，在韩江关的时候，程咬金老千岁跟我讲了，在磨盘山他为媒，想把窦仙童许给薛丁山。虽然薛丁山没迎亲，自从窦仙童到唐营之后，两个人情投意合，拿现在来说那叫自由恋爱，人家在我前边啊，我可是后来的，心里也是不得劲儿啊。窦小姐，我这有礼了。
2: 嗨，
0: 别客气，你呀是我们请来的能人，请来的贤士，快请吧。秦汉三蹦两蹦来到近前，上眼下眼看了半天，他乐了，哈哈，嫂子，我给你施礼了
2: 哟。
0: 哎呀，这嫂子叫的这么甜，他低头一看是个小矬子，这张脸白白净净干干净净的，别看瘦小枯干，特有人缘。这位将军贵姓啊？
2: 嘿，管我叫将军。嫂子你真会说话，他们都嫌我矬。
0: 我叫秦汉，我是……他这么一说，樊梨花乐了，秦将军，以后我到营中你可多多照料。
2: 嫂子你放心，谁敢欺负你，嘿，有我秦汉呢，快走吧。
0: 说着众人把他让到里边，一直来到大帐，见礼已毕，薛礼真给面子，给樊梨花赐座。樊梨花一看看众人这个态度，心满意足了，一想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丁山也年轻火爆脾气，虽然一气之下

0: 了我把我撵走，现在他被困在青龙关内，我要把他救了，在德下关城，对得起元帅，也对得起薛丁山，但愿我们夫妻破镜重圆。想到这说，元帅，听说青龙关的老帅疆场之上受了伤，刁月娥使暗器抓住了我们的人，但不知现在情况怎么样。这他一转脸看秦汉，秦汉说，嫂子，这事儿我都清楚，我和刁月娥可打了赌了，三天之内不许他杀薛丁山和窦一虎，三天之后这俩人命就没了。到今天晚上正好是三天，嫂子，如果您要明天出马临战，恐怕就光见着丁山他的人头了。哦，樊梨花明白，这是叫我立即疆场出征，早晚也是他。好吧，元帅，请给我一支将令，带我出马临敌，去见我那舅父刁英祥，还是休息休息再出战吧。不不不，救人如救火，我这就收拾收拾。就这样，有人把他领到插花帐，换好了盔铠甲胄，准备马匹兵刃，带着八个女兵，外边点齐5000人呢，是直奔疆场。现在军卒士气高涨，前者薛丁山被抓了城里，一个个耷拉脑袋，樊梨花来了，认为这一仗准赢，二三十个军卒扯着嗓子冲着上边高喊一二哎，守城军兵听着，往里边给你们主将送信，现有樊梨花亲自走疆场交战，尔等赶快出征，要不然杀进城去，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啊。他这一喊，早有兵丁禀报刁月娥。这几天呢，刁月娥是灶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黑白天不敢睡呀。不是和秦汉打赌了吗？三天之内不许他杀人，过三天如果秦汉不来才许他动手。他还真实心眼儿，黑白天就在窗户这站着看着，生怕秦汉不定从哪冒出来，熬的眼睛都红了。今天到第三天头了，他和他父亲商量，我说爹呀，这可糟了，你说他要不来，我老这么守着吗？别听这小矬子了，他一辈子不来呢，要我看就把他杀了。就这阵噔噔噔报，启禀老将军，得知疆场之上有人讨调阵，说是什么姓樊的，名字没听清，你赶快出马临敌，要不然人要杀进城内啊！有人攻城啊！嘿嘿，好大的胆子！什么姓樊的？谁呀？月娥呀、啊！你等着，我去。老人家，偌大年纪，你赌这气干嘛？我到疆场去交战，您给我观敌。好，响炮，三声炮响，人欢马炸，来到了疆场。二阵对峙，刁英祥一眼就看见疆场停着一匹胭脂兽，这匹马好啊，我眼熟啊。是啊，樊梨花这匹马可是宝马良驹啊，成千上万里选这么一匹马，叫千里胭脂兽。千里胭脂兽啊，马的毛尖啊是白的，根部是红的，被风一吹是红颜色的。马的四个腿挨着蹄子的部位有这么一扎长的是白毛，余者是红毛，很特殊啊。难道是樊梨花？往上啊，月娥，你看是不是樊梨花？哟，是他爹，你别看他稚气，我去。
1: 哎，你和他有什么说的？我过去找他。
0: 提战马到了切近，这老头啊气性太大，脸都青了，肉都直哆嗦，说不出话了。樊梨花一看是自己的亲娘舅，他没带兵器， 大刀留在队前，连宝剑都没带，怕舅父误会。抱拳顶手，满脸带笑：“舅父大人一向可好？梨花有礼了。”呀呸！再看刁英祥，气得三煞真暴跳：“残眉倒竖，我把你个下贱东西，你杀夫诛兄，倒卖韩江关，跟薛丁山这么野男人跑了，你有脸见我？管我叫舅舅！哎呀，我有你这个外甥女，我先寒碜！丫头，我今天杀了你！啊，舅父，你怎么这么说话？窃喜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听我说，说什么呢？你爹被杀之后死不瞑目啊，我要你性命！”梨花怎么解释也不行，他先中了风魔一样。樊梨花，你要今天管我叫舅舅，承认我是你舅舅，你就亮出宝剑抹脖子自杀，你要不死，哎，咱就断去生舅之情，我用锤把你打死，我给我姐夫报仇。樊梨花说：“舅父，我一没犯国法，二没有犯家法，我凭什么死啊？按说你是长辈，你说话我该听，可是我为什么要死？你还不该死，你该死一百遍。你有丈夫啊，杨凡是你丈夫，你看上了薛丁山，水性杨花，下贱之辈，老刁家不认这个亲戚。舅父，你可不要听信别人的，我的父亲我哥哥他们是误伤而亡，至于说我倒卖韩江关，可不是看上什么薛丁山了，而是以国事为重啊，无故两国挑起战争，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过日子，军兵无故受刀枪之苦，妻儿贴在家里太可怜了，我是奉师命将终身许给薛丁山，也是奉师命下山叫我的父亲投大堂，您老人家愿意投堂您就去，不愿意您可以跺脚一走，您不能占据青龙关挡大唐西进的道路。你看薛礼薛仁贵跨海征东12年得胜还朝，唐将锐不可挡，如果大兵一走一过，这座城就容易踏为齑粉，我不忍心看到老人家身遭不幸，特此到这来劝说。哎呀，丫头啊，你少跟我鼓弄唇舌，我刁英祥一辈子没怕过谁，在狼主面前我也说一不二，丫头我要你的命！两脚踹蹬马往前去，左手锤迎面一打，右手锤流星赶月，呜刷着砸下来。樊梨花急忙左脚一带蹬，蹬带绷的绳，嗨往旁一闪，双锤走空。舅父，你先别伸手。哎呀，丫头啊，气死我也！刁英祥收双锤，哎，打！奔樊梨花的太阳穴。樊梨花往下一缩身，双锤走空，二马错蹬，刁英祥的锤又到了。就这样，他一锤紧似一锤，一招紧似一招，一连十几招，樊梨花没伸手，左躲右闪，苦苦哀告还是不行。刁英祥的脾气太大了，他以为樊梨花呀这是诚心气他耍笑他。哎呀，丫头啊，你伸手，你快点拿刀，来来来，咱俩比试分那个高低，论个上下。舅父，孩儿不敢，我不能那么做呀。你把你爹都能杀了，你有什么不敢的招锤？到了17、18个回合了，打不着樊梨花，这老头气的要疯了，胡须散乱。哎呀，姐夫，你说你们家哪辈子缺德有这么个丫头啊？ 这个丫头铁不支持活在世上，她活着我可没脸活了，姐夫我走喽。抬起右手锤击他的天灵盖，啪，当时头颅打碎，刁英祥死尸张落马下，大锤扔到地上。樊梨花没疼死啊，哎呀，舅父都傻了，泣不成声啊，我要知道我舅父这么死我也不来呀。他正难过，刁月娥像风里呀，手轻双刀撒腿入风，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了切近。爹爹呀、啊、你死得太屈了，我给你报仇。说着双脚点地，身子往上一窜，摆动双刀奔着樊梨花砍了下来。樊梨花急忙闪开，再看青龙关的军卒过来，把刁文祥的尸体搭到了本部军队，马匹兵刃全捡走了。樊梨花说，月娥，我那好妹妹，你先别伸手，你听我把话说完，杀剐存留任凭你发落，但是你允许我把话说完。刁月娥说，你有什么好说的，我父亲死在你手。等等，你父亲是自尽而亡，县官投降为的是平息干戈，也是为了保住哈密国的江山，早点罢兵。如果哈密国写降书顺表，大唐朝皇帝会能讲他宽恕，可是他再三再四的伸手，姐姐我可没还招啊，他打不着我，他自尽了，妹妹这能怪我吗？呸，樊梨花，要不是你气我爹，我爹能死吗？今天我非宰你不可呀。下回接着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4: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5: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6: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5: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7: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一线经济观察，河北深耕文化底蕴，创意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0: 共青团苏宁县委暑期四有套餐，赋能大学生返乡社会实践；
2: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医保局提醒苏宁异地长期居住参保人员抓紧补报医保备案材料；
0: 媒体看苏宁，一堂历史课讲了20年。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一线经济观察，河北深耕文化底蕴，创意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3: 河北文旅持续出圈，形成强大人才磁吸效应。文创设计师、汉服妆造师、创意茶饮主理人，一批深耕本土文化的创业新生力量扎根河北，实现梦想，用原创性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激活消费新场景，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4: 古韵流淌的正定古城，今年以来多次跻身全国热门文旅目的地榜单，京津客源占外地游客比重超40%，

0: 常态化的超高稳定客流为创业者落户扎根提供了绝佳沃土。本土原创品牌荣西茶馆就依托浓郁文化的赋能实现场景出圈，营业额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稳步攀升。
1: 我们的品牌啊，实际上就是取自咱们正定龙兴寺里边啊，有一方荣西食客。从品牌创意、产品研发到空间打造，我们啊始终啊立足正定本土文化，就是啊想把古城的古韵气质融入大众啊日常消费场景，
0: 以场景激活消费。荣西巧妙将龙兴寺食客文化、古城千年古韵与传统茉莉花茶工艺深度融合，打磨出具有正定辨识度的茶饮产品，同时沉浸式古韵空间，让游客在品茶休憩间感受古城慢文化。
2: 坐在这里喝杯茶，歇歇脚啊，特别好，感觉一下就融入了古城的文化氛围。
1: 特别感谢正定这座古城，给了我们啊创业的灵感和底气，也给了我们业态落地、品牌成长的优质平台。
0: 不仅是特色茶饮，在正定记者还看到古城文创手工、非遗体验工坊、沉浸式实景研学、特色主题民宿等各类业态遍地开花。不同于传统商业创业者，这些新生力量更擅长挖掘当地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精准贴合年轻游客的消费需求，打造差异化、原创性、沉浸式的特色体验产品。在邯郸，依托赵文化走红的战国袍装造持续火爆出圈，成为邯郸文旅的新晋特色名片。
3: 从张家口过来的，我挺喜欢胡四爷的战国袍，挺出片的，自己想拍一套。
4: 最近我们那个店里边战国袍这个预约量是非常大的，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7点，基本上这个档期都是满的。
0: 小田告诉记者，战国袍依托邯郸深厚的战国历史文化底蕴设计打造，服饰配套的玉簪、步摇、玉佩等配饰一应俱全，完整复刻战国古人礼仪风貌。
5: 那这个衣领啊，衣领是右衽，右衽呢就是咱们汉人区分于这个少数民族，咱们说古代的衣服是上衣下裳啊，它是连在一起的，叫身衣。另外呢，就是有这个曲裾和直裾的这种形式。
0: 为了支持战国袍、荣西茶这类原创业态扎根本土文化，我省持续出台系列扶持举措，从资金奖补、创业孵化、场景开放多维度发力，大力培育文旅加文创、文旅加演艺、文旅加研学等多元融合业态。
6: 河北文旅持续的火爆呢，带来的不仅是短期客流和这个即时消费，更是促进了人才、创意、资本这些发展要素的持续集聚，催生了以本土原创业态为主体的这个首发经济。这种文旅加百业共生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文旅门票经济、过路经济的瓶颈，让文旅流量真正的变成产业流量。这样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持续的内生动力。
7: 这个暑假，不少在北求学的肃宁大学生回到故土，共青团肃宁县委精心搭台推出四有套餐系列实践活动，让返乡青年实践有内容，成长有收获，建功有平台，发展有保障，走出书本课堂，在家乡肃宁这片热土上学知识、练本领、做实事，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百余名返乡学子参与青春肃宁未来有我研学活动，他们走进烈士陵园、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以及万盛杂技艺术团，切身感受肃宁厚重的红色记忆、状元底蕴和非遗杂技文化。参与青年人才调研大赛的返乡大学生走进企业村镇实地走访，围绕乡村振兴、青年创业等现实课题写下自己的观察思考。还有同学发挥新媒体特长，化身家乡推介官，用短视频图文记录城乡风貌，传播肃宁发展故事。团县委通过对接全县3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开放81个实践岗位，178名大学生走上实习岗位，在公文处理、社区服务、政策宣传等日常事务中积累工作经验。此外，青年辩论赛、AI 故事创作大赛、应急救护、短视频制作等实用培训、法庭旁听庭审等，让返乡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返乡大学生担当志愿者，深入社区商铺宣传消防安全知

0: 尺，挥动画笔装点乡村文化墙面，聚焦一老一小群体，进行防溺水宣讲、青少年心理疏导、助残帮扶、公益托管课堂等志愿服务，把基层一线作为成长的练兵场和大舞台，在服务群众、助力发展中亮身份、见行动、做贡献。为让同学们安心参与各项活动，团县委建起线上沟通群，随时解答大家遇到的各类问题，同时建立返乡大学生人才库，详细记录同学们的专业特长与就业意向，吸引更多青年毕业后选择回到肃宁建设肃宁。
1: 我们将紧贴青年成长需求，创新实践形式，拓展实践内涵，持续打通青年认识家乡、锤炼本领、建功基层、成长成才的实践闭环，引导更多青年扎根乡土，勇担使命，为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县、美丽肃宁贡献青春力量。
2: 日前，肃宁县医保局发布温馨提示，此前办理了跨省异地长期居住医保备案的人员，需在规定时间内补齐备案材料，避免影响异地就医报销。
0: 据介绍，本次需要补录材料的人群涵盖异地安置退休、异地长期居住、常住异地工作三类参保人员。按照最新政策，所有存量承诺备案人员需在2026年9月20号前完成材料补报，逾期未补齐的异地就医备案将自动失效，无法享受异地就医按参保地标准报销待遇。根据不同人群类型，可对应准备户口本、居住证、单位外派证明、异地劳动合同等材料。暂时未拿到居住证的群众，可凭受理凭证先行容缺备案，务必在7个月内补齐正式证件。本次补报全部支持线上办理，可通过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自助上传材料，审核最快2个工作日办结。咨询可拨打电话03176125022。
3: 在此提醒大家务必牢记9月20日的补报截止时间，及时按照要求完善备案资料。下一步，我们医保部门会持续做好异地就医政策宣传、线上业务指导和咨询解答工作，简化办事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全力保障我县异地居住群众的就医报销权益，让大家看病更安心、更省心。
0: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沧州日报》文章，一堂历史课讲了20年。在万里镇八路军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总能看到一位白发老人的身影，他就是81岁的党员王瑞峰。退休20年来，他义务担当红色教育讲解员，深挖红色史料，讲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一名党员退休不褪色的赤诚初心。2006年退休后，王瑞峰把全部心血倾注在这座红色教育基地上。他搜集整理的史料被收入其中，他义务讲解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参观者的镜头里。可每当政府要为他申报荣誉时，他却总是拒绝。在王瑞峰心里，那些为这片土地流过血、拼过命的人才值得铭记。多年来，王瑞峰已为近万名游客义务讲解，参观者有学校组织的学生、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退伍老兵，也有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只要他知道，都会穿戴整洁，一块展板一块展板的讲解，一段故事一段故事的介绍。几十人是这样，一两个人也是如此。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世界娱乐聊天工，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1: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
3: 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

0: 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1: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2: 爸，您腿脚不好，我给您叫了个滴滴，车马上就到咱家楼下了啊。
3: 马上出发。
4: 妈，你身体不好不爱动弹就别坐了，我给你叫了那个送啥都快的外卖，送餐的马上就到。
5: 老先生，您的外卖到了。
3: 爸妈，你们雨雪天气就甭出门交什么费挂什么号了，我这微信支付宝 APP 客户端直接就帮您弄好了，特别快。
6: 爷爷奶奶想我就和我们视频呢，现在都是电子科技时代了，什么都很快的。
7: 哎呦，这么快，都替咱们办好了。哥，你们啥时候能在我身边呢？
8: 电子小心，或许可以在屏幕轻点之间，但更应在你的亲自陪伴之中。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快看，我把自行车都推倒了，他们也会疼的，我们快扶起他来吧。爸爸，咱们走快些吧，别看那个司机叔叔在朝我们招手，别让他等太久了。
2: 一个小小的弯腰，一次静静的等待，书写着温度，传递着温暖。孩子的世界单纯美好，我们的城市文明美丽。
3: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久居闹处，身心吃不消。
2: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3: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5: 胡雪岩一向有此想法，所以听了老太爷的话，细想一想其中的利害关系，自觉义不容辞，有替曹邦好好出番力的必要。于是他很郑重地说道：你老人家的话也不光是顾自己，是为地方着想。一条运河从南到北，没有什么省界好分，只要我用得上力，一定效劳。
6: 对呀，
5: 老太爷拍了拍他的肩膀，所以我说你见得世面，晓得休戚相关，不分彼此，那事情就好办了。那么老太爷，你请吩咐，要我回去怎么说呢？老太爷略想了一想答道：第一嘛，时势不同了，海运当然好处，不过河运也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啊。请你跟王大老爷说，河运能维持还要维持。

0: 意思是漕米不必尽改海运，要求也不算过分。胡雪岩点点头说，这应该办得到的。第二嘛，漕帮的运丁总该有个安置的办法，王大老爷也该替我们说说话呀。胡雪岩想，这更是义不容辞的事了，满口答应，一定一定一定会说的。我晓得你老弟是有奸家的。老太爷拱了拱手说，做官的不大晓得底下的苦楚，难得由你老弟承上启下，可以替我们通条路子，拜托拜托，我替我们一帮磕头了。老太爷，这话严重了，严重了。胡雪岩马上阻止，不过老太爷，我倒有句话怕不中听啊。
1: 有话你尽管说嘛。
0: 我在想，漕帮自己也该寻条生路，比如屯田可以整顿整顿呢。老弟这话嘛，自然在理上，不过说到屯田，真正是一言难尽啊。多少年下来，私卖私点的不知道有多少，松江独多挂户田，所以成了皮帮了。所谓挂户田这个名目，胡雪岩还是初次听到，因而老太爷替他做了一番解释。原来这屯田原是官产，屯丁领来耕种，算是皇家的佃户，因此屯丁便有双重负担，一是向公家完纳政赋，再是论亩出银，金贴运丁，名为金银，每亩银子一分到三四分不等，所以名为屯田，其实比民田的负担还要重。这一来就有许多弊病出现了，一种是丁逃地荒，一种是为土豪劣绅或者卫所衙门的书办等类人霸占，再有一种呢是私卖或者私点屯田。照律法讲呢，以私点均田利，买卖双方均需治罪，因此有了挂户田这个名目，就是买或者点的人仍旧在屯丁或者运丁名下挂户，完粮纳税，成了有名无实。随后老太爷说，从雍正十三年到道光十八年，屯田清查过七次，其中什么毛病上头都晓得，可始终整顿不出一个名堂来。老弟呀，说到这里老太爷双手一摊，请你想想，朝廷都没法办的事，叫我们自己如何整顿呢？哦，我懂了，老太爷，屯田既成为漕帮一垒，不过这事情反倒好办了。吴雪岩这话听起来费解，还需要他自己多做补充说明。他认为田地是一样半手半脚的东西，不知道多少人安土重迁，只为家乡有块田地舍不得丢下，不肯挺起胸来去闯世面。松江漕帮的屯田如果有好处，屯丁运丁或者会在本乡本土你争我夺，事情就麻烦了。既然是个垒，丢掉就丢掉，只要公家筹到了办法，改行就行，无所沾顾争执，岂非反而省事？听了胡雪岩这番说明，老太爷大为感慨，老弟真正要佩服你呀，英雄出少年，你的见解实在高人一等。正说到这儿呢，有武闯了进来。老太爷就把刚才和胡雪岩的谈话扼要地告诉了他。尤武很仔细地听着，但这只是表示孝顺，心里觉得这件事虽然重要，但有利无处使，只有听其自然，至少在眼前来说是不急之物，因而答了一句，我跟小爷叔慢慢商量，就把话题扯

0: 来了，扯的是闲话，说阿朱在他家做客，跟他家内眷如何投缘。胡雪岩自然要客气几句，他从话风中听出来，尤武似乎有事要跟他老头子谈，说闲话便有碍着自己在座的意思在内，因而很知趣地站起身来说，先回通玉休息，等尤武来一起吃饭商量生意。话还没说完，尤武就拉住他说，
1: 小爷说你等一等，我跟老太爷稍微说两句话一起走。
0: 那好，那我在外面坐一坐。
1: 哎，不必了吗？
0: 老太爷转而对尤武说，
1: 你小爷说不是外人，有话不必避他。
2: 不是我避小爷说，我们是没有办法，人家找到头上，不能把耳朵遮起来。小爷说不相干的人，何必让他也晓得眼不见心不烦，多好啊。
1: 这话也是。那雪岩，你就在外面坐一坐啊。
0: 接着老太爷提高了声音说，
1: 来个人呢，陪客人去看看我的兰花。
0: 老太爷养了好几百盆剑兰，有专人替他照料，就由这个人陪着胡雪岩去看兰花，一花一叶都能弹出好些名堂来。胡雪岩却没有这么哑，敷衍着混晨光，而他心里只是在想，是什么机密而又麻烦的大事，尤武看得如此郑重呢？他猛然想到尤武在他自己家所说的送鬼出门这句话，胡雪岩恍然大悟，那般神道大概是小刀会的，不然的话也和刘立川有关系。一想到此，胡雪岩又惊又喜。他惊的是，这眼瞅着要造反了，尤武和他老头子可不要被牵扯进去；而喜的是，小刀会的情形看起来尤武都知道，避凶趋吉对自己的生意可大有好处。嗯，只要好处不要坏处，胡雪岩在心里说，这件事倒要跟尤武好好商量一下。过了好长时间，尤武才跟老太爷谈完话出来，于是招呼了陈世龙一起出门。他问胡雪岩，
2: 小爷说你是到我那里还是到通玉？通玉比较近，谈天方便。
0: 尤武话中的意思是，到他家就可以先跟阿朱见面，而在这时来说没有这个必要了。所以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道，
2: 还是到通玉吧，我有好些话要跟你一个人谈。
0: 因为有这样的暗示，所以到了通玉只有他们两个人把杯细谈。
2: 雪岩，你的货色我代为做主进私站，站单现在交给你。
0: 尤武首先交代这件事。说起来，站单在胡雪岩手里有许多花样好耍，起码也可以作为表示实力和信用的凭证，因而他不必做不必要的客气，接过来放在了一边。
2: 雪岩，这家私站跟我也熟，站租特别客气，不过你能早脱手还是早脱手的好，私摆下去会变黄，价钱上就要吃亏了。
3: 是啊，五哥说的不错。不过胡雪岩停了一会儿说，我现在又有了新主意，要跟五哥商量商量。
2: 哦，不过这方面我不大懂啊。且不管他，你先讲出来再说。
3: 是这样，

0: 五哥跟洋行里很熟吧？
1: 啊，是的。
0: 是不是要我介绍洋商啊？还不止这一层。五哥，嗯，我另外还有一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如果不该问，五哥老实不客气地告诉我，自己弟兄千万不要存丝毫不好意思的心。我晓得光棍心多麻布筋多，有时候我不能不顾忌啊。不过对你不同啊，尤武这时候对胡雪岩的看法跟刚才又不同了。老头子跟我说，说你的见解着实高明，有许多事是江湖道上的人见不到的。多谢他老人家夸奖。说句实话，我这个人别的长处没有，第一，自觉从未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第二，事情轻重出入我极清楚，所以我那句也许不该问的话，五哥你大可放心。胡雪岩这是一再表示自己不会泄密，而尤武光棍玲珑心自然会意，心想何必等你问出来，我先告诉你，不显得漂亮些吗？于是他说，雪岩，我知道你要问的就是你今天在我那里看见的那本神道。对了，胡雪岩点了点头。五哥，你是为我好，叫我眼不见心不烦，而我呢另有生意上的打算。哦，尤武不马上回答，慢慢的喝了口酒，夹了一块鱼干在嘴里嚼了半天，然后吐掉了渣子说话。我不晓得你在生意上有什么打算，这件事我老实告诉你好了，小刀会就在这几天要起事，他们来请我入伙，我决定由他们自己去搞。果然是这么回事，胡雪岩心里说。五哥，胡雪岩先敬了一杯酒给尤武，你这个主意捏得好，跟他们一起趟浑水实在犯不着。
2: 哎，是啊，
0: 主意是容易捏，做起来不容易啊。浑水要泼到你身上，要躲掉也是蛮难的。这就表示尤武虽然没入伙，但也不便反对他们。胡雪岩了解他的难处，而不了解的是小刀会的所为。那么五哥，我还有句话请问，你看那班人会不会成气候呢？
2: 这很难说呀，有外国人家在里头，事情可就难弄了。
0: 哦，胡雪岩一惊，还有外国人插手？
2: 那是刘立川的关系。
0: 照这样说，一场里是一定不会乱的。
2: 外国人跟刘立川打交道，就是为了保一场的平安，不然我为什么要把你的丝送进一场的丝毡呢？
0: 哦，胡雪岩不作声了，他默默地把尤武的话细想了一遍，觉得又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到了，而这个好机会自然要和尤武分享，而且事实上也不能不靠尤武的力量。因此胡雪岩这样说道，五哥，照我的看法，小刀会一起事不是三五个月可以了事的，丝的来路会断，洋庄价钱看好，我们可以趁此赚他一票。
2: 我倒真想赚他一票啊。 帮里越来越穷，我肩上这副担子越来越吃力，可就是不知道怎么个赚法。你说买丝囤在那里，等洋装价钱好了再卖，这我也懂。不过你倒说说看，本钱呢？
3: 尤武这句话叨到了点子上，最大的困难就是本钱。而胡雪岩呢，心里早已有了打算，但是他需要先打听一下尤武这方面的情形。
2: 吴哥，
0: 嗯，
2: 你能调多少呢？先说个有把握的数目，我们再来商量。
0: 三大的10万银子我已经转了一期，不能再转了。眼前我先要凑这笔款子，哪里还谈得上别的呀？
3: 那么这笔借款上你已经凑到了多少呢？
2: 还只有一半。
0: 嗯，
3: 一半就是5万。
2: 那么3天之内你还能掉多少呢？
0: 最多再掉2万，
3: 那就是7万。好了，五哥，你只管去掉，三大转期归我来想办法。
2: 五哥，有件事我不大明白，洋行里可不可以做押款呢？
0: 这倒没听说过。
2: 那么请五哥去打听一下，我们本钱虽少，生意还是可以做得很热闹。
3: 这有两个办法。胡雪岩的两个办法是这样：第一，他预备把存在预计私占的货色做抵押，向洋行借款，这样把账单化成现银，在上海就地收货。如果洋行借不到，再向钱庄去接头。
0: 慢！
3: 尤武打断胡雪岩的话：“
0: 你的脑筋倒动得不错，不过我就是不明白，为啥不直接向钱庄做押款呢？”
3: 胡雪岩笑了，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五哥，不瞒你说，我要拿那张账单变个戏法。”
0: 哦，怎么个变法？
3: 是这样，三大那边的款子转期要有个说法，就说我有笔款子划给你，不过要等我的司徒手才能料理清楚。账单呢，给他们瞧一瞧，货色又在私账里不曾动，他们自然相信，也就放心了。而哪晓得我的账单已经抵押出去了呢？
0: 哦，
3: 尤武也笑了。
2: 雪岩啊，你可真厉害呀、啊！做生意哪一个都弄不过你呀、啊。
0: 嗯，这一来我懂了，
2: 反正账单不能流入钱庄，戏法才不会揭穿。如果洋行那方面不行，只要有东西，我在私人方面也可以商量，
3: 那就再好不过了。
2: 我再说第二个办法。
3: 这第二个办法一直是胡雪岩的理想，私商联合起来跟洋行打交道，然后可以制人而非制于人。当然这个理想不是一蹴而就，但是眼前不妨试办一下。胡雪岩的打算是用尤武的关系和他自己的口才说服在上海的同行，预备销洋装的私客人彼此合作。胡雪岩进一步说明，这又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我们先付定金，或者1/4，或者1/3，货色就归我们，等半年以后付款提货，价钱上通扯起来当然要比现在就脱手来得划算，人家才会点头。 而他的第二个办法是联络所有的私客人，相约不卖，由他们去向洋人接头讲价，成交以后抽取佣金。胡雪岩讲得很仔细。

尤武也听得很用心，耳中在听，心里在算。照胡雪岩的办法，10万银子就可以做50万银子的生意，赚来的钱对分，每个人有5万银子，加上已经在手里的5万，恰好可以还3大的借款。尤武不能不动心，他说：“小爷说，你的算盘真精明，我准定跟你搭伙。我们啥时候动身到上海呢？你看呢？在我是越快越好，最快也得明天，那就明天，一言为定。”二人谈完了正事，谈闲天，尤武提到阿朱姑娘，笑着问胡雪岩何时纳宠，预备送礼。胡雪岩笑了：“五哥，你错了。”胡雪岩答了这么一句，又觉得话没有说对。啊，也不是你弄错，实在是谁也不晓得我的心思。五哥，我倒要先问你一句话，你看阿朱为人如何？自己人，不必说客气话。人是好的，不过脾气好像很刚。说句实话，这种小姐要嫁给敢闯世面的小伙子倒是好帮手，嫁了给你……尤武说到这儿忽然问：“嫂夫人的脾气怎么样？”“

APP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尤武说到这儿，忽然问：“哎，嫂夫人的脾气怎么样？”
2: 那人的脾气嘛，说好也不好，说坏也不坏，
1: 这也不去管他，反正跟阿朱不相干的。
2: 哦，
3: 小爷叔，你这话可就奇怪了。
1: 尤武十分诧异地问：“听你的口气，你不预备把他讨回去？可是他跟那人无话不谈，说你已经答应他在湖州另立门户，这不是两面的话对不上啊？”
2: 是的，五哥，这件事我不知道做得对不对，
1: 我说出来，五哥你倒替我想一想。
4: 于是胡雪岩把多少天来就思谋的准备移花接木，劝阿朱嫁陈世龙的打算详详细细说给了尤武听。
3: 哦，原来如此啊。小爷叔，
4: 你不但银钱上算盘精明，做人的算盘也精明啊。
3: 嗯，不错，陈世龙这位小兄弟是有出息的，我赞成你的主意。
2: 那好，五哥，我一直想找个人谈谈，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一厢情愿，既然你赞成，那就准定这么做了。
4: 嗯，尤武一时高兴，随即自告奋勇。
3: 这件事虽好，做起来不大容易，阿朱一心一意在你身上，忽然要叫他抛掉，难得很呢。要不要我来帮忙啊？
4: 尤武这是一番好意，胡雪岩没有拒绝的道理。
2: 当然要的，就不知道怎么个帮法。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阿朱跟那人无话不谈，要不要那人来做个媒呢？
2: 这再好不过了。不过五哥，这件事急不得。
4: 尤武一听懂了，这是变相的辞谢，所以点点头说：“
3: 哎，好的，那等一等再看，只要用得着随时下牢。”
4: 严重了，五哥。胡雪岩忽然又改变了主意：“
1: 我想请嫂夫人先探探他口气，一路上觉得陈世龙怎么样，如果他认为他不错，那就请嫂夫人进一步劝一劝，看他是何话说。”
3: 哎，不是这样说法。
4: 尤武摇了摇头，这下胡雪岩倒有些不大服帖了，难道以自己对阿朱的了解还会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吗？于是他问：“
2: 那么五哥该怎么说呢？”
3: 哎，我想应该这样，第一步就要让他晓得他给人做小是委屈的，第二步要让他晓得给你做小将来未见得舒服。
2: 哦，
4: 想想不错，胡雪岩服帖了，我是当局者迷呀。接着他拱拱手说：“五哥，那就完全拜托，这件事我就要丢开了。”丢开了这件事，胡雪岩才能专心一意地去做他的私生意。尤武心想，此事非把他办成不可，不然会分他的心，彼此的利害都有关系。于是当天回家，尤武就跟妻子做了一番密商。话刚说完，
2: 就看见阿朱从窗外经过，喊住他说：“
5: 张小姐，我有句话告诉你啊。”
2: 阿朱自以为胡雪岩的人，所以跟他用一样的称呼叫了一声五哥，接着就走了进来，挨着吴嫂一起坐下。在阿朱的面前，尤武却不叫胡雪岩为小爷叔，他这样说：“
5: 雪岩，托我告诉你，他今天不来看你了，因为晚上还有好些事要料理呢。”
2: 一听尤武这样说，阿朱自然失望，不过心里在想，他事情多，应该原谅他，所以点点头：“我晓得了。”
5: 他明天动身，我跟他一起走，走以前恐怕也没有功夫跟你见面了。
2: 这话可就奇怪了。
6: 五哥，我们不是一起到上海吗？
5: 不，雪岩的意思让你住在我这里。
2: 是啊，你就住在我们这里。尤太太拉了一把阿朱的手，接着她丈夫的话说：“过几天我也到上海，你跟我去，我们去玩我们的。”
7: 阿朱一泡眼泪忍住在眼眶里，越是拘停情重，越觉得胡雪岩可恶，看起来他有些变心了。
2: 尤武继续说：“张小姐，明天一早我就要跟他碰头，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我替你转道。”“
6: 没有。”
2: 阿朱因为负气，语气很硬，说出口来自己觉得很不应该这样子对尤武，因而赶紧又用温柔的声音说：“
6: 谢谢你五哥，我没有什么话想跟他说的。”“
5: 那好，那我就把你这句话说给他听。”
2: 这一下阿朱又有些不安了，他自己负气，甚至于见着胡雪岩的面

0: 还想骂他几句，但是他不愿意旁人把他的气话传来传去。不过他也弄不懂尤武的意思，不便再有所表示，只问：那我爹和陈世龙呢？他们是不是一起走？
1: 当然，上海有许多事情在那里，人手不够，他们总好不去啊。
0: 那好，那我明天到船上去看我爹。
2: 阿朱已打定主意，明天到了船上，总可以遇见胡雪岩，一定要拿点颜色给他看。至于是到底怎样的颜色，他却还不知道，得要慢慢去想了再说。
0: 哎呦，天气真热呀！
2: 尤太太说着，拉着阿朱的手站了起来。
0: 哎，走，我们到亭子里乘凉去。
2: 尤家花园小有花木之盛，还有一座假山，山上一座亭子，题名非常奇怪，叫做不买亭，大概是取清风明月不费一文钱买的意思。但是题名虽然怪，亭子倒构筑得相当古朴，而且地势极好，登高远眺，绿野遥山，颇能赏心悦目。园子的围墙不高，假山上看得见行人，行人只看得见亭子里的鬓丝丽影。在官宦人家或者书香门第，这亭子是不易女眷登临的，但尤武家与众不同，女眷向来不避人，而外人也不敢来打尤家女眷什么主意，所以从阿朱来了以后，几乎每天晚上都随着尤太太在不买亭纳凉。经常在一起的还有尤武的一个妹妹唐七，尤家都叫她七姑奶奶。这位七姑奶奶早年居双，与翁公不和，住在娘家，30岁左右，长得极其艳丽，但坐在那里不讲话是个绝色美人，一开口出来会把胆小的男人给吓走，因为她抗爽，有须眉气概，而且江湖气极重，不但言辞犀利，表情丰富，横眉瞪眼，杀气腾腾，最让男人吃不消的是口没遮拦，骂人也是如此，什么蠢话都说得出口，所以他嫂子叫他女张飞。这位女张飞心肠很热，跟阿朱尤其投缘，此刻一看阿朱眉宇之间隐现幽怨，忍不住要问：
0: 怎么啦？有啥心事跟我说。
2: 这心事如何肯与人说呢？尤其是在他面前，阿朱更有顾虑。
0: 没有没有，
2: 他竭力装得很轻松。
0: 哎呀，住在你们这儿再安定不过，有啥心事？
2: 那我倒不懂了。七姑奶奶心直口快，说话不大考虑后果。
0: 你们那位胡老爷既然来了，怎么不来看你呢？
2: 这一问，阿朱大窘，而尤太太大为着急，赶紧拦着他说：
0: 你又来了，真正是莽张飞。
2: 哎，这话有啥问不得的？这位尤太太也是很厉害的角色，一看他这样的灵机一动，索性也利用起女张飞了。
0: 哎，
2: 尤太太故意叹了口气，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总要相劝张家妹子体谅胡老板呢。
2: 就这样，阿朱在尤太太和七姑奶奶的劝导下，逐渐把心思从胡雪岩身上移开，而和陈世龙慢慢接近了。这一天的晚上，阿朱和尤武的妹妹七姑奶奶并头共枕，盖着一条薄薄的紫罗被，一面吃糖一面谈私话。
0: 哎，七姐，
2: 嗯，
0: 你守寡守了几年了？
2: 4年。这4年的味道如何呢？阿朱很想问，又觉得碍口，只好扯些不相干的话。
0: 七姐，想来你那婆婆很凶吧？凭良心说倒也还好，就是脾气合不来，一天到晚啰嗦。她实在也是好意，比如说天气热胃口我总有不好的时候吧，只要一顿不吃饭，她老人家就问长问短，

0: 一刻不停，一会儿是不是病了，要不要看医生啊，一会儿又说受凉了，晚上睡觉要小心呐、啊。哎，如果我不理他呢，他就哭他儿子。哎呀，我老听见他哭，你想烦不烦呢？
1: 啊，那回娘家来住是哪个的主意呢？
0: 自然是我自己的主意呗，哪个都做不了我的主啊。
1: 那难道你在娘家住一辈子？
0: 哎，住一辈子也不要紧嘛，我五哥五嫂跟别家的兄嫂不同，
1: 这我看得出来。说句良心话，五哥五嫂待你是再也没话可说了。
0: 当然了，自己同胞手足嘛。不过七姑奶奶又说，其中还有个道理，说给你听听也不要紧呢。原来尤武在十几年前是倔强到底、宁折不弯的脾气。有一次跟松江府知府的大少爷在妓院里打架，被抓到了班房里。那知府倒也还明理，预备训斥他一顿，放他走路。但尤武自觉道理上站得住，所以言语顶撞，不受责备。这一下知府动了真气，非办他个目无官长的罪名不可。老太爷拖出很多人来求情，那知府是个书呆子，说什么也不行。只听七姑奶奶对阿朱这样说道，这时候曹良要起运了，船上不是我五哥就吃不住，老太爷十分着急。后来是我出面去见知府。七姑奶奶回忆着得意的往事，那双眼睛格外亮，格外显得一汪水似的。我当时说，大老爷，我哥哥得罪了大少爷，又得罪大老爷，理当吃3年6个月的官司。不过现在呢，他有公事，好不好我来做丫头啊，把我关起来，放我哥哥出去当差，等曹船回空，他进监牢，我再出去。你倒想得出。阿朱听得津津有味地笑道，那知府大老爷怎么说法呢？大家都说知府大老爷是个书呆子，其实啊，一点儿也不呆。七姑奶奶这样答道，当时他跟我说，你哥哥不讲道理，世界上只有老百姓怕官，照他这样子，莫非要官怕他不成吗？那不是没有王法了吗？我本来不但要重办，而且还要申降到上监丁的差事，现在看你倒还讲道理。不过你也不要看得太容易，监狱里的罪可不是好受的。我当时就说，大老爷，我晓得，不过不是这样子，大老爷不能消气呀，说不得只好我咬咬牙关来受罪啦。大老爷听我这么一说，摇了摇手，罢了罢了，看你这样子我也不气了，你聚个节把你哥哥领回去吧。
1: 这真正是新闻呢、啊、
0: 阿朱笑道，
1: 还要你聚节？
0: 是啊，硬是我盖手模聚节。聚了节啊，知府大老爷把五哥叫了去，说你要改过自新，再是这样子横行霸道，我不办你办聚节的人。你要想想，倘或连了你妹子吃官司，对不对得起你父母啊？
1: 啊、哦，这一招可真厉害。
0: 阿朱倒懂得那知府的用意，就算五哥自己天不怕地不怕，总要顾到你呀、啊、这一来脾气无论如何要改改了，就是这话喽。所以我说知府大老爷一点不呆呀。接着七姑奶奶又说，等堂上下来，老太爷亲自来接我，接到他家摆开了10桌酒席，帮里弟兄都到了，老太爷叫我做首座，他说阿七可惜是女的，如果是男的，我要收了他才关山门。
1: 七姐，
0: 嗯，阿朱听得入了神，
1: 我倒没有想到你出过这么大的风头啊。
0: 唉，七姑奶奶长叹一声，就是那次风头出坏了。
1: 怎么呢？
0: 阿朱诧异地问。

凡是老于世故的就不会觉得诧异了。以七姑奶奶的性情，出了这样一回风头，自不免得意非凡，从此以后也像男子汉一样伸手管事，吃讲茶常有他一份儿，豪情盛慨自然会把女孩家的温柔消折殆尽了。唉，此刻七姑奶奶不胜悔怨地说，女人总是女人呐，女人要不像女人，要女人做啥呀？像我这样子弄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呀。七姑奶奶这句话说得极深，她以过来人的资格，所以说的是见道之言。阿朱既警惕又感动。警惕的是女人争强好胜，使得男子敬而远之，实在是欠聪明。感动的是七姑奶奶的这话真正是肺腑之言，对旁人是绝不肯说的。阿朱也环抱以真情，七姐，你不说我不敢说，你既然说了，我倒要劝劝你。你不开口坐在那里，真正是一尊观音菩萨，可一开口就比申大娘娘还要厉害。如果申大娘娘不是雌老虎，申大爷不会迷上那几个师太，一条命也不会送掉的。我劝你，你要像五哥一样把脾气好好改一改呀。唉，我何尝不想改呀。七姑奶奶摇摇头不说下去了，这意思是说改不掉。阿朱在想，改不掉就不会有男人敢要的，真的守一辈子寡，想守出一座贞洁牌坊来吗？他疑心七姑奶奶守不住，但这话说出来会得罪人，所以几次想开口，终于还是忍住了。哎，阿朱，我问你，七姑奶奶突如其来地说，你看阿龙这个人怎么样啊？哎呦，你又要提他了。阿朱想拦住他，因而故意装出不悦的神情，你为啥这么关心他啊？七姑奶奶笑了，略有些扭捏的神色，这样的神色阿朱几乎还是第一次看见。在他的印象中，这位七姑奶奶从不知什么难为情，因而这一丝扭捏之色就显得特别引人注意了。阿朱想起他平日对陈世龙的殷勤，深悔失言，自己的这句话可能在七姑奶奶听来刺耳。正想有所弥补的时候，七姑奶奶说出一番令人大吃一惊的话来：不错，我关心的，老实跟你说了吧，我也想过好几回，要么不嫁，要嫁现成就有在那儿。现成就有在那儿，自然是指陈世龙了。话说得如此赤裸裸，阿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回忆一遍并未听错。这一来心里的滋味就不好受了，脸上的神色也不好看了。他勉强笑着问了一声，你是说哪个？陈世龙？是啊，就是陈世龙。七姑奶奶看了看他的脸色，又问：哎，你看我嫁他配不配？这脸皮可真正够厚的了，居然问得出来。阿朱心想，你不怕难为情，我就糊糊你的调，因而点点头说：配？怎么不配？那你倒说说看，我跟他怎么样的相配？这话就奇怪了。阿朱依然是很勉强的笑容，怎么样的相配你自己总想过，何用来问我呀？我呀是跟你开玩笑的。七姑奶奶在阿朱脸上轻轻拧了一把，我怎么会跟他相配呀？第一，年纪不对；第二，身份不配。

0: 他没有讨过亲，要娶自然娶个黄花闺女了。第三，脾气不配，他的性子也是好胜的，两个人在一起，他不让我，我不让他，非天天吵架不可。阿朱不知怎么颇有如释重负之感，但因为七姑奶奶言语闪烁，一会儿像煞有介事，一会儿又说开玩笑，所以大起戒心，不敢轻易答话，只微笑着做出不甚关心的样子，同时很仔细地观察着她的脸色。哎，你说呀，我的话对不对？也不见得对，阿朱很谨慎地回答，反过来试探她。七姐，嗯，陈世龙娶了你也有很多好处嘛，像你这样的人才，打了灯笼都没处去找的，又漂亮又能干，而且还有五哥的照应，再好都没有了。真的？七姑奶奶有意相问，那语气中听得出来有说她做违心之论的意味在内。阿朱有些发窘，但不容不答，更不容改口，硬着头皮答道：“自然是真的。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好了，这一期的夕阳红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衷心的祝福你身体健康。
3: 这一天呢又过去了，你呀乖，你想说点什么？
4: 妈，我回来了。
3: 嘿，回来了，今天能在家住吗？
4: 哎，妈，我们单位让我明天去南方出差。
3: 哦，
4: 今天我得回去准备一下。哎，妈，您需要给您带点什么回来吗？
3: 不要什么。
4: 嗨，妈，您每次都这样，您需要点什么我一定给你带回来。
3: 我嗨，
4: 妈，您就说吧，多贵我都给您买回来。
3: 嗯，那能不能多陪妈说会儿话呀？
5: 无价的关爱从心灵开始。
6: 何至丹湖，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甩到外边，饭店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7: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哎呦，这一到了心跳跳，
3: 饶死你我！
4: 怎么了这是？
3: 怎么抢戏是吗？
4: 没好，
3: 怎么你是不是针对我啊？
4: 谁针对您了？你不是您要说什么呀？
3: 我就是说啊，我曹云金
4: 啊，
3: 要模样有模样，要长相有长相，要个头有个头，哪点不比你强啊？
4: 不是你也没我个高啊，
3: 我1.8米，
4: 我还1.9米呢。
3: 他是1.9米，
4: 嗯，
3: 他上身1.85米。
4: 我腿就这么短呢，我改机器猫了是怎么的？
3: 你放这儿正好就是一机器猫。
4: 哎，对，嗨，什么模样啊？这是不是您到底要表达什么呀？这是
3: 我就是说，我觉得啊，这世界上好多人都针对我，
4: 哪有人针对您啊？
3: 你就说我这手机的朋友圈里吧，有这么一帮人啊，天天在这晒，晒自己吃了多少蔬菜。你说这有什么可晒的？嘿，
4: 这叫健康生活，就得多吃蔬菜。
3: 我也吃蔬菜了。
4: 哦。
3: 我每天1麻袋胡萝卜。
4: 哎，您吃得了吗？您吃这么多这干嘛呀？
3: 吃胡萝卜预防近视眼。
4: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3: 废话，你见过小白兔戴眼镜吗？
4: 没见过。不是，这也没人针对您呢。
3: 谁说没人针对我？
4: 哦，
3: 就说那天吧。
4: 怎么了？
3: 早上起来我洗漱完毕，
4: 嗯，
3: 准备上班去。哎，我一看这日历坏了。
4: 怎么了？
3: 周三。哎呦，吓死宝宝了。
4: 你神经有毛病吧？
3: 周三我开不了车。
4: 哦，您周三限号。
3: 不是，我没车。
4: 哎，那跟周几没关系，知道吗？
3: 不是，本来我就没车，你还弄一限号，提醒我没车，这不诚心针对我吗？
4: 好的，好。那您可以坐地铁上班啊。
3: 是啊，我坐地铁上班去了。
4: 啊，
3: 刚到单位，我们那经理出来跟我们开会，
4: 嗯，
3: 定了一大堆规矩，全是针对我。
4: 至于
3: 我们那经理长得那难看
4: 啊，
3: 小矮个1.2米，
4: 那俩几？
3: 大胖子
4: 哦，
3: 大肚子，一个油脸，
4: 嗯，
3: 头发基本上都快没了啊，稀不楞登几根，从这边留挺长，这么横着搭过来，
4: 嗯，
3: 没事弄一梳子还老跟这梳，你从上面看跟条形码一样，
4: 哎嗨，
3: 你老有一种冲动，

0: 过去想拿手机扫一下。哎
1: 呦呦，你这什么行为呀、啊？
0: 给我们开会啊，定了一大堆规矩，全是针对我的。
1: 都有什么规矩？
0: 什么不许抽烟吧？嗯，不许迟到吧？
1: 对，
0: 啊，什么不许往咖啡壶里扔烟头吧？嗯，你说往咖啡壶里扔烟头怎么了？啊、我又不喝咖啡。
1: 哎，您不喝也不能往里扔啊！
0: 全是针对我的啊！
1: 有您至于？
0: 最可气的啊，定的是上厕所不允许超过十分钟。你说这不针对我吗？
1: 怎么呢？
0: 我本来上厕所就慢，十分钟我哪完得了啊？也没听说我上一半，我先站起来回办公室溜达一圈，然后我再回来把下半场解决完了，这不像话呀！
1: 您这踢球来了？
0: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了，嗯，该吃饭了，没想到哎，买个麻辣烫，连这卖麻辣烫的都针对我。
1: 人卖麻辣烫的怎么针对您了？
0: 他问我，嗯，是不是要微辣？
1: 啊，这怎么了？
0: 什么意思？别人买不问，到我这问是不是要微辣，那意思瞧不起我，别人能吃辣我吃不了，这不针对我吗？加麻加辣，嚯，加麻加辣，加麻加辣，重要的事儿说三遍，让你针对我。
1: 不是，您
0: 必须加麻加辣。
1: 您吃这么多辣的受得了？
0: 还管他呢，我帮经理买的。
1: 哎，嗨，你这太缺德了啊！
0: 下午在公司待着啊，下午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这激动什么呀？
0: 下午有送快递的。哦，我没想到连送快递的都针对我。
1: 这怎么针对您了？
0: 把我名字写错了。
1: 写成什么了？
0: 李建军。
1: 这差的是远点，
0: 差太多了啊。嗯，最可气连东西都送错了。
1: 您买的什么呀？
0: 我什么也没买。
1: 哎，那就不是您的。
0: 不是我的，凭什么别人有快递我没快递？
1: 您没花那份钱。
0: 没花钱，这就是针对我。
1: 哎，好，
0: 我管他是谁的，我先拿着。
1: 哎，行行，跟您没
0: 关系。下午一看，哎，我们领导没在办公室啊，走，翘班，出去办点私事。
1: 您这要干嘛去？
0: 银行取点钱。哦，我没想到啊，嗯，连银行的服务员都针对我。
1: 哎，人家怎么针对您了？
0: 我往那一坐，刚坐柜台那儿，把我这卡递给他。您办什么业务？取钱。您取多少？一百，没有，一百没有，姑娘，哎，你听错了吧？一百，不是一百万，我又不是取五万，取十万，啊，你没有，我得提前预约。你这么大银行一百块钱没有？不是一百万，一百块钱你没有？不是，先生您别着急，不是银行没有，是您卡上没有。
1: 哎，好，
0: 哎，姑娘，我连一百块钱都没有。那我还活什么大劲？
1: 您这太丢人了！
0: 我不待着，我赶紧回家吧。
1: 哎，您趁早回家。
0: 家我也不乐意回。
1: 那家怎么了？
0: 家里有人针对我。
1: 家里谁针对你啊？
0: 我们家一指禅。
1: 您等会儿，这一指禅是谁？
0: 我媳妇儿。
1: 怎么叫这名字呀？
0: 我给起的。
1: 哎，你为什么呀？
0: 甭管什么好吃的，搁在跟前，拿手一指，馋不馋？嗯，馋。
1: 哎，哈哈，
0: 水煮鱼馋不馋？嗯，馋。
1: 哎呦，
0: 嗯，香辣蟹馋不馋？嗯，馋。
1: 行行，
0: 后来我给起外号一直馋。
1: 没有这么瞎起外号的。
0: 哎，不光馋，嗯，脾气还大。
1: 哦，
0: 一生气就摔东西，把家里瓶子罐子碗全摔了。
1: 这习惯可不好。
0: 我舍不得。嗯，我就骗他，编瞎话。啊，我媳妇这不能摔，知道吗？你看这瓶子吧，这不能摔，这1864年的，这有年份，这是古董，
1: 能编。
0: 这碗也不能摔，这碗啊，1825年的，这不能摔，知道吗？这都古董，有年份，不能摔。
1: 不是信吗？
0: 后来哎，我一说还真不摔东西了，只要一生气就打我一顿。
1: 哎，打你？
0: 不是，你为什么打我呀？啊，废话，那些都有年份，就你86年的年份不够，不打你打谁？
1: 嘿，就你该打。
0: 你说有这样的吧？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啊，没法过那就离婚。哎呀呵，还跟我离婚？离婚行啊，谁不离谁孙子啊？房子归你，车子归你，孩子归你，我也归你。
1: 啊！
0: 我媳妇当时就傻了，
1: 没法不傻，
0: 服了。哎，他跟我说他压力大。嗯，你说两口子我能不管他吗？
1: 啊，对，
0: 我得帮他调解。嗯，他说他压力大，
1: 缓解缓解。
0: 说这每天啊，嗯，说白天他上班的时候啊，就能听见婴儿哭。哟，他一说我还真有点紧张了。你说大白天他怎么能听见婴儿哭呢？
1: 是啊，这白天怎么能听见婴儿哭呢？
0: 就是我有点紧张。
1: 哎，他是什么工作？
0: 他是月嫂。
1: 嗯，废话，他干的就这活。
0: 所以啊，我得帮他调节呀、啊。
1: 这怎么调节？
0: 我说媳妇儿，这样吧，啊，我带你出去吃大餐，
1: 吃
0: 好不好？嗯，好。馋不馋？嗯，馋。
1: 好傻丫头。
0: 我带他小胡同里吃韭菜包子去。一吃韭菜包子急了。
1: 嗯，
0: 啊，这是大餐吗？吃韭菜包子，啊，一点都不浪漫。
1: 这倒是。
0: 我一想也对，嗯，找个浪漫点的地儿。

0: 哦，
1: 电影院，
0: 这合适，
1: 哎，够浪漫了吧？
0: 嗯，
1: 到电影院，我媳妇高兴了，我怎么样，媳妇，这够浪漫了？嗯，这还差不多。我赶紧把韭菜包子套出来，快吃吧，都馊了。
0: 谁让你带着他了？
1: 你拿韭菜包子急了。
0: 嗯，
1: 他走了，他走了没关系，我自己一人。
0: 搁谁都走。
1: 把韭菜包子吃了。
0: 嗯，
1: 进电影院看电影。
0: 啊，自己看去了。
1: 到电影院一瞧，哎，还真没有人吃韭菜包子，
0: 多新鲜呢！人电影院谁吃那个？
1: 都吃爆米花。
0: 啊，这倒正常。
1: 嘿，我就吃韭菜包子。
0: 哎呀，这谁问你吃什么？
1: 他吃这个爆米花，这多没有公德心啊！
0: 怎么
1: 嘎吱嘎吱的？
0: 废话，那也比你吃韭菜包子强。
1: 我吃韭菜包子怎么了？我吃韭菜包子怎么了？我吃韭菜包子，
0: 嗯，
1: 怎么了？吃爆米花我也吃。
0: 啊，那倒可以。
1: 爆米花、
0: 嗯、
1: 做好了，看电影，吃爆米花，嘎着嘎着嚼，
0: 这可以。
1: 我这吃爆米花，旁边有一人老瞪我，我说你看什么啊？看什么你？凭什么你许你吃就不许我吃？我吃爆米花怎么了？
0: 是啊，
1: 哥们儿，你吃没问题，但你别抓我桶里的行吗？
0: 哎，对，你吃别人的呀，
1: 我管他是谁的，反正吃了就完了呗。
0: 哎呦，没有你这样，
1: 我觉得我简直生活压力实在是太大了。那天我觉得我心情特别堵得慌。
0: 哟，
1: 有人给我出主意，
0: 嗯，
1: 你释放一下。
0: 对，
1: 怎么释放？
0: 啊，
1: 你上超市去捏捏饼干。
0: 都什么主意呀、
1: 啊？我一想，对呀、啊，上超市捏饼干。
0: 嗯，
1: 我嘁哧咔嚓捏饼干，使劲捏。玩命捏，我都给他捏了。哎呦呵，你猜怎么着？
0: 啊，
1: 罚了我2000块钱，还拘留我15天。
0: 你这叫活该！
1: 凭什么呀？
0: 啊、
1: 凭什么他们能捏，我不能捏？
0: 哟，
1: 后来我才知道，
0: 啊，
1: 他们都是隔着袋儿捏的。
0: 那您呢？
1: 我是撕开了捏的。
2: 物业发了1000块钱奖金。哦。但是还不知道我自己能落多少，没办法，亲情啊。喂，妈，您今天上午丢了多少钱呢？啊，丢500啊？哦，呸，怎么这么巧，我给您捡着了。对，啊，在哪儿捡着的？操场呗。啊，啊，我给您送家去啊。什么？您要亲自来案发现场啊？行，我在这守株待兔了。好嘞，哎，好嘞，妈，哎哎哎，哎呀，我妈今天上午丢了500块钱，老太太在家可着急。这下好了啊，找着了，你说我妈得多高兴啊啊！哎呀，
3: 太高兴了！
2: 哎呀，我的妈呀！哎，不是你谁呀、啊，
3: 大哥？
2: 哎，
3: 请你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好人一生平安。
2: 不是，你听我，
3: 你别说话，我还没谢完呢。现在像你这么好心的人可不多了，捡着钱了，你不往自己兜里揣，你就在这傻傻的杵着等着失主。拾金不昧这4个字谁编的？
2: 不是我编的，
3: 就是你编的，不，就是给你编的，大哥。再次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好人一生平安。
2: 哎哎哎哎，我说哎哎，站住站住，
3: 大哥呀，
2: 你回来，你回来，
3: 感谢的话我都已经说没了，我实在是没有词了。
2: 我知道你没词了，下边该我词了。我跟你说，这个钱不是你的，你不能拿走。
3: 明白，规矩，你该。
2: 不是，这钱不是你的。
3: 应该的，哥。
2: 这钱不是你的。
3: 谁的？
2: 不是你的。
3: 最后一个了啊！
2: 不是，这钱真不是你的。
3: 大哥，我这张要再给你的话，那这钱可就真不是我的了。你不能就让我拿个信封走啊！
2: 我跟你说，这信封也不是你的，这钱不是你的，你不能拿走。
3: 大哥
2: 啊，
3: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46，
3: 妥了。只要你把钱给我，肯定对你有好处，大哥，我肯定能在我工作单位把你等。
2: 你在哪儿工作呀？青山墓园。不是，我没事跑你这儿干啥呀？
3: 等你有那天的时候，你就拿着这张名片来找我，我给你打折。
2: 你拉倒吧，到那天我还能给你递名片吗？我就躺那儿了。
3: 躺着你可到不了我们那儿，到我们那儿的呀都装盒了。哎，不过你放心，盒上都有这个小照片，我一眼就能给你认出来。到时候我在你这个四周哈免费给你种

0: 让这些花草树木再搭你一个十八里香颂，我保证到时候所有木园子里住在河里全都羡慕你。
1: 这咋说着说着还把我说走了呢？
0: 不是大哥，你看、
1: 不是这钱真不是你，
0: 不是你把这钱给我，
1: 听我跟你说，
0: 我丢了你捡着了、就是、
1: 哎呀你听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我岳母啊丢了500块钱，我今天发奖金，我就从我这里边拿出500块钱假装告诉他这钱找着了，明白吧？这钱不是你的。哈，
0: 我不信。
1: 你怎么还不信呢？
0: 我不信有这么神经病的姑爷啊。
2: 这事
1: 顺风没你的事儿，我跟你说，他俩
0: 大哥，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我丢500块钱，他捡着了，他编个故事，他不想给我。哎呀，
1: 大妹子，我真没拿你的钱，我
2: 你别说话。哎，你不是我的妹妹吗？
0: 谁呀？谁是你的妹妹呀？
2: 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钱顺风哥哥呀。
0: 我怎么不记着我有你这么个哥呀？
2: 我问你。你的父亲是不是叫王青山啊？是不是个卖楼的啊？你是不是个卖墓地的啊？你听听，死人活人的钱人家家全挣了。妹妹，我要承包你父亲新开发那个楼盘的装修。你父亲他暂时还没答应，我还见了你一面呢。你看这缘分不？你看我在这儿碰上了我的妹妹。
0: 是啊。哎呀，
2: 怎么回事啊？
0: 哥，我跟你说哈，我丢500块钱，他捡着了不给我。
1: 不是，顺风，你认识他最好了。
2: 你先别说话。
1: 他不是，我没捡他钱。
2: 妹妹，你丢了多少钱？
0: 500。
2: 你这是多少钱？
1: 500啊。
2: 对上了。
1: 怎么对上了？
2: 我问你，你这500块钱哪来的？
1: 哪来的？我特意捡来的。
2: 人家丢了500块钱，你特意捡了500块钱，给人家不就完了吗？哎，快、拿走！
1: 怎么给他呢？
2: 人家的钱、
1: 怎么给他？
2: 那是人家的钱。
0: 哎呀，你看看，同样是生活在一个屋檐子下的俩姑爷，你说这差劲，来，你俩往这一站，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长相。我们忽略长相，
2: 为什么要忽略？
0: 我们看内在。你很正啊，你再看看你，你长得这么漂亮，你亏心不亏心？你哥，还得是你。哎，
2: 我跟你说，你别说话。
1: 不是，
2: 你站这儿，你站这儿。妹妹啊，你回家以后啊，跟你的父亲王总好好说一说我们生意上的事儿。哎呀，
0: 哥，哎，你放心吧，那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啊、这生意给谁做不是做，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主要是得看做生意这人品呢。你这你正啊！哎呀，
2: 太好了！不是，我就怕你在你爸爸面前说话算数吗？哎呀妈
0: 呀，哥！啊，到时候我鞋啪一踢，我咔往地下一撂，我满嘴啪啪啪一顿吐沫子，我爸他啥不答应我呀？
2: 你要抽风啊！
0: 给你办明白。
2: 行了，拜托，
0: 挣下去。
2: 再见，妹妹。
1: 不是，哎，你别走，这钱不是你的。哎，
2: 不是，
1: 你别走啊！哎，我跟你，哎呀，你干什么呀？你这个人
2: 干什么？
1: 那钱不是他的，那是我的钱。
2: 我知道那钱是你的，
1: 你知道这钱是我的，你怎么还让他拿走呢？哎呀，
2: 大姐夫，不就是500块钱吗？啊！我告诉你，我跟他爸爸这个生意要是谈成了，我挣的可不止一个500，那就是上万个500。到时候1/3是你的，你要不要？
1: 不要啊！
2: 我问你，500块钱是谁的？
1: 他的。
2: 完了吗？
1: 不是陈正峰，你老干这事儿，你知道什么呀？
2: 什么我不知道啊？
1: 妈今天早上丢了500块钱，明白不？啊？老太太在家着急上火的啊！我今天物业发了1000块钱，我怕她生病，我从里边拿了500，告诉她这钱找着了，明白不？你说你这500块钱拿走了怎么整？
2: 妈丢了500块钱啊！你从你的奖金里拿出500块钱就说是捡的？
1: 对呀、
2: 你神经病啊你！
1: 你现在神经病不是当不成了吗？你500块钱没了怎么整？
2: 我等会儿，你刚才说你发了多少钱的奖金？
1: 1000呢？
2: 那应该还有500啊。
1: 对呀，这不还剩500吗？
2: 你把它放信封里给妈不就完了吗？

0: 钱了，我没法跟大饼丁交代这事儿啊。
1: 你不是要当神经病吗？
0: 那你怎么就不能当回神经病呢？
1: 我当不了神经病，我的钱都在工程里压着呢。
0: 你总算从里面抽出来500万就成神经病了吗？你就当神经病呗。你每次老这么弄我，我跟你说，钱
1: 妈妈不
2: 急。哎，哎呀，啊，张哥，哎，钱找到了，
0: 找着了，别着急，哎，在顺丰那儿呢，500。
2: 哎呦，这钱真找回来了，
0: 找回来了，
2: 太好了。啊，妈就以为这钱找不回来了呢。
1: 不找没事
2: 啊。哎呀，真高兴。对了。今天中午咱家做红烧肉。哦，妈有瓶好酒呢。哦，哎呀，我说这钱到底您俩谁捡的呀？
0: 妈，这钱嘛是
1: 我。妈呀，哎，以后你丢了钱呀，千万不要着急，哎，容易高血压啊。有你二姑爷呢，啊。丢了钱我肯定能给你找回来。
2: 哎，放心吧。哎呀，姑爷啊，你捡着钱咋还让你大姐夫给我打电话呢？
0: 对呀，那你捡着钱咋还让我打电话呢？
2: 是
1: 我让他打电话不是想抬抬他吗？我是想抬一抬他，让他在家里啊显着孝顺您呢。
2: 哎呀，姑爷啊，你说你在咱们家这些年哈，那妈一直以为你事事都拔尖儿啊，处处压着你大姐夫呀。
1: 冤枉！
2: 你说这咋说进步这么快呢？啊，还知道抬你大姐夫了？你
0: 对，他抬我，他使劲抬我，他把我抬得高高的，他打算把我从咱们家发射出去。
2: 说啥呢？二叔啊，哎，你真正啊，嗯，今天那红烧肉啊，你挑瘦的吃。让你大姐夫吃肥的。
1: 不是妈啊，肥的我也爱吃。
2: 肥的
0: 妈，那我吃瘦的
2: 啊。那你吃肥的。
1: 我肥的瘦的我都爱吃。你不是不爱吃红烧肉吗？
0: 我爱吃肉。
1: 你爱吃大葱对不对？
0: 是，我大葱我也喜欢蘸着肉末吃。
2: 好，妈用那个肉皮切丁给你扒了碗大酱，这大葱抿大酱管够造。
0: 这咋还改肉皮了呢？这还
2: 不是等着上那边吃肉皮蘸酱啊。这孩子还学会蒸丑了，
1: 吃肉皮就不错。
2: 姑爷啊，你说你这
3: 谁钱丢了？谁丢钱了？丢没？
1: 我没丢。
2: 我找着了。
0: 我丢了。
4: 你看我就说嘛，三人行必有一丢。来，这回拿好了啊。
3: 你等会儿、什么叫拿好了？你得问明白了啊。
4: 他丢的。
3: 这真是他丢的吗？我问问呢，先呢。你丢钱了？
0: 我丢钱了。
3: 丢多少钱呢？
0: 500。
4: 你看
3: 啥丢的？
0: 啥丢的？我妹夫一来，我稀里糊涂丢500。
3: 稀里糊涂啊！哎呀
4: 妈，那你稀里糊涂丢的，我可不能稀里糊涂就给你。
0: 对，不是，是这么回事。我岳母啊，今天丢了500块钱。
4: 你等会儿。这是你岳母吗？
0: 对，我岳母啊，
4: 丢500块钱了吗？
2: 找着了。
4: 哎呀，人家找着了。跟我说你这小伙儿，你想要我这500块钱，你直说不就得了吗？
0: 不是，我没想要你这500块钱，我确实丢了500啊。
4: 你确实丢500，你丢那500长什么样啊？
0: 长什么样？100一张的，一共是5张，可端正了。
3: 你说准了是吧？
0: 我说准了。
3: 旁边这小伙子站这半天了，长得气宇轩昂的，我问问他。
4: 让他看看。
3: 兄弟，我说句话，你能跟我说实话不？
1: 我长得就是个实话。
3: 那我问你个事儿呗。
1: 你说。
3: 你看这钱长得跟他说的那是一样的吗？你看看，
1: 我看看。哎呦，大姐夫，这钱真不是咱家的。
3: 等会儿你管他叫啥玩意儿？
1: 大姐夫啊。
3: 那你们是一家人呐？啊，
1: 那是我岳母。
3: 你看都是一家人，你就能说真话？
1: 怎么的？
3: 你这个人呐，啊，很正啊。哟，
4: 哎呀，我说他大姐夫，啊，这钱呢的确长得很端正。50一张的，拢共10张，跟你丢那500一点不脸相。
2: 哎，等等，
4: 阿姨。
2: 哎呀妈呀，这钱不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4: 哎呀妈，阿姨呀，你家这啥家风啊？怎么听说有人丢钱了，全来认领啊？
2: 孩子，那钱真是我的，我刚给银行取出来的。哎，你看看那信封里头好像还有个回执单呢。
3: 有证据吗？
1: 你看看。
4: 回执单。妈呀，
3: 真有这么个回执单呐。啊，
5: 你给我说这回单写的啥呀？
2: 那个9:30。
5: 啊，9:34。
2: 工行。
5: 工商银行
2: 啊，取款，
5: 取款，哎呀妈呀，这真是他的，
4: 是人家的就别在这儿闻了，冒充什么警犬呢？哎呀，太不好意思了，刚才冒犯您了，您收好了，
2: 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0: 大妹子，看见了吧？我没说瞎话，他就是丢了500块钱。
4: 你别说了。说啥说呀，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反反复复你说不明白。你说这俩姑爷往这儿一站，你看看你长这么好看，你亏心不亏心呢？你再看人家长得，
6: 我们必须忽略长相，
4: 女人很正常。
2: 我这个钱找着了，我这钱是谁的啊？是不是你在哪捡的这钱呢？哎呦，
1: 这个钱是在哪捡？我想
0: 哪儿捡的？从我兜里捡的呗。
1: 对对对，这是我大姐夫的。给给给给给给给！哎呀
2: 妈，你瞅你这俩孩子，这到底啥事儿啊？给妈都造蒙圈了。
1: 是这么回事。
0: 你别说话，妈，我跟您说实话吧。您不是丢了500块钱吗？我怕您着急上火再生出病来。我今天物业发了1000块钱奖金，我就从里面拿出500块钱，假装给您捡着了，明白不？
2: 这是你拿出来的500块钱啊？你神经病啊！
7: 感谢大伙儿，哎，心里特别的高兴。我们为什么呢？嗯，因为我们哥俩都是北京人。
5: 没错，
7: 北京人对北京就有这个感情。嗯，是不是？
5: 是，
7: 就像一首诗里说的那样啊。
5: 怎么说的？
7: 是不是叫金水桥陶然亭，什刹海畔踏歌行？嗯，北京人北京情，身份证头里是110。
5: 哎，不是，你等会儿亮亮，不是这诗人识字吗？我说啊。不是这词儿也太水了吧？这个
7: 不是表达我这个心情是吧？心、虽然说我这些年在外边啊，嗯，好像是出了点小名儿，挣点小钱儿，好像是成了那么个大腕儿。但是我很冷静啊！
5: 您瞅这倒霉德行，你这是冷静吗？这上面没盖，您早飞出去了都。至于吗？这个
7: 怎么说？就表达这个心情嘛，对吧？哎、今天当着大伙儿、摸着良心说，对吧？作为一个北京人，我们就得爱护我们的北京，
5: 对，
7: 是吧？但是呢，有让人心酸的一面。
5: 怎么呢？
7: 这不是那天我上这个花市大街
5: 哦，崇文区
7: 花市大街，到那儿一溜达，看您那么一处大杂院，
5: 怎么了？
7: 哎呦喂，破败不堪啊！出来进去人磕人碰啊，好家堆着煤球，堆着白菜，已经都没法要了。哟，您不知道，这是个名人故居呀、啊，
5: 这可不应该呀、啊！
7: 我是这么好的名人故居，怎么不好好保护呢？
5: 有关部门反映一下，
7: 我上有关部门，
5: 对，
7: 反映，我说那个花市大街就是那处宅子、哎，你们怎么不好好保护啊？
5: 怎么回事？
7: 那是名人故居啊！他们跟我说了。那我们都查过了啊，那不是名人故居。嘿，我说跟你们工作不细致，
5: 官僚主义，
7: 他们不管。我管。
5: 怎么管？
7: 我管，我保护名人故居去了。
5: 您怎么着？
7: 我自己出钱啊，订一铜牌。哎呦，上面用魏碑体的蓝字写上这是谁谁谁故居，
5: 功德
7: 对不对？完了以后自己趁没人晚上当当当我就给挂在门口了。
5: 太好了，
7: 爱护北京从我做起吗？
5: 这个牌子上写的什么呀？
7: 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王自健故居。哎呦，这个也是绵薄之力啊，绵薄。
5: 抱歉啊，我刚知道您英年早逝的消息。
7: 我英年，你怎么说话呢？
5: 废话，有自己给自己定故居的吗？这个
7: 就是说保护北京、保护文物的这份心。
5: 哎，人家那得保护，您这护不护不吃劲。
7: 在座您也有收藏爱好者，哎，收藏文物不许收藏。
5: 对，
7: 但是说什么许收藏呢？就是一些的这个文玩呢、啊，哎，小手把件啊，手串啊，哎、
5: 手鸟这
7: 都行。尤其北京人好这个。
5: 对，
7: 像我经常潘家园，我就淘个东西去。哎，
5: 喜欢这也是北京人的爱好，
7: 是不是？上潘家园，
5: 是
7: 那天又逛潘家园去了。看这么一个店铺门口挂着一个匾，一看就是卖铁器的。
5: 写的什么呀？
7: 天下无铁，
5: 多大的口气啊，这是
7: 给我气坏了，
5: 可不是嘛，
7: 他敢写天下

0: 补铁，
1: 就是的，
0: 什么意思？
1: 不知道您这咬牙跺脚的干什么呀？这个天下无铁，天底下最好最值钱的铁器都在这店里，出了这门你再也找不着了。
0: 呵，呵，咋？给我气坏了！
1: 可不是嘛？
0: 你说你一个卖厨具的，你横什么呀你？
1: 什么卖厨具的？我这外行不外行？人家不卖锅碗瓢盆，
0: 卖
1: 值钱的那个铁器。
0: 咱进去瞧瞧去吧。
1: 我古董，
0: 我推门就进去了。我一看，嚯，琳琅满目。
1: 嚯，
0: 铁制的刀剑。
1: 嚯，
0: 铁弓、铁弩。
1: 嘿，
0: 铁鼎。
1: 嗯，
0: 呵，我这个呵，这挺多呀，东西。
1: 全是好东西。
0: 再往柜台里头一看，
1: 嗯，
0: 掌柜的跟躺椅上那儿正喝茶呢。
1: 嘿，
0: 这掌柜的，
1: 嗯，
0: 七十什么岁？
1: 哟，
0: 中式的对襟裤褂。
1: 嘿，
0: 啊。这个千层底的布鞋白袜子，
1: 哎呀，
0: 头发呢有点稀少了、
1: 嗯、
0: 但是呢白色的头发跟这胡子就连成一片了，鹤发童颜呢，
1: 像干这个，
0: 那么一瞧还真有点这个仙风道骨的意思，
1: 这行啊，这个、
0: 我当时我就过去了
1: 聊聊，
0: 我说您好，
1: 哎，
0: 掌柜的，这家铁器您开的，哈哈哈
1: 哈，这是什么器，
0: 声如黄钟啊，
1: 嘿，
0: 哈哈，娃娃
1: 娃娃
0: 想买点什么呀，
1: 口气大，
0: 我说掌柜的，您这个号称天下无铁，您口气有点太大了。
1: 嗯，
0: 娃娃，
1: 哎，
0: 看点什么呀？您这有没有那个别另样的？
1: 哎，另类一点，
0: 就是、没什么人见过，这您给我拿一件，
1: 好
0: 不好？行啊，
1: 嗯、
0: 来套编钟吧。
1: 啊，
0: 不要、
1: 哎，
0: 不要。北京房多贵呢，我买编钟我放得下吗？我、
1: 哎、啊，放得下也不买，敲一下街坊就得报警，
0: 对不对？
1: 啊、
0: 有没有小着点的？
1: 这范儿的这个，
0: 小的有，
1: 嗯，
0: 怕娃娃你买不起呀、啊，
1: 贵呀、啊！
0: 我这会儿腾我就起来了，
1: 怎么又急了？
0: 要真说是好东西啊，
1: 嗯、
0: 砸锅卖铁我也买。
1: 哎，这
0: 行，
1: 嗯，
0: 娃娃你等着，
1: 嘿，
0: 老夫这店中。就有这镇店的三项铁器啊，
1: 怎么叫三项铁器、
0: 啊、铁人三项嘛，
1: 没听说过，不改奥运会了吗？三种好铁器，
0: 三种铁器，
1: 哎，对对，
0: 是这世间最难得的三种铁，
1: 请出来看看，
0: 您请出我瞧瞧啊，等着。
1: 哎，
0: 说着话就上后院了，
1: 嗯，
0: 就听那个费劲呼哧带喘、
1: 啊、
0: 嗨嗨，跟那铁蹭地看、啊，这事儿
1: 什么好东西？
0: 一会儿轱辘出来了
1: 啊！
0: 哎，井盖，
1: 没听说过，井盖像话吗？销赃来了是吧？没有卖井盖的，不定什么好东西呢。
0: 不是，人井盖上有字儿，你知道吗？
1: 字儿
0: 啊，就有字儿。我过去瞧，嚯、啊，密密麻麻，
1: 嚯，
0: 密密麻麻。我说，老掌柜，这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啊，老掌柜那儿，
1: 哎呀，给大爷累坏了，你太沉了，你。哎。哇、哎，行了，别撑着了，就说吧。
0: 娃娃，
1: 哎，
0: 听说过丹书铁卷？
1: 丹书铁卷，《水浒传》里有。
0: 丹书铁卷，
1: 这什么意思？
0: 过去皇上赐给忠臣的，喝着。丹书铁卷，割地，我这么一瞧，
1: 是
0: 头一位
1: 啊，
0: 杨业，
1: 杨继业。
0: 杨令公啊，
1: 哎呦，
0: 底下和杨彦昭、杨宗保、杨文广，这边佘太君，唰唰唰唰唰，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老人家，这莫不是当初天波杨府杨家将的那部丹书铁卷吗？
1: 太珍贵了！
0: 哇哈哈哈哈，这玩意儿多丧气啊！
1: 您不买呀、啊，合着？
0: 啊
1: 这怎么丧？
0: 这太丧！一家子死绝了，换这么一个，我要他干嘛呀？
1: 也是不老吉利的，
0: 是不是？这玩意儿多丧气啊！
1: 哎呦，
0: 您要不然受累，您给搬回去得了，好吧？
1: 哎、还搬得动吗？这个
0: 啊，
1: 太沉了，这
0: 我搬啊，这您要不缓缓，您这搁这儿，
1: 哎对，
0: 您不是世上最难得的三种铁吗？
1: 哎，对，
0: 您这才是最这个低的那一块，
1: 对，
0: 第三个，您把第二个拿出来，我们瞧瞧，
1: 还得好，
0: 好不好？
1: 嗯，哇，就烦这声，
0: 给我蹬着，
1: 哎，
0: 说着话上里屋了，
1: 嗯，
0: 一会儿拿出来，哎，绿纱鱼皮鞘，三尺钢锋。
1: 铁剑，
0: 哎，好家伙的，当时啊、
1: 嗯、
0: 老人家是一摁这个崩簧，苍啷啷宝剑出鞘，呵，挽了个剑花奔我面前这么一递，我伸手这么一接，嚯
1: 呀，嗯，还拉手了，你这
0: 你是北京人吗你啊、
1: 哎、
0: 会递着兵刃不会啊，当尺子拿当剪子递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你把那剑背冲着我。

0: 我，哎，对对，
1: 好，行，肩背冲着你，哎呦，哎呀，
0: 大爷笨点这个，
1: 我接过来这么一瞧，上边写着字儿，
0: 什么呀？
1: 上方斩马剑。
0: 上方斩马剑什么意思？
1: 就是咱们平时电视剧里看那个尚方宝剑，
0: 皇上赐的东西。
1: 我仔细这么一看，这柄剑就是当初洪武皇帝赐给刘伯温的那柄。
0: 好东西，
1: 哥，这个尚方宝剑，老人家，
0: 对呀，
1: 这玩意儿多丧气呀、啊！
0: 怎么又丧气呀、啊？
1: 你不是尚方宝剑？持此剑者出得京去，上斩清官是下斩庶民，
0: 昏君剑呢？是怎么着、啊？斩清官像话吗？斩贪官，
1: 上斩贪官，下斩乱民呐！
0: 哎，
1: 好家伙，到哪儿哪儿死人呐！
0: 是
1: 这玩意儿力气太重，太丧气了。我买它干嘛？没事往家买一柯南啊。这是啊，
0: 柯南啊，
1: 到哪儿哪儿死人呢？这
0: 行，大爷不懂这个，
1: 这不要您撂下吧啊！
0: 又否了，
1: 你怎么什么都不要啊？你是不是捣乱来了？您这样吧，您这不是世上最难得的三种铁吗？
0: 对呀、
1: 啊，这两种搁这儿了，还一种呢，
0: 最贵。
1: 您反正这俩也拿最难得的那个，您拿出来我瞧瞧行不行啊？
0: 来吧，哇，随手能拿了这。
1: 要说跟着。第一种，比起来前面两种呢，就都不叫事儿了，
0: 都不算东西。
1: 这就是世上最难得的铁器。
0: 什么铁器？
1: 我这儿还有一副北京市的车牌子。
0: 没听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谢谢大家的掌声，
4: 谢谢大家。
3: 这个，实际上相声啊，它跟这个话剧啊、京剧不一样。
4: 哦，有什么区别呀？
3: 那么京剧、话剧呢，是相对程式化的表演首演身法步，唱念做打，
4: 很严谨，
3: 要求这个演员呀，精准到位。
4: 没错，
3: 相声不一样的。
4: 相声
3: 就是跟大家聊天，就要求我们相声演员做到什么呢？就是跟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一个字呢也要把你逗乐了。
4: 哦，那这有难度啊。
3: 你比如说聊天啊，
4: 你说吧，
3: 天气比较热的这个热字，
4: 热也能逗乐了。
3: 不同地方的人表达，那个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4: 那咱从北京来的
3: 啊，北京来的，
4: 说咱北京说热什么样？
3: 你看今天在座的绝大部分都是姑娘哈，
4: 哎，对，女孩。
3: 比如说我模仿一个北京的女孩，
4: 哎，
3: 来到广州，你看这北京女孩说热吧，绘声绘色，你听着就热，
4: 是吗？
3: 好比现在北京姑娘下飞机啊，来到广州，
4: 哎，
3: 你看这热劲儿，
4: 我们瞧这意思，
3: 哎呦，
4: 嚯，
3: 哎，
4: 真是
3: 真的，不是集美们，
4: 集。
3: 真的，这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两天我觉得特奇怪，你知道吗？真的，我跟你说啊，你知道吗？就是广东那天太热了吧，真的特别热，你知道吗？你看你们穿多少啊？真的，我来的时候穿特别多，穿羽绒服呢，你知道吗？真的，所以就觉得特别，哎，哥们儿，
4: 干嘛呀？
3: 你怎么穿西服啊？你热吗？
4: 我有点热，
3: 热你脱了呀？
4: 好嘛。这姑娘扒小伙子，这不成的。
3: 你看
4: 啊，
3: 形容热呀，绘声绘色，
4: 哎，
3: 你就感觉他把这天说的呀，很热了。
4: 对对对，
3: 我不知道在座的观众有东北人吗？东北啊，有一个地方叫大连，大连人说热呢
4: 啊，
3: 不会发热这个音
4: 啊。他说什么呀？
3: 您知道说什么吗？说耶。
4: 哦，哇，
3: 哎耶，对，所以呢，
4: 你连着说这要天热怎么说呀？
3: 大连人一说热
4: 啊，
3: 哎，各位，我给您说起。广州这个天津夜
4: 啊，这真热，
3: 真夜
4: 夜就真热。
3: 我呢，一个大连的朋友，我们在广州见面，我请他吃烧烤。哎，烧烤风一吹，很快就凉了。他叫这个服务员，小妹呀，你来。
4: 哦，干嘛呀？
3: 你把几个给我热一下。
4: 啊，就给热一下。
3: 小姑娘，广东人没听明白呀。
4: 哦，
3: 没讲什么？
4: 哎嚯，
3: 怎么意思呀？
4: 啊，
3: 我说呀，你热一下。
4: 对。
3: 耶。
4: 哎呀。这姑娘也缺心眼儿，让这么噎一下， yeah, 哎呦！
3: 那在座基本上都是广东的朋友，
4: 是，
3: 讲广东话，
4: 喝
3: 热怎么说？好热，
4: 那这
3: 是一还是也？
4: 差不多嘛，
3: 一是吧？好热，
4: 好热，
3: 说明什么？
4: 好热，
3: 说明已经热到让你怀疑人生了。广东夏天很。

0: 热，热到什么呢？好咦，特别的
1: 热，热没气儿了都，
0: 热的都已经只能用气声来拖，咦，对吧？相反，越热的地方，说这个热越清凉哦。比如说，在座的观众有，又没得四川的，哎，
1: 都是咱本地居多，
0: 有啊，四川人说热怎么说呢？你看是不是很清凉？
1: 这很温柔，你瞧瞧，哎，
0: 是气声哦。四川那个小姑娘夏天一出门的感觉啊，大哥，
1: 呵，
0: 今天成都这个天儿
1: 怎么样啊？
0: 好热哟！
1: 你说完以后，你瞧这哥们儿的高兴劲
0: 儿、啊，哎，你看他高兴，
1: 哈哈哈。这就是喜欢四川姑娘的，
0: 好嗨哟、
1: 哎！好嗨，
0: 好也有。
1: 对，
0: 最有底气的是湖南人呐。
1: 哦，湖南。
0: 在座有没得湖南的了？湖南长沙人说热呀，发约的音。
1: 热，这跟踩着脖子似的。
0: 好热。
1: 哎呦，
0: 湖南人夏天橘子洲头岳麓山下一家啊，今天
1: 怎么样？
0: 我们长沙那个天，
1: 长沙的天
0: 好热哟。
1: 那个哪儿啊，都有区别，全不一样。
0: 哎，相声要关注大家的生活，
1: 那倒是
0: 关注语言本身呀。
1: 没错没错。
0: 当然，现在我们年轻人更多的生活，基本上都跟这个手机相关。
1: 那手机是全世界。
0: 其实咱们每个人关注的东西不一样。
1: 那倒是。
0: 你爱看帅哥，我爱看美女，他爱看汽车，那个爱看游泳。但是啊，有一些是我们都能刷到的。你比如最近最炫的、最近的、最爆的、最好看的舞蹈啊，什么歌之类、大家都会跳，跳的好不好，反正都明白。生活当中啊，舞台上啊，这似曾相识的画面很多。
1: 在舞台上也有啊。
0: 您比如说看影视剧啊，就老有哪些似曾相识呢？
1: 啊，你说。
0: 年轻人都爱看那个言情的、爱情的电影啊。其实最多表达的主题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就是爱而不得，就越虐心越矫情，大家越爱看。
1: 你来一回。
0: 你比如这男孩马上要跟那个漂亮女孩出国了，嘿，哎，在飞机场，然后这个爱而不得的姑娘，类似于山菜这样一姑娘，
1: 就追到，
0: 就得去送她，哎呀，给她做什么小桃心的寿司，好吃的，就那感觉特矫情，但是越看越虐心。
1: 是是，
0: 好比给你学学，在机场男孩要走了，
1: 你矫情一回，嘿，
0: 家叔，听说你要走了。还回来吗？呵，我知道。
1: 我要这男的，我也得走啊。
0: 我知道你这一去，恐怕挺长时间不。家叔，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呢，啊，有你爱吃的寿司，在飞机上吃的糖，还有以后要吃的胃药，我都给你带着呢。
1: 嚯！
0: 家叔，你知道吗？我。没有没有，我不喜欢你，我怎么能喜欢你呢，家叔？
1: 呵，
0: 然后这时候男孩都走了，女孩，爱而不得。
1: 就很多这个影视剧里都能看到这种桥段，
0: 对吧？
1: 都差不多，
0: 然后大家每个人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哭，然后一边骂，一边走，哎，这男的怎么那么讨厌呀？抱他，抱他呀！
1: 哎呦呵，
0: 所以就是这会引起大家的共鸣。
1: 喂，我问一个
0: 还有吗？
1: 哎，来一个这阳刚一点的桥段。
0: 有啊，
1: 也都似曾相识的。
0: 里边好多那打仗的戏，老有那要跟敌人，
1: 对，
0: 那比如说要打的时候，这时候必须有一个长辈出来说什么呢？就是咱们不要乱了阵脚，要稳住。
1: 是
0: 啊，一般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那种话剧舞台上相对夸张点的表演都是这样的。班长，
1: 哇，
0: 班长，咱打了吧，敌人就在下，咱打了吧。不行现在要是打，等于暴露了大部队的位置。要我说，咱再忍忍。班长，你，哎。班长，你带纸了吗？
1: 好，您先起来吧。好嘛，行了，行了，好。
2: 啊，谢谢朋友们，
3: 谢谢。
2: 就说有个现象特别的可喜，
3: 什么现象呢？
2: 您琢磨琢磨啊，为什么这么多有文化的青年人、有文化的大学生，现在都开始琢磨相声、研究相声，并且加入到我们相声这个行业了呢？
3: 为什么呢？
2: 因为他们实在找不着工作。
3: 等他们加入这个行业之后，就会发现另一个现象。
2: 什么现象？
3: 这行业更不赚钱。
2: 没错，因为我们俩就没赚着钱。
3: 我俩一分钱都没赚着啊。
2: 但是呢，我这兄弟不害怕。
3: 怎么呢？
2: 他们家有钱呢。
3: 啊，对，我说相声本来就为玩。
2: 可是兄弟啊，玩咱也得玩出名堂来。
3: 谁不想图个名和利呢？
2: 你说你都说相声这么多年了，有人认得你吗？
3: 有啊。
2: 谁呀？
3: 我妈。
2: 你这不是废话吗？啊，我说你出名吗？
3: 他不出名啊。啊，
2: 还是的。啊，你说相声这么多年，你挣钱了吗？
3: 我光赔钱了。
2: 你不琢磨琢磨，凭什么别人挣钱你赔钱呢？
3: 我早琢磨出来了。
2: 为什么？
3: 没有好搭档。
2: 你赖我了是吧？你
3: 我跟你干这么多年，我赔钱，我不赖你，赖谁呀？
2: 废话，我也没挣着钱呢。
3: 说的就是呢。
2: 我的意思，咱俩应该好好反思反思呀。
3: 反思什么呀？
2: 我就反思了啊。你看俗话说得好，男怕入错行，
3: 女怕嫁错郎。
2: 我就入错行了。
3: 我就嫁错，我也入错行了。
2: 你说准了啊。
3: 咱俩就入错行了。
2: 所以说啊，咱俩干脆就别说相声了。
3: 咱俩说相声这辈子都出不来。
2: 对呀。嗯，咱俩应该逮个机会好好干一票，咱就出来了。
3: 那也出不来，干完咱俩进去了。
2: 这叫什么话呢？这个
3: 什么叫干一票啊？
2: 我说咱俩干个投资呀。
3: 投资干嘛呀？
2: 咱开个中医馆给人家祛湿，咱指定能赚钱。
3: 那玩意儿能赚钱吗？
2: 兄弟，这就是你不懂了啊！现在中医祛湿这个行业多火爆呀，人人都亚健康，而且可以说是十人九尸啊。嗯，还甭说别人，就你很有可能就是个尸体。
3: 谁是尸体呀？
2: 你很可能是个湿气重的身体呀。
3: 哦，就是我有湿气。
2: 你琢磨琢磨，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3: 哦，你要说不舒服的地方啊，就我最近痰特别多，哎，这是湿气重吗？
2: 肺里湿气重。
3: 哎，我今天早上起来开始这个牙龈疼，
2: 脾脏湿气重，
3: 我腰疼，
2: 肾湿气重，
3: 我肚子大。
2: 你怀孕了？
3: 哥哥，你也有地儿湿气重。
2: 我哪湿气重？
3: 你脑子湿气重。
2: 我脑子进水了是吧？我
3: 要不你怎么能认为我会怀孕呢？我不说我肚子大怎么回事吗？
2: 你大肠湿气重。
3: 我大肠湿气重。
2: 对，
3: 其实一直困扰我的就是我总这哗哗掉头发。
2: 那你肝湿气重。
3: 哦，都是湿气重。
2: 都是湿气重。
3: 那还有什么样的人是湿气重呢？
2: 太多了啊！大街上放眼望去，有那个焦虑的、心烦的、口臭的、失眠的、出油的、长痘的、肥胖的、干瘦的、吃不下饭的、睡不着觉的，还有那头发哗哗往下掉的，
3: 还有那说话一套一套的。
2: 你这人怎么不吃亏的你？
3: 你老带着我干嘛呢？
2: 我的意思，这么多人都是湿气重，咱给他们去湿，咱不就赚着钱了吗？
3: 要说这事儿有门儿，
2: 对不对？
3: 不是，关键咱俩也不会呀。
2: 你怎么了，兄弟？啊，咱俩是投资人呢。哦，咱俩不会没关系啊。谁会咱雇谁呀？
3: 咱雇谁呀？
2: 咱就雇老中医。
3: 不是，咱怎么非得雇老中医呢？
2: 老中医的经验丰富啊。哦，哎，那个常言说得好啊。
3: 怎么说的？
2: 老中医去湿妙，那头发哗哗，它不往下掉。
3: 哎，您各位听过这么粗鄙的常言吗？啊？
2: 这样常言太多了。
3: 还有什么呀？
2: 老中医祛湿好，让你看着特别的不显老。
3: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2: 老中医祛湿精啊，让你看着怎么看怎么年轻。
3: 嗯，越说越水。
2: 老中医祛湿对，保证你能活七百岁。
3: 这可信吗？
2: 老中医信得过，谁要不信谁出车祸。
3: 这我没说我不信呢。我招你了。我这
2: 不是，我的意思是咱雇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咱指定能赚钱呢。
3: 那哥哥啊，不光经验丰富，还得是医德高尚。
2: 一看你就不了解中医文化。
3: 我了解的少。
2: 那中医文化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医德高尚啊。
3: 是
2: 啊。有一位李时珍知道吗？
3: 不知道。
2: 悬壶济世一辈子，人家还写了一本《本草纲目》。还有一位孙思邈，大医精诚，留下一本《药王千金方》。
3: 这么厉害？哎，
2: 这还不算厉害啊！还有一个张仲景，一辈子救死扶伤，写了《金匮要略》和《伤寒论》两部著作。你说这张仲景厉害不厉害？
3: 他最厉害。
2: 对呀，
3: 咱就雇张仲景。别人我已经看不上。
2: 啊，咱雇谁？
3: 张仲景啊。
2: 雇不了。
3: 怎么呢？
2: 张仲景早就雇去了。
3: 他让谁雇去了？
2: 这谁雇去像话吗？这个
3: 这么好的老中医让别人雇去了。
2: 你先这这
3: 我还跟你说啊，哥哥啊，我不怕花钱啊，咱俩花大价钱，咱给他挖出来。

0: 挖出来啊，咱俩就真进去了。
1: 什么玩意儿就进去了？
0: 张仲景是汉朝的，早去世了，还挖出来，咱俩挖坟掘墓去是吗？咱俩，
1: 这我是不是丢人了？嗯，
0: 没文化呢。
1: 咱雇孙思邈啊。
0: 孙思邈是唐朝的，也去世了。
1: 我想见着李时珍。
0: 放心，你早晚能见着李时珍。
1: 我现在就想见着他。
0: 你马上就死。
1: 我死了不真成尸体了？
0: 那李时珍是明朝的，也去世了。
1: 哦，合着你说这三位都去世了？
0: 这三位都去世了。
1: 哎呦，哥哥，你现在说话一点人味都没有了，知道吗？
0: 啊，这叫怎么说话呢？这个，
1: 你说半天说三位去世的，管什么用呢？
0: 我问你，这三位去世的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呀！
0: 哥哥认识一老中医，比这三位可厉害。
1: 谁呀？
0: 甄大夫。
1: 甄大夫。
0: 甄大夫自己研发了一款专门用于去世的高科技药，兄弟，赛道新出路，他们以后不得叫咱们哥俩
1: 开赛路？
0: 开赛路像话吗？
1: 开辟新赛道新出路吗？
0: 咱们是行业的领头羊，咱们是巅峰，
1: 咱们是羊巅峰，
0: 这还不如开赛路了。这个，
1: 那咱什么呀？
0: 咱们是行业的风向标啊。
1: 咱俩就标了，
0: 咱俩狂标了啊，就挣着大钱了。
1: 嘿，你看哥哥啊，就我现在特别想知道这个甄大夫研发什么科技药啊？这
0: 人家的专利啊，纯自然化胶硅脾达利奥科技药。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行。
1: 怎么呢？
0: 我怕不一样。
1: 哦，现编一个。
0: 不是现编的，这一般人都记不住。
1: 什么？
0: 纯自然化胶硅脾达利奥科技药。
1: 哦，听这药名就够有科技的，
0: 对不对？啊，
1: 哎，那他这个药有什么特殊的呢？
0: 一般的中医啊，治疗湿气就用七味药。
1: 哪七味啊？
0: 茯苓、苍术、半夏、厚朴。
1: 哎，我这哥哥连数都不识了。那三味呢？
0: 什么？
1: 那三味？
0: 那三味不去世了吗？我老问呢，这人。
1: 哪三味呀？我说药药。
0: 你要什么？
1: 我要你去世。
0: 我招你了。我
1: 不聊那三味药呢吗？
0: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是中医。哦，咱不是投资人吗？
1: 哦，对呀。
0: 那个普通的中医就用普通的中药。
1: 那这个甄大夫呢？
0: 甄大夫就不一样了，刚才那些药他都不用。
1: 他用什么呀？
0: 花椒、大料、陈皮、孜然。
1: 这不调料包吗？你给患者开这四样，人一看不就看出来了吗？
0: 哎，看不出来。
1: 怎么
0: 咱给他磨成粉呢？
1: 人一闻也闻出来了。
0: 放心，没人闻，谁闻谁天天打大喷嚏。哎，
1: 人一喝也能喝出来。
0: 让他喝吗？让他喝吗？
1: 不是，那患者买回去怎么用呢？
0: 泡热水澡啊。
1: 高了。我说哥哥啊，咱俩缺不缺呀？
0: 要说起来是缺啊。
1: 缺什么？
0: 葱姜蒜。
1: 对，这回老七味凑齐了。听见了吗？啊，孜然、花椒、桂皮、大料、葱姜蒜，最有趣味性的，让人家泡热水澡。这是厨师吗？这不炖肉吗？
0: 你傻呀，会炖肉肯定是厨师。
1: 咱说哪个厨师呢？在这儿
0: 哪个厨师？
1: 你先等会儿吧。 啊就这个破药跟那科技有一毛钱关系吗？
0: 有啊。
1: 什么呀？
0: 这药的科技成本就是一毛钱。
1: 成本一毛钱呢？
0: 对对对。
1: 你快拉倒吧，咱要这么干那就跟那些假医馆一样了嘛。
0: 你想赚钱咱就得跟风啊。
1: 你跟风不能抽风。
0: 抽风能引流。
1: 你现在特别的下流。
0: 下流也是方法。
1: 你这是违法。
0: 我这是投资。
1: 你这是投机。你连投资跟投机你都分不清。
0: 谁告诉你我分不清？投资跟投机我分得很清楚。
1: 你说说。
0: 投资是普通话，投机是广东话的啦。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是
0: 对不对啊？
1: 对什么呀？我告诉你，这个真

0: 夫不能雇啊。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不是一个真大夫，咱要雇那个真大夫。
1: 你不是真大夫不能雇吗？
0: 咱不雇那个真大夫。
1: 为什么？
0: 他不是一个

0: 则天死老公。
1: 这话什么意思？
0: 你失去理智了。
1: 我失去理智了，这中医馆怎么开？
0: 听兄弟一句吗？
1: 啊，
0: 开中医馆，咱得开那个良心医馆，咱雇大夫得雇良心大夫，咱赚钱不得赚良心钱吗？对吗，朋友们？
2: 对，
0: 你听听，
1: 还真有人支持你。
0: 哎
1: 哎，真行啊！
0: 啊，
1: 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这娘们这么正直。
0: 对，我改娘们的，你看了
1: 吗？啊，真行。
0: 哎，
1: 既然大伙这么支持你
0: 啊，
1: 是哥哥错了。
0: 你早该认识错误，
1: 赚钱不应该赚这黑心钱。
0: 对了，
1: 这甄大夫咱不顾了，
0: 不顾了。
1: 哎，哥哥还认识一老中医。
0: 你还认识那个正经老中医？
1: 认识。
0: 谁？
1: 咱雇他没问题。
0: 谁呀？
1: 贾大夫。
0: 哎，甄大夫走来一贾大夫，你看了吗？
1: 人家姓贾，是地地道道的甄大夫。
0: 他会什么？
1: 最擅长针灸。
0: 哦，去湿的时候给人针灸？
1: 不是，
0: 那是
1: 吃饭的时候给人针灸。
0: 那管什么用的那个？哎，他不练练夹菜吗？去夹那甄大夫炖肉去。
1: 干嘛？你得羊癫疯了是吗？你
0: 又来了，在这
1: 不是不是，你急什么呢？你，
0: 哎，我能不跟你急吗？
1: 怎么了？我不跟你开个玩笑吗？开玩笑就是穴位针灸
0: 啊，确定是这个针灸了？
1: 就是穴位针灸，
0: 穴位针灸还行，
1: 这一般人来得了吗？
0: 那肯定来不了啊。
1: 所以咱雇这贾大夫，他肯定能赚钱了。
0: 哦，
1: 对不对？到时候患者结完账，咱就给患者扎针，患者一结账咱就扎，患者一结账咱就扎，以后咱们俩就
0: 结扎了，
1: 咱俩就赚钱。
0: 你早这样多好啊，
1: 对不对啊？
0: 那我可得问问啊，
1: 啊，
0: 咱怎么收费？
1: 贾大夫给患者扎一个穴位，咱们收患者1块钱，这定价够良心的了吧？
0: 这定价太良心了，这定价干半年我都凉了。
1: 你凉了没事
0: 啊，
1: 哥哥给你拿包药回去泡热水澡。
0: 我等不了您那药，我就饿死了。
1: 你怎么就饿死了？
0: 扎一针1块钱，10针才10块钱，咱扎一天咱够房钱的吗？咱这不赔钱吗？
1: 咱绝对赔不了钱呀。
0: 凭什么呢？
1: 这贾大夫这个穴位扎得多。
0: 他能扎多少穴位呀？
1: 你数着。
0: 你数吧。
1: 这贾大夫先扎一个风府穴，
0: 一个
1: 神庭穴，
0: 俩
1: 脑户穴，百会穴，太阳穴，当阳穴，印堂穴，鱼腰穴，阳白风池，头淋气，落雀玉枕，天柱穴。
0: 这才14个呀。
1: 这还没完呢。
0: 啊，
1: 丝竹空穴，上迎香穴，童子髎穴，攒竹穴，睛明穴，承气穴，素髎穴，头为下关，颊车听宫，会阴曲骨，中极关元，石门气海，阴交神阙，水分下丸巨阙，九尾中庭玉堂，子宫滑盖，玄机穴。
0: 这么赚钱呢？
1: 还有呢，
0: 啊，
1: 扎人迎穴、大迎穴、二尖穴、三尖穴、三阳络穴、四白穴、四毒穴、四满穴、四神聪穴、四凤八邪、十玄穴、大柱穴、大敦穴、大巨穴、大横穴、大骨空穴、天府穴、霞白穴、指泽穴、孔最穴、少商穴、略切穴、商阳穴、合谷穴、阳溪穴、偏历穴、上廉下廉、手三里穴、少府穴、少冲穴。
0: 差不多了。
1: 曲池肘髎、肩俞臂闹、曲泽肩室、内关劳宫、中冲极泉、清陵少海、通里神门、冲阳穴、海比关浮兔、阴市梁丘、肚皮解析、内听力对、上句虚穴、调口穴。
0: 行了，
1: 有横骨穴、巨骨穴、神风穴、灵虚穴、阴都穴、玉中穴、不容穴、承满穴、太乙穴、水道穴，有归来气中、肩颈曲圆、丙风定喘、夹击穴、高黄神堂、阳刚益舌、胃仓、治湿治边穴、灵台治阳、金缩中枢、集中阳关、长强穴。
0: 别扎了。
1: 耳门穴、哑门穴、
0: 啊、
1: 七门穴、张门穴、风门穴、魂门穴、鸡门穴、命门穴，有云门、关门、鸡门、阴门、幽门、夜门、滑肉门穴、厥阴腧穴、三焦腧穴、关元腧、气海腧、中里腧、白环腧，有肺腧、心腧、督腧、膈腧、肝腧、胆腧、脾腧、胃腧、大肠腧、小肠腧、膀胱腧、上髎、四髎、中髎、下髎、会阳穴。
0: 没了。
1: 委中穴、委阳穴。
0: 还有
1: 承山穴、承丘穴、外丘穴、环跳穴、光明穴、阳府穴、玄中穴、日月穴、阴陵泉穴、地极漏骨、三阴交、商丘共顺、隐白穴。
0: 这也太多了。
1: 咱扎这个肉咱不就赚钱了吗？
0: 那患者受得了吗？
1: 受得了，临走肯定送咱们4个大字的评语：
0: 大医精诚，
1: 早晚判刑。
0: 是啊。
3: 国家安全是什么？
4: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3: 国家安全不止电视屏幕里的谍战片，不止新闻播报中的字里行间，也不止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国家安全在你我身边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数据跳动中若隐若现，在每一段言论中此起彼伏，在浩瀚如烟的信息中踪迹密布。国家安全就在身边。如果您发现身边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请立即拨打12339 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和组织举报。

0: 报热线，或登录 http://www.12339gov.cn 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平台进行举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夯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基础。
1: 红绿灯下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2: 文明礼让，平安礼我，
1: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心安全又文明。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趁热吃啊，我感觉这是很多咱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饮食习惯，像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热汤，一口下肚啊，总是感觉可能暖胃又暖心。喝杯热茶也一直以来呢是很多人长期坚持的所谓的养生方式。那事实上呀，过烫的饮食方式根本不能养生，而且呢还是世卫组织认定的致癌行为。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曾发布评估报告，将超过65度的热饮热食列为了2A 类致癌物。专家提醒，食管癌是典型的吃出来的癌症，多数患者呢他的病根都藏在这个积年累月的不良生活习惯里面。

像绝大多数的食管癌都是从黏膜反复损伤到慢性炎症，再到癌前病变，最后演变成癌的。长期的吸烟饮酒、饮食过热或者过硬、亚硝酸盐摄入过多等等的不良生活行为习惯，不断地损伤着胃管黏膜，从而引发着慢性炎症，增加细胞癌变的风险。此外呢，胃食管反流以及遗传的因素等也是食管癌高发的诱因。那在我国恶性肿瘤榜单中，食管癌发病率位居第七位，死亡率位居第五位。每年绝对新发病例20万例左右，发病高峰集中在了50到70岁，是国家重点防控的上消化道恶性肿瘤。食管癌的这个高发的核心根源离不开不良饮食习惯，像长期吃烫食、硬食、腌制的熏烤食物、长期烟酒不离手、部分地区饮食营养单一。那很多朋友可能疑惑了，为什么嘴巴感觉不到烫，为什么食管会受伤啊？明明吃下这个热热乎乎的东西的时候没有什么不适感，怎么会埋下这种癌变的隐患呢？这个原因啊，就是因为口腔和我们食管的耐受温度、敏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口腔黏膜耐受上限在55到60度，而我们的食管黏膜安全上限只是约50度，大于65度都是可造成明确损伤的。当食物温度在55到60度的时候，口腔仅有轻微的温热感，但可能已经造成了食管黏膜损伤。当食物温度大于65度，即便嘴巴明显感觉到烫了，也可以快速地把它咽下去。那食物在口腔是一闪而过，来不及产生痛感。此时的时候，我们的食管可能已经被烫伤了。而食管黏膜对温度刺激很迟钝的，它不一定能发出这种又烫又痛的信号。很多慢性伤害啊，都是无症状反复的微烫伤。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曾发布评估报告，将超过65度的热饮、热食列为2A类的致癌物。那超过65度的食物对食管的伤害其实是一套完整的致癌流程。那第一步就是直接的热损伤，烫伤我们的食管黏膜。65度以上高温会导致食管黏膜表层上皮细胞直接坏死脱落，造成黏膜充血、水肿，甚至是出现微小的糜烂、浅表溃疡，相当于就是食管被开水给烫伤了。那第二步，反复烫伤诱发慢性炎症，长期吃烫食，食管就会陷入这个不断破损、不断修复的一个死循环，损伤部位会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形成慢性炎症，并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攻击细胞 DNA， 造成不可逆的一个基因损伤。那第三步呢，就是细胞的异常增生演变为癌前病变。为了抵御持续的高温刺激，食管黏膜会出现代偿型的增厚、细胞增生。长期刺激下呢，正常细胞形态、细胞核可能出现异常，这个就是癌前病变了，最终逐步进展为食管癌。那在这里划重点，像单次烫伤，我们的食管黏膜3到7天是可以自我修复的，所以大家偶尔吃一次烫食是不会造成不可逆伤害的，也不用过度担心。可怕的呢，就是你高频常年的一种反复烫刺激，这个呢才是食管癌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不只是趁热吃啊，其实有一些日常习惯也在伤害我们的食管。食管癌它从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癌症，而是由多种的坏习惯而叠加、长期累积损伤的结果。除了吃烫食，下面的这几种都是危险因素，很多人每天都在做。那第一个呢，就是烟酒叠加上烫食，烫加烟、烫加酒、烫加烟和酒，其实都是危害最强的组合。酒精呢，会直接破坏食管黏膜的屏障，香烟中的致癌物质会随着吞咽附着在我们的食管黏膜上，这三者相叠加在一起，在临床上协同致癌效应是非常明确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非常的爱吃这种腌制啊、熏烤呀、重盐重辣的食物，像咸菜、泡菜、辣味、熏肉、烧烤、焦糊的部位都是含有这个大量的亚硝酸盐的，进入人体后呢，会转化为强致癌的亚硝胺，持续刺激食管黏膜，加速细胞病变。辣椒不致癌，但是又烫又辣，同时就会加重食管炎症损伤，是不利于这个受损的黏膜修复的。第三个日常习惯就是吃饭过快、狼吞虎咽的，像进食速度过快、坚硬粗糙的食物，它会直接摩擦我们的食管黏膜，造成机械损伤。如果同时吃一些热食，食管就要承受这个烫伤加划伤的双重打击了。那其实我们所说这个食管癌呀，它最狡猾的地方呢，是在于早期它是没有明显的痛感的，一旦出现这种食梗阻、胸骨后疼痛，大多就已经进展到中晚期了。这四个早期的预警，细微的预警信号，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别再不当回事了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咽部、胸骨后感觉有异物感，总感觉自己嗓子下方、胸口正中后面像有东西卡着，咽不下去，咳不出来，常被误认为是慢性咽炎上火。那第二个就是进食的时候感觉有轻微的哽咽感，像吃馒头、米饭、硬面包等固体食物的时候，偶尔感觉食物下行，感觉卡。

卡顿了，喝几口水才能冲下去。还有吃这个流食啊，汤水完全正常，极易被当成是我吃的东西太干了，或者是消化不良。那第三个呢，是胸骨后闷胀、隐痛、灼烧感，胸口正中隐隐发闷、发胀，轻微的刺痛灼热，不一定在饭后发作，吃胃药啊、抑酸药后呢短暂好转，很多人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就直接当成普通的胃反流了。那第四种就是频繁的嗳气，饭后呢胸口发堵，像频繁的嗳气，总感觉胸口堵胀，很多人都是按胃病调理的，长期反复不见好转。其实很多早期的食管癌表现和胃食管反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单靠症状呢是无法百分百确诊，但可以根据症状做一些初步的风险分层，像普通的食管炎和胃食管反流，他烧心反酸是频繁，熬夜呀、吃油腻的甜食、饮酒后会加重，服药调整饮食后呢可以明显好转，体重稳定，没有持续的哽咽感。那早期的食管癌呢，反复烧心轻微的甚至是没有，仅间隔性的哽咽，还有就是异物感呀、胃药降火药这种药物治标不治本，停药就会反复，和饮食啊、作息的关联度比较低。像食管癌进展的核心标志性症状呢，其实是进行性的吞咽困难，从早期的偶尔感觉哽咽，到吃干饭噎食，再到只能吃半流质食物，最后连汤水都难以咽下，这样持续越来越重的进食梗阻呢，其实是中晚期最典型的信号了，同时会伴随持续性的胸部疼痛、背部疼痛、明显的消瘦、呕血、黑便、声音嘶哑、进食呛咳等症状。那其实根据我们中国食管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年龄大于等于45岁且符合以下任意一项，都为这个高危人群。像长期居住于食管癌高发地区，一级亲属中有食管癌疾病史，患有食管癌前疾病或癌前病变，有吸烟、饮酒、热烫饮食等生活和饮食习惯的，胃镜是食管癌早筛的一个金标准，高危人群呢建议每5年进行一次胃镜检查，有家族病史、重度烟酒等多重高危因素者，缩短至3到5年复查一次。那高危人群定期筛查的本质呢，是在无症状阶段捕捉癌前病变和及早期癌，在进展到中晚期之前实现阻断或者根治，大幅度降低食管癌的死亡率。那如果体检查出了食管的黏膜糜烂呀、增生食管小息肉，大家不用过度恐慌，这些病变并非一定会变成食管癌的。那需要如何干预呢？单纯的食管黏膜糜烂就是杜绝烫食、戒烟戒酒、少吃腌制食品、控制胃食管反流，如有反酸烧心可进行抑酸黏膜保护剂治理。那单纯的反应性增生就是以去除刺激因素为主，不需要手术切除，参照高危人群3到5年做一次胃镜。那像是食管息肉呢就很小，可以就是随查随访，那较大了就可以内镜下把它给去除掉了。那其实啊，普通人的食管养护法则在全都是我们日常中能做到的事儿，大家只要记住下面这些口诀，守护好我们自己的食管健康，不烫嘴、少烟煤，还有就是戒烈酒、远离烟、慢吃饭、控反流、45岁做胃镜。美食其实是用来我们治愈生活的，大家千万别让解压的快乐变成了我们伤身的隐患。最好的一个食管的养护方式啊，就是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咱们多等一等，让食物降下温来，让我们的健康就可以快速升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4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这个厨房其实用的还是挺多的，那厨房里的很多坏习惯呢，都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太好的后果，或者是危害家人的健康。那这里盘点了

五个厨房中常见的坏习惯，大家可以自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中招。那第一个呢，就是不开或者是早关抽油烟机。抽油烟机啊，是厨房中的必备电器，但很多人都把它当成了摆设，做饭很少打开。那厨房油烟呢，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是封闭式的厨房，油烟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更为严重。长期处在油烟环境中，可能会导致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疾病，严重呢则会诱发这个肺癌。像一些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证实了，餐饮油烟暴露与人群的肺癌发病是存在关联性的，而且会显著增加非吸烟人群肺癌风险。那做菜的时候就一定要开这个抽油烟机，同时呢也要注意开抽油烟机的时间。有研究显示，烹调之前20秒就打开抽油烟机，可以更好地控制油烟的分布，防止油烟的扩散。那在烹调过程中呢，要一直保持一个开启状态，在烹调结束后要让抽油烟机继续工作3分钟左右。那第二个坏习惯就是使用土榨油做菜。很多人都认为土榨花生油更香，但现实却是土榨油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可能会致癌。首先呢，土榨油是没有经过精炼，杂质多，烟点低，炒菜的时候呢很容易产生油烟，会增加患肺癌的风险。其次呢，土榨油的原料质量不能保证，可能会混有因储存不当而发霉的原材料，如果是被黄曲霉素霉毒素啊给污染了，常吃就会增加患肝癌风险。所以建议大家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烹调油，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都有严格的检验流程，相对来说更加的安全。那第三个坏习惯呢，就是这个烹调油反复使用。像大家如果家里煎鱼啊、炸东西啊，剩下的油可能有的很多人都舍不得扔，经常会被用来继续炒菜呀，或者是反复油炸。但是这个烹调油经过反复的高温烹调，会产生更多的致癌物和反式脂肪酸，不仅会增加患癌风险，也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如果大家实在舍不得扔，更建议大家把油炸食物剩下的油过滤之后，咱们可以用来做一些凉拌菜。同时注意呢，别保存太久，否则这个油脂啊也会氧化酸败。那第四个坏习惯就是不刷锅就连续着炒菜了。炒完第一道菜之后呢，锅表面它会附着很多上一道菜的食物残渣和剩下的油脂，如果继续用来做第二道菜，之前的食物残渣就会焦糊，进而产生一些致癌物，残留的油脂呢也会因为二次加热产生有害成分。如果需要炒多道菜肴，大家一定要在每道菜做好之后及时刷锅再去做第二道。那第五个坏习惯就是做菜这个放盐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但大多数的中国居民啊，每天盐摄入量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有些人甚至超了2倍以上。吃盐太多呢，它不仅会诱发高血压，也会增加患骨质疏松、胃炎的风险，甚至会增加患胃癌的风险。因为盐摄入过高会刺激胃黏膜，可能会导致胃壁细胞脱落，而壁细胞呢是保护胃部健康的屏障，一旦被破坏掉啊，便会增加患胃炎的风险，最终会诱发胃癌。那在做菜的时候呢，所以一定要这个掌握好盐的用量哈，别手一抖就给放多了。那一人全天盐的摄入量呢，不要超过这个一啤酒瓶盖那种带胶垫的那种，还应该做到少吃腌制的食品啊，以及加工的食物，比如说咸菜啊、榨菜啊、火腿啊、腊肉啊、培根等等。在这里的小妙招呢，就是可以尝试用一些香辛料来调味，多放一些葱姜蒜呀、13香呀，也可以放点醋来增加咸味儿。那现在已经立秋了哈，一般大家可能都发现这立秋后的蚊子有的时候也挺狠的，咬起人来。那蚊子咬后呢，我们先来说说4个家庭可以用的防蚊方法，安全又有效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勤洗澡、开空调，汗臭味儿啊其实是最招蚊子喜欢的。第二个呢，是尽量的穿浅色衣服，深色

的衣服呢也是蚊子的最爱。那第三则是这个纱窗蚊帐给安排好，物理防蚊还是很管用的，尤其是家里有一些小宝宝的家庭。那最后一个就是要清除家中积水，比如说花盆底啊等等，水生植物呢要常换水，防止蚊子呀它们在水里产卵。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被蚊子咬了呢，我们可以分享两个这个有用的止痒大法。第一个呢是捏住，首先紧紧捏住被蚊子叮咬的地方，防止蚊子唾液中的甲酸扩散，紧紧捏住哈。那第二个就是涂一些小苏打水啊或者是肥皂水，碱性成分呢能与蚊子唾液中的甲酸中和，从而有这个止痒的效果。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胡闹，这件事儿啊，差点弄得是哈哈笑。李月娥、张无可给他们两家倒霉的都是我。
1: 阮妈妈，你听我夸，让我先说李家，一枝花是先说李家。

0: 头啊，收拾好了没有啊？你爹可都等急喽。
1: 妈呀，您看女儿我打扮的怎么样啊？
0: 好，好，这花戴的好，衣裳显得也好。
2: 月娥，这到底是走不走啊？还有完没完呢？
0: 老头子，你就别叨唠了，我去叫车把式。
2: 月娥，这回到你舅父家中前去拜寿，你要温文尔雅，举止大方，方显得我书香门第之风范，是有教养人家。记住喽。
1: 儿记住了。

0: 拜见一父一母。
1: 罢了，
0: 一父大人请上座，生儿与一父大人拜寿，祝一父大人

0: 伸手你
1: 姑太太到，
0: 姐姐来了。姐姐接掌来了，
2: 亲弟弟妹，
0: 姐姐接掌请。
2: 请
0: 请，请坐，
2: 请坐。
0: 啊，姐姐接掌，一向可好？
2: 李茂林携全家与七弟拜寿。
3: 哎，是啊是啊，月娥，快拜见你舅父舅母。
4: 是，儿拜见舅父舅母。
0: 罢了。
4: 生女出落地也发俊俏了。
0: 生儿拜见李家姑父姑母。
5: 拜见姑父姑母。
3: 罢了。
5: 生儿要到前厅照看宾朋，告退。
2: 这孩子不赖，
0: 唤尊青儿前来。
4: 尊青儿哪里
5: 来了？
6: 母亲，孩儿正在前厅照看宾朋，唤儿何时？
4: 你姑父姑母表姐来了。
6: 表姐来了，表姐哪里？
4: 表弟哪里？
6: 表姐哪里？
4: 表弟哪里？
6: 表姐
4: 在。
6: 表姐，
4: 表弟，
0: 尊青儿，快快拜见姑父姑母。
6: 拜见姑父姑母。
3: 嚯，都长这么高了！
7: 九面齐备，
0: 姐姐接掌请。
2: 请。

0: 老头子，今儿是我兄弟大喜的日子，好吃好喝咱可不找别扭。
1: 哼，是我找别扭，是你找别扭。
0: 怎么了？
1: 你一顺着我的手纹瞧。
0: 老头子，他们是表姐和表弟。
1: 去把手绢给我要回来。
0: 咱别那么小气好不好？一条手绢算得了什么呀？
1: 这男人不能和女人在一块儿。
0: 那你怎么老跟着我呀？
2: 结账。啊，结账，再饮上几杯吧。
1: 天儿不早了，我们得回去了。
3: 啊，结账，再多住上几日吧。
1: 那说走就走。
2: 啊，结姐，但不知僧女可曾有了人家吗？
0: 哟，不是兄弟你提起呀，我把他还给忘了。他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件事儿啊还得靠他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喽。
3: 圣女长得这样聪明伶俐，欢愁找不到好人家吗？
2: 是啊，但不知圣女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呢？
4: 大伯母，
0: 就像我侄儿这样的我就满意了。
1: 多事，
2: 结账。结账，他这是怎么样了？
0: 甭管他，喝多了。天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2: 好，
0: 正是。
2: 姐弟无寒套，
3: 塞满多海涵。
4: 尊轻送表姐。
5: 临别话难言，
4: 表姐。哎，
0: 姑妈在这儿呢。
4: 表姐，
0: 姑妈在这儿呢。

0: 回去，回去，回去，走了，走了，走了，回去，走了，走了，走。这孩子，走喽，走喽。
1: 放心吧，放心吧。
2: 哎，
3: 啊，弟弟，表姐她
2: 怎么样啊？
3: 她去远了啊。
2: 去远了又怎么样啊？哼。
3: 啊，母亲，孩儿舍不得她呀。
2: 呀，呸。这样的话儿你也说得出口，还不与我滚了回去
3: 啊，母亲。
4: 儿啊，回房歇息去吧。

0: 嗨，这都是你养的好儿子啊。
1: 有其父必有其子，
0: 岂有此理。
2: 王太太，王太太，我来晚了，给您道喜了，道喜了。
1: 阮妈妈请坐。
2: 不不不，您坐着。哟，老爷子大喜的日子干嘛这么嗨声叹气的呀？
1: 阮妈妈有所不知，我那娇儿人大心大，要与他说上一门亲事才是啊。
2: 啊，就为这个呀？那可太巧了，我今天来一为拜寿，二来就是为了你们大相公的亲事。
1: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2: 就是那张鹏的姑娘张无可。嘿，这个小孩那真是心又灵手又巧，又有才又有貌，身段又苗条，跟你们大相公那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啊，阮妈妈若能如此，就与我两家说和说和沉默
2: 成。您放心，这就好比那碾米面包饺子，我一捏就成。

0: 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府平身万万岁，
1: 赐
0: 阿福
2: 谢座。
0: 二十余载未曾选召奴婢，今日选召奴婢，不知有何国事议论呢？
3: 小王有一事不明，要在衙府台前请教。
0: 国主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的？
3: 小王不知是哪公所生，哪公所养。
0: 国主，乃李娘娘所生，狄娘娘抚养。
3: 衙府可曾全计？
0: 奴婢全计。
3: 当便奏我来。
0: 容奏。只因癸未年间，李后身怀我主的龙体，宫中有刘妃一对，是郭槐，乃是姑表之亲。他二人在老王驾前逃下了一道收生待劳的旨意，待等降龙之时，他二人从国外进来的金丝狸猫剥去皮尾，到李后产生妖魔鬼怪。老王闻听大怒，将李后推出午门就要斩首。多亏满朝文武保奏，死罪已免，活罪难容，将李后打入了冷宫。他个人一计不成又生二计，约定八月十五火焚冷宫，只见火光一起，不知李后生死存亡，算来已有二十余载。万岁，今日为何问起奴婢来了？
3: 只因包拯奏道，道路母后还在，但不知有何为证。
0: 既是母后还在，必有老王当年游逛御花园，亲赐的皇陵失帕为证呢。
3: 哦，衙府可曾全计？
0: 奴婢全计。
3: 当便奏来。
0: 容奏。春风得意花间蕊，秋月阳辉鬼一只，天将紫薇接送后，一对行龙并雌雄。万岁，既是包拯还朝，不见他在金殿奉君，万岁差他哪厢公干去了？
3: 只因他无门藐视小王，故而要将他问斩。
0: 哎呀，万岁！

0: 退是
1: 有
2: 将刘飞郭淮拿来将包拯赦回
3: 遵旨
4: 万岁有旨将包拯赦回呀

0: 万岁不长之恩，
1: 非是孤王不战于你，是你引导母后还在，但不知有何为证？
0: 皇陵是怕为证。
1: 臣上带公与来。
0: 是。
1: 春风得意花间蕊，秋月阳辉过一枝。天降紫薇接送后，一对仙童并存。

0: 奸党啊！
1: 进了国王，因何不跪？
0: 我乃三朝的元老，我岂肯跪你？
1: 来，将他推至斩头！
0: 慢着，我乃托孤的老臣，你缠我不得！
1: 将他碎尸万能断！
0: 哎，撤到干脆！
1: 包青
2: 臣，
1: 孤寡不知怎样引接府太爷欢朝。
2: 万岁准备龙驹凤辇迎接国太爷欢朝。
1: 一千不奏，诺有事。
3: 有。

人家我太清楚。

0: 听。
1: 嗯，
0: 母母后双目不明，如何是好？
1: 提请他一条治病症，
0: 你请不走内侍。
2: 有，
0: 宣太医进宫。
2: 太医进宫了。

君家户口千岁。我把你这无道的昏

天仙儿你脱战了那假海军两群天使你更

皇儿，为娘今日还朝，光禄寺大排筵宴，与众卿何况？

来感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相却是

想当年老

0: 谢谢。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3: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久居闹处，身心吃不消。
4: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3: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

以绳墨取曲直，以天平称毫克，以尺度定毫厘，以火候长成色，以法为绳，以法为矩，依法履职，从我做起，履行宪法，构建廉洁社会，心中有底线，手中有尺度。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以绳墨取曲直，以天平称毫克，以尺度定毫厘，以火候长成色，以法为绳，以法为矩，依法履职，从我做起，履行宪法，构建廉洁社会，心中有底线，手中有尺度。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一线经济观察，河北深耕文化底蕴，创意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0: 共青团苏宁县委暑期四有套餐，赋能大学生返乡社会实践；
2: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医保局提醒苏宁异地长期居住参保人员抓紧补报医保备案材料。
0: 媒体看苏宁，一堂历史课讲了20年。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一线经济观察，河北深耕文化底蕴，创意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3: 河北文旅持续出圈，形成强大人才磁吸效应，文创设计师、汉服装造师、创意茶饮主理人。

0: 一批深耕本土文化的创业新生力量扎根河北，实现梦想，用原创性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激活消费新场景，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1: 古韵流淌的正定古城今年以来多次跻身全国热门文旅目的地榜单，京津客源占外地游客比重超四成，常态化的超高稳定客流为创业者落户扎根提供了绝佳沃土。本土原创品牌荣西茶馆就依托浓郁文化的赋能，实现场景出圈，营业额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稳步攀升。
2: 我们的品牌啊，实际上就是取自咱们正定龙兴寺里边啊，有一方荣西食客，从品牌创意、产品研发到空间打造，我们啊始终啊立足正定本土文化，就是啊想把古城的古韵气质融入大众啊日常消费场景。
1: 以场景激活消费，荣西巧妙将龙兴寺食客文化、古城千年古韵与传统茉莉花茶工艺深度融合，打磨出具有正定辨识度的茶饮产品，同时沉浸式古韵空间让游客在品茶休憩间感受古城慢文化。
3: 坐在这里喝杯茶歇歇脚啊，特别好，感觉一下就融入了古城的文化氛围。
2: 特别感谢正定这座古城给了我们啊创业的灵感和底气，也给了我们业态落地品牌成长的优质平台。
1: 不仅是特色茶饮，在正定记者还看到古城文创手工、非遗体验工坊、沉浸式实景研学、特色主题民宿等各类业态遍地开花。不同于传统商业创业者，这些新生力量更擅长挖掘当地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精准贴合年轻游客的消费需求，打造差异化、原创性、沉浸式的特色体验产品。在邯郸，依托赵文化走红的战国袍装造持续火爆出圈，成为邯郸文旅的新晋特色名片。
4: 从张家口过来的，我挺喜欢胡西里的战国袍，挺出片的，自己想拍一套。
5: 最近我们那个店里边战国袍这个预约量是非常大的，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7点，基本上这个档期都是满的。
1: 小田告诉记者，战国袍依托邯郸深厚的战国历史文化底蕴设计打造，服饰配套的玉簪、步摇、玉佩等配饰一应俱全，完整复刻战国古人礼仪风貌。
6: 那这个衣领啊，衣领是右衽，右衽呢就是咱们汉人区分于这个少数民族，咱们说古代的衣服是上衣下裳啊，它是连在一起的，叫身衣。另外呢就是有这个曲裾和直裾的这种形式。
1: 为了支持战国袍、荣西茶这类原创业态扎根本土文化，我省持续出台系列扶持举措，从资金奖补、创业孵化、场景开放多维度发力，大力培育文旅加文创、文旅加演艺、文旅加研学等多元融合业态。
7: 河北文旅持续的火爆呢，带来的不仅是短期客流和这个即时消费，更是促进了人才、创意、资本这些发展要素的持续集聚，催生了以本土原创业态为主体的这个首发经济。这种文旅加百业共生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文旅门票经济、过路经济的瓶颈，让文旅流量真正的变成产业流量。这样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持续的内生动力。
8: 这个暑假，不少在北求学的肃宁大学生回到故土，共青团肃宁县委精心搭台推出四有套餐系列实践活动，让返乡青年实践有内容，成长有收获，建功有平台，发展有保障，走出书本课堂，在家乡肃宁这片热土上学知识、练本领、做实事，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
9: 百余名返乡学子参与青春肃宁未来有我研学活动，他们走进烈士陵园、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以及万盛杂技艺术团，切身感受肃宁厚重的红色记忆、状元底蕴和非遗杂技文化。参与青年人才调研大赛的返乡大学生走进企业村镇实地走访，围绕乡村振兴、青年创业等现实课题写下自己的观察思考。还有同学发挥新媒体特长，化身家乡推介官，用短视频图文记录城乡风貌，传播肃宁发展故事。团县委通过对接全县3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开放81个实践岗位，178名大学生走上实习岗位，在公文处理、社区服务、政策宣传等日常事务中积累工作经验。此外，青年辩论赛、AI 故事创作大赛、应急救护、短视频制作等实用培训、法庭旁听庭审等，让返乡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返乡大学生担当志愿者，深入社区商铺宣传消防安全知识，挥动画笔装点乡村文化墙面，聚焦一老一小群体，进行防溺水宣讲、青少年心理疏导、助残帮扶、公益托管课堂等志愿服务，把基层一线作为成长的练兵场和大舞台，在服务群众、助力发展中亮身份、见行动、做贡献。为让同学们安心参与各项活动，团县委建起线上沟通群，随时解答大家遇到的各类问题，同时建立返乡大学生人才库，详细记录同学们的专业特长与就业意向，吸引更多青年毕业后选择回到肃宁建设肃宁。
10: 我们将紧贴青年成长需求，创新实践形式，拓展实践内涵，持续打通青年认识家乡、锤炼本领、建功基层、成长成才的实践闭环，引导更多青年扎根乡土、勇担使命，为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县、美丽肃宁贡献青春力量。
11: 日前，肃宁县医保局发布温馨提示，此前办理了跨省异地长期居住医保备案的人员，需在规定时间内补齐备案材料，避免影响异地就医报销。
9: 据介绍，本次需要补录材料的人群涵盖异地安置退休、异地长期居住、常驻异地工作三类参保人员。按照最新政策，所有存量承诺备案人员需在2026年9月20号前完成材料补报，逾期未补齐的异地就医备案将自动失效，无法享受异地就医按参保地标准报销待遇。根据不同人群类型，可对应准备户口本、居住证、单位外派证明、异地劳动合同等材料。暂时未拿到居住证的群众，可凭受理凭证先行容缺备案，务必在7个月内补齐正式证件。本次补报全部支持线上办理，可通过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自助上传材料，审核最快2个工作日办结，咨询可拨打电话03176125022。
12: 在此提醒大家务必牢记9月20日的补报截止时间，及时按照要求完善备案资料。下一步，我们医保部门会持续做好异地就医政策宣传、线上业务指导和咨询解答工作，简化办事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全力保障我县异地居住群众的就医报销权益，让大家看病更安心、更省心。
9: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沧州日报》文章，一堂历史课讲了20年。在万里镇八路军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总能看到一位白发老人的身影，他就是81岁的党员王瑞峰。退休20年来，他义务担当红色教育讲解员，深挖红色史料，讲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一名党员退休不褪色的赤诚初心。2006年退休后，王瑞峰把全部心血倾注在这座红色教育基地上。他搜集整理的史料被收入其中，他义务讲解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参观者的镜头里。可每当政府要为他申报荣誉时，他却总是拒绝。在王瑞峰心里，那些为这片土地流过血、拼过命的人才值得铭记。多年来，王瑞峰已为近万名游客义务讲解。参观者有学校组织的学生、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退伍老兵，也有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只要他知道，都会穿戴整洁，一块展板一块展板的讲解，一段故事一段故事的介绍。几十人是这样，一两个人也是如此。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9: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生命无价，平安是福。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一旦发生火灾，寻找最近的门窗，第一时间逃生，或用安全锤、坚硬物品击破窗户玻璃，及时逃生。逃生时应往上风向跑，切忌恐慌拥挤。逃生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及时协助司机报警，抢救伤员。
2: 小伙子，遛狗啊，要把狗绳拴好。
3: 拴那个干嘛？我家小黑从不咬人。
2: 从没咬过人，不代表它不可能咬人呢。拴好狗绳，防止它闯祸，这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狗自身安全负责嘛。
4: 文明养犬，宠爱有方。做负责任的养犬人，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5: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4: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

0: 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1: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2: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8: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9: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0: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1: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0: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1: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3: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2: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13: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

0: 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3: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2: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4: 对，整理一下，整理一下。
5: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6: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9: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

0: 方核实。
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4: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3: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2: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

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0: 是。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

0: 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辖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持续下泻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辖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2人，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5: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2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点半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

0: 德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十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2: 你好杨厂。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26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28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约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呢，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那么是在10:30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呢，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

0: 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消防救援力量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17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场。
1: 好的，周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2: 好的，杨场。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子，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来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梁畅。
1: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2: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岩。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18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3: 好的，杨场。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

0: 体的勘查，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又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持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支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察无人机也在发挥了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3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验测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验测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还有水流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员介绍，排除上游验测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验测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验测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冰湖溃决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3: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2: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碛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3: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 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2: 错肩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3: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2: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4: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2: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3: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2: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实际上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像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6: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劲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 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个米算，大概也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5: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5: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
1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1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7: 上回书说到关云长一仗着打下襄阳，然后指挥大兵进兵樊城，曹操马上命于禁、于文泽带领7军人马兵赴樊城去战关羽。先锋官是自告奋勇的大将庞德、庞令明。庞德在临出征之前命人做了一口棺材，让手下兵将抬着这口棺材，这叫抬趁决战。他在临出发的时候就跟手下自己的亲兵说，这回呀，我去跟关云长死战， 告诉你们，看见这口棺材没有？如果我被关云长所杀，你们呢就把我的尸首放在棺材之中；如果我庞德杀了关云长，你们就把关云长的人头也放在棺材之内，回来敬贤魏王千岁。手下这500亲兵一听，自古以来还

听说抬着棺材打仗的。大家齐声高呼：庞将军，您对大王这么忠勇，我们一定竭力相助，帮着您战败关云长。好，庞德传下命令，指挥大队人马跟着于禁又打许昌出兵了。这个情况有人就禀报了曹操：大王，庞德在临出战的时候让手下人抬着一口棺材走的，而且说了他要打了胜仗就把关云长人头砍下来放在棺材之内给您带回来，如果他要打了败仗他死了就把他的尸身也搁在棺材之内。呵，曹操一听，我手下重战将可没有这样的。好啊，庞德能够如此忠勇还打不了胜仗吗？谋士贾诩、贾文和在旁边一听就说话了：大王，庞德的对手可是关羽、关云长啊，关云长胯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纵横天下，没有敌手。如果庞德仗着血气之勇，恐怕跟关云长决战不会很顺利的。如果他抬趁前去决战，我确实感到十分忧虑啊。曹操点了点头：好。曹操立刻传下命令，让一个兵丁骑着快马前去告诉庞德，说关云长智勇双全，千万不可轻敌，能打则打，不能打你就替我守住。这样一个传令的兵骑着快马追上庞德，就把曹操的令传下去了：将军，大王说了您的对手是关云长，关云长智勇双全，如果您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千万千万不要轻敌，您就守住，大王也就知足了。好，我知道了。这个传令的兵回去面见曹操，庞德、庞令明就跟手下重战将说：大王为什么这么重视关云长？我想我庞德胯下马，掌中截头刀，到了两军疆场一战就能挫败关云长30年的生将。七军的主帅于禁、于文泽在旁边就跟庞德说：庞将军，魏王千岁的话你可不能不信呐。这关云长自打出世以来，在虎牢关前他们刘关张弟兄三英战吕布，而且在战吕布之前关云长温酒斩华雄，那是大王亲自端的这杯酒啊。后来关云长曾在魏王千岁手下白马坡斩颜良、斩颜精、诛文丑，不可一世啊。而且临走的时候过关斩将古城会，刀斩老将蔡阳。魏王嘱咐你是对的，而且有些事情是我亲自眼见，那关云长在许都魏王千岁对他十分尊重，所以这次你出战呢，千万千万要按魏王千岁的旨意，能打则打，不能打咱就帮着曹仁将军守樊城。于将军，你是不是年岁大了，嫌我庞德胯下马掌中刀，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我就不相信有人打不过关云长。两军疆场，于老将军就请您亲自眼见吧。庞德不再往下说了，于禁也就不再往下劝了，大队人马往前走，一直到了樊城附近。于禁指挥人马采看基地安营下寨，大将曹仁知道了心里非常高兴，来着七军人马呀，而且都是北方的强壮之兵，再说于禁、于文泽胯下马掌中枪也是两军疆场一员勇将，大将庞德抬趁前来跟关云长决战，这回是非胜不可。可是曹仁旁边手下这些战将也有赞成庞德的，也有不赞成庞德的。庞德抬趁来到两军疆场，这件事就让关云长的探马知道了。探马来到营中

0: 禀报关云长。
1: 关将军，曹操派于禁为将，带领七军精兵前部先锋官，命手下人抬着一口棺材，而且口出不逊之言，要跟您决一死战。关云长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捋着胸前的五绺长髯。我来问你，庞德抬趁前来决战，他口出什么不逊之言？关将军，他说了，关将军您30年的威风，他这回要把您打下来，如果他把您赢了，让他手下人把您的项上人头放在趁内，回去交给曹操，如果您把庞德杀了，那么庞德的尸身也放在趁内，抬回去，回到许都入土安葬。啊！关云长晃身枪，擦啷啷假印声音响，好奴才！庞德，天下英雄闻我关羽之名，谁不畏惧？庞德，你竟敢藐视我关羽！好，这次我就让你庞德看看我关云长这口青龙偃月大刀。本来关云长就是个好胜之将，没想到这回碰着一不怕死，碰着一玩命的。关云长就跟小将关平说：“儿啊，我亲自指挥人马前去战庞德，誓杀此贼。”你呀，指挥人马替我攻打樊城。小将关平是个非常好的战将，而且对关云长太孝顺了。关平抱拳拱手：“父亲。”庞德是什么人？庞德只不过是一名小卒啊。父亲，伯父，请您镇守荆州。您是泰山之众，怎么能跟庞德这样人论高低分上下呢？您就让我前去战胜庞德，父亲您前去攻打樊城。好吧，既然我儿愿意前往，那么我带兵随后接应。关平出了大帐，点齐了人马，胯下马，掌中刀，三声炮响，杀出大营，前去迎战庞德。人马正往前走呢，庞德指挥大队人马已然到了，双方炮响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小将关平双足一点凳，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临两军疆场。对面庞德也催马出阵，关平一看对面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旗上四个大字是南安庞德。再一看庞德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7尺开外，长得体格魁梧，一张四方脸，白面皮，白中透黄，眉横一字，两只大眼，塌鼻脸，厚嘴唇，三绺墨人黑胡须，看年纪30多岁，不到40，身上披着银铠，穿着青袍，胯下一匹白马，鞍鞯嚼环鲜明，掌中一口截头刀。这截头刀啊，跟一般的刀没什么区别，只是把刀头给剁了去了，所以叫截头刀。庞德胯下马，掌中截头刀，后边跟着500亲兵，而且关平看见了，有一些兵丁抬着一口棺材，就在这500亲兵当中。小将关平一看这口棺材，气往上撞，心说：“庞德呀，庞德，天下的英雄豪杰，天下所有的战将，谁不惧怕我父亲？谁不知道我父亲关云长的威名？没想到你竟敢抬趁前来决战。”小将关平用手一指，对面来将通名报姓。庞德把截头刀一举：“你坐稳安桥听真，在下南安庞德庞烈明，来取关云长项上人头。”哼！关平把脸往下一沉，用

刀一指，庞德呀，你不过是马超、马孟起将军手下战将，你背主而投降了国贼曹操，你还有脸阵前杀敌吗？庞德就问手下兵将，我问你们，来的不是关云长，他是何人？庞将军，这是关云长的义子干儿小将关平。哦，庞德在马上一晃身形，微微一阵冷笑，你坐稳安桥听真，我告诉你，我庞德是奉魏王千岁之旨来取你父亲项上人头，你是何人？你虽然姓关叫关平，你不是关云长亲生之子，你也不过借赖小儿。好，便宜你我不杀你，赶紧把你的父亲换出来，我来取他的项上人头。这小将关平说庞德是背主之贼，你原来是马超手下的，现在你投降了国贼曹操。这庞德也没饶他，你虽然姓关是关云长的儿子，但是你不是关云长亲生所养，你不过借赖小儿。这话骂得够难听的呀，借那就是借虫寄生而引起的一种皮肤病，因为长了癣长了疥，头发都落了都没了，所以你是借赖小儿，你不过就是关云长身上一个寄生虫。小将关平受得了吗？往前一催坐下马，庞德，我父亲这口刀岂肯跟你决战呢？来来来，带我去你项上人头。唰，这口刀力劈华山，搂头盖顶就奔着庞德下来了。庞德立刻喝截头刀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冲杀一起。小将关平这口刀是受关云长亲授的，上下翻飞，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紧逼战将庞德。庞德也不软呐，这口截头刀见招破势，套式还招，两个人勾心斗角，杀了30多个回合，难分输赢胜负。关平的压阵官一看，恐怕关平有失，立刻传下来鸣金收兵。锣声一响，关平赶紧收兵了。大将庞德指挥人马回归大营，小将关平带着兵将也回归大营。关云长得报了，关云长心说，好啊，庞德呀，你不是抬趁前来跟我关云长决战吗？我就到阵前杀你。所以关云长传下命令，让廖化、廖元简指挥人马攻打樊城，自己带着兵亲自来迎敌庞德。小将关平一看父亲来了，赶紧前来迎接，就把自己阵前交敌的事情跟父亲关云长说了。关云长点了点头，好儿啊，你随父出战。关云长亲自指挥人马来战庞德，两军人马见了面了，各自列开阵势。阵势立完之后，关云长往前一催赤兔千里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直临疆场勒住坐骑。关云长在此，庞德，你不马前受死，等待何时？庞德一看关云长来了，心说今天我要立功，催坐下马，掌中截头刀，直奔关云长。关羽呀，我是奉了魏王千岁之旨，特来取你项上人头。如果你不信，你看，我背趁在此，你要知时达物，立刻下马归降，免你一死。关云长现在能看得了庞德这样吗？再一看庞德身背后这口棺材，关云长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睁，五柳长髯胸前飘摆，这口大刀刀头刀转都颤了。好你一匹夫，你有何德能敢来到疆场跟我关云长一战？可惜我这青龙偃月大刀斩你这鼠贼之头。庞德一听关云长骂自个儿，往前一催坐下马，就奔着关云长来了。关云长是马快手快刀快。

这匹马是千里赤兔马，任何马也比不了啊。马往前一带，关云长手起刀落，唰，庞德立刻架刀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在一起了。庞德是来玩命啊，抖擞雄威，精神倍长，这口刀唰唰唰抡动如飞，这叫快呀。关云长现在不可一世，不但刀法好，而且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要威望有威望。两个人马打盘旋，这阵大杀大砍，把两边的兵将全都看呆了。从来出战没感觉这么好的两名使刀的人打得这么棒。两个人就这样打了100个回合，仍然见不出输赢胜败来。魏军的压阵官恐怕庞德死在关云长青龙偃月大刀之下，只好鸣金收兵。关平呢，也怕父亲岁数大了，关云长现在已然58岁了，赶紧传令鸣金收兵。所以关云长拨马归阵，庞德也拨马归阵，各自指挥人马回归大营。等庞德回到营中之后，兵将安置好了，庞德来到中军大帐，就跟手下人说：我从来没跟关云长打过仗，今天两军疆场，我跟关羽交锋，他这口刀出神入化，我才信魏王千岁之言，关云长这口大刀刀法绝伦了。就这一仗，庞德、庞领明是心服口服了。正在这时候，外边脚步声音响，庞德一看，主将于禁、于文泽来了。庞德是先锋官，既然于禁到了，庞德立刻站起身形，来到中军大帐之外拜见于将军。庞将军，我听说你在两军疆场跟关云长打了100回合不分胜负，不错。虽然我跟他打在百合之上，我也没有占到便宜，关云长这口大刀确实杀法骁勇。怎么样啊，令明，出战的时候魏王千岁嘱咐你，我也告诉你，关云长这个人是不可惹的，既然杀了100个回合还赢不了关云长，我看你把棺材撤了吧，是不是？你往后退一退，由我于禁前来跟关云长一战呢？大将庞德并不了解于禁的心思，于禁这话呢就暗示给庞德，你打不过关云长，再有一层意思，那意思就是你别跟我于禁争功。庞德没往心里去，这回决心要大战关云长，使自己威名震动天下，报答曹操的知遇之恩。所以庞德又跟于禁说：将军，明天我还要跟关云长决一死战。好啊，既然令明有此勇气，明天我亲自给你督战，谢过于将军。于禁走了。准备第二天，庞德再跟关云长决战，咱们梳回头再说关云长。关云长回到寨中之后，就跟儿子关平说：儿啊，两军疆场，为父见庞德刀法灌熟，确实是我的敌手啊。父亲，俗话说得好，初生牛犊不怕虎，庞德只不过仗着年轻血气之勇，父亲您纵使杀了他，他不过是西江的一个小小的兵卒，倘若您要动起手来，他仗着血气之勇，您已然年近60了。倘若两军疆场有个手眼不到，是不是有负伯父重托呀？还请父亲三思。小将关平什么意思？您即便把庞德杀了，他只不过是西羌一个小小的兵卒，无名的小辈。可是您到两军疆场，这刀枪无眼，倘若有个闪失，我的伯父刘备、刘玄德让您坐镇荆州是委以大任的。关平这个小孩看似是很得

0: 大体的。关云长点了点头，儿啊，你的话虽然对，可是庞德竟敢抬趁来到两军疆场口出狂言，我不杀此人何以写我心头之恨。儿啊，明日疆场我必斩他项上人头，你不要再多言了。好，儿遵命。关平是从来不敢违抗关云长的意思，到了第二天，关云长指挥人马，小将关平跟着来战庞德。这边呢是大将于禁指挥人马，由庞德带着500亲兵，仍然抬着棺材到两军疆场来战关云长。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双方把阵势列圆了，庞德催坐下马掌中截头刀，关云长催坐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两人二话不说，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小将关平两只眼睛不敢搓眼珠了，紧盯着父亲，紧盯着庞德这两口刀。对面于禁于文泽也不敢搓眼珠，但是心气不一样啊。于禁于文泽看着，恐怕庞德占了上风，庞德要立了功，我这大将于禁九跟曹操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我打不了关云长，我脸面何在？所以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关云长跟庞德在疆场之上就打了50多个回合，仍然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于禁一看了不得，几年不见关云长这口大刀已然无可战胜了。就在这时候，庞德突然间虚砍一刀，拨转马头往回就跑。关云长拿眼睛一看，关云长明白了，庞德要是脱刀计。关云长心说，小小的庞德，你也敢在关某之前使脱刀计吗？好，你使脱刀计，我催马向前让你使不成。关云长往前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就追赶这庞德。关平看出来了，知道庞德要使脱刀计，心说父亲难道您看不出来吗？关云长是心有成竹，我让你使不成脱刀计。关云长惯使脱刀，所以两个人一前一后往下跑，庞德在前，关云长在后。往下跑着，这个庞德心术不正啊，你要真使脱刀计你就使脱刀计，没想到关云长追上来了，他就把这口截刀刀挂在马鞍桥鸟巢得胜沟上，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在马上反背一箭，吧嗒，这支箭不偏不歪正射到关云长的身上。到底关云长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咱们正说到关云长跟庞德两个人阵前决战，庞德在阵前让手下兵将抬着一口棺材，这回是跟关云长玩命了。两个人二次交锋，打了50多个回合，庞德一看赢不了关云长，假装使个脱刀计把关云长引诱过来。其实他呢已然把刀挂在马鞍桥鸟巢环得胜沟上，拿出弓箭来想暗中给关云长一箭，这叫明枪易躲，暗将难防啊。庞德这样打仗，这可不是英雄所为，你既然在曹操面前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而且抬趁决战，你凭你的刀法，你要真把关云长赢了，你庞德可了不得了，现在天下第一的人物也就是关羽关云长了。如果你用箭把关云长射了，天下人谁不得骂你庞德是个小人呢？庞德 已然把弓箭拿出来了，小将关平看见了，因为关平知道父亲的习惯。关云长向来是威征单峰木，他催坐下马，掌中刀，往下追赶庞德，他眼睛仍然如此。关平明白呀，父亲，留神敌人放箭。小将关平这句话说出来了，庞德这支箭已然射出去了。关云长听见弓弦响。

刀唰的一下就把父亲这匹马往回一圈，这只手扶着父亲把父亲救回阵中。与此同时，于禁传令鸣金收兵。魏军当中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庞德只好拨马回阵。庞德就问于禁，将军，我箭射观音场已然射着了，我正打算催坐下马过去一刀结果观音堂性命，您为何阵中鸣金？哎呀，难道彭令明你不知道魏王千岁有旨吗？嘱咐你了，观音堂智勇双全，他这支箭是真中的是假中了，我怕其中有诈，所以鸣金收兵，怕将军你上当啊。哎，于将军，如果你不传令鸣金收兵，我催马过去一刀就取下关云长项上人头，大功就告成了。于禁心说，你大功告成了，我可怎么办呢？但是于禁脸上带着笑容，将军，你太紧了，恐怕也打不了胜仗，我想关云长必然有诈，再说关平在哪儿呢？要打算赢关云长，你得想办法，千万千万不要着急。庞德并不明白于禁的意思，只好收兵回营，心中十分懊悔。老实琢磨这件事儿，如果于禁不传令收兵，那么我过去一刀就取下关云长项上人头，我庞德就名扬四海了。其实庞德也是异想天开，那小将关平干嘛的？即便于禁于文泽不鸣金，小将关平过去也把关云长救回来了，庞德也不能够成功。所以说庞德太狂了，而且于禁心胸也太狭窄了。咱们再说关云长收兵回到营中之后，关平赶紧把父亲搀下马来，到了帐中命军医官过来给父亲把箭头拔出来，然后上上药。关云长气坏了，儿啊，这个庞德竟敢假使拖刀计用箭射我，我必杀此人以报一箭之仇。小将关平跟众战将就劝关云长，您千万别生气，好好将养身体，等身体养好了再杀他，还不是易如反掌吗？关云长听众人之劝，吃了安神的药之后到寝帐休息，关平在旁边伺候着。到了第二天，庞德指挥人马到军前叫战，关云长听见了立刻点兵出战，小将关平也劝，众战将也劝，这样关云长才没出战。庞德是天天叫战，天天骂战，小将关平是个谨慎之人，就派重兵把守各个关口，让手下人看好了大营，无论如何不准惊动关云长。庞德是天天叫战，天天骂战，骂了十几天，关云长就是不出战。庞德知道这机会太好了，就来找主将于禁商量。于将军，关云长确实中了箭伤了，而且关云长既不出战，肯定他箭伤不轻，您奉魏王千岁之旨带着七军人马前来，应当指挥人马一拥而入，杀进关云长大营，一战成功就能解了樊城之围。庞德这话对不对啊？庞德这话说的有理啊，就跟在两军疆场一样，虽然庞德暗中射箭不是英雄所为，如果庞德杀上去，于禁跟着也杀上去，那么关云长必败无疑，可是于禁没这么做。现在这么好的机会，于禁七军人马呢，他仍然怕庞德立功。于禁把脸往下一沉，庞将军，我身为主将，你是先锋官呢，而且咱们出征的时候，魏王千岁让传令的兵骑着马追上你传令，千万千万不要藐视关云长，不能一拥而入，按你的话，如果打了败仗，我如何跟大王交代呀？不管庞德怎么说，于禁就是不出兵。于禁不单不出兵，
而且于禁不明地理，他违背了兵书战策的原则，就把

七军人马撞过山口，离樊城北边十里地以山下寨。而且于禁亲自率领大兵在路口这扎下一座大营，让庞德在山谷当中扎下营寨。我在前面挡着你，我没有命令你就不能出兵。所以庞德只好把营寨安到后边，安到了山谷之中。庞德跟着于禁把七军人马移寨的消息关云长得报了。这时候关云长的箭伤已然好了，小将关平跟众斩将都非常高兴。什么时候啊？这个时候正是秋天，有的时候就下起小雨来，秋雨绵绵。关云长带着小将关平，儿啊，你随我看一看于禁安营下寨之处。关平不明白父亲什么意思，就带着几十个亲兵陪着父亲上马出营了。关云长催马到了高山上，往下一看，看得十分清楚，只见樊城之内旗号不整，军事慌乱，再一看城北十里山谷当中扎下了七军大营。关云长再一看湘江水势特别急，看了半天，关云长就问身旁的向导官，我来问你，樊城北边于禁屯兵之处，这个山谷叫什么名字？回禀君侯，此地是曾口川。哦，关云长一听曾口川三个字，手捋五柳长髯，把双眼一闭，关云长不说话了。小将关平知道父亲在想事，关云长想起什么来了？关云长就想起了昨天在灯下看左传，左传的最后一篇说的是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三家灭智伯瑶的故事。关云长喜读春秋左传呢，这段故事发生在战国的时候，晋哀公手下有六家大臣，后来灭了两家，就剩下四家了。这四家当中，智伯瑶是贪而无厌，他想把那三家灭了，独吞晋国。后来赵襄子就联合了魏桓子还有韩康子三家灭了智伯瑶。怎么灭的呢？就是利用了晋水。关云长一闭眼，就好像听到了水声，把智伯瑶灭了，三家得胜了。关云长想罢多时，微睁丹凤目，儿啊，于禁必被我所擒。小将关平就问呐，父亲，您怎么样可以生擒活捉曹营大将于禁、于文泽？你看，关云长用手一指，刚才向导官说了，此地为曾口川。于禁、于文泽不明地理，樊城北十里全都是他的七军人马，鱼入曾口岂能长久啊？小将关平不明白父亲的意思，关云长告诉他，这曾呢就是渔网的意思，于禁姓于，于入渔网，他安得不被擒呢？儿啊，现在是八月秋天，大雨马上就下来了，马上让人预备船筏，收拾水具，把所有曾口川的险隘之处全都给扎好了，备好了河堤，然后等大雨一下，等雨水攒满了，河水上涨了，湘江之水涨高了之后，利用机会把各处水口一决，水一发，咱们乘船在上边这决下水口，水一淹，必然把樊城、曾口川全都淹了，那么于禁七军就成为鱼兵虾蟹了，还不被我淹死吗？哎呀，小将关平有点心里佩服父亲的决策。关云长决定水淹曾口川，水淹樊城。关云长确实做得很对呀，但是关云长当时

这用兵他并不考虑黎民百姓如何，百姓当然要受水灾之苦了。关云长看出来了，因为湘江水位高，现在大雨马上要下了，只要一下大雨，湘江的水往上一涨，关云长的兵将要提前把各处的水口全都筑好了河堤，水全都攒足了，借一场大雨把河堤一截，唰的一下水一下来，于禁于温则是必败无疑了。关云长就按这样布置下去了，但是卫兵是一点也不知道。果然卫兵屯在曾口川，连日大雨不止啊，一天接着一天的下。有聪明的，于禁手下有一员大将姓程，叫程和，赶紧来见于禁。于将军，有一件事情您必须马上做出决断。怎么，程将军你有何高见呢？于将军您看，咱们的人马在曾口川里头扎营，地势很低，可是我在前边巡哨，我已然得报了，关云长的人马已然往高处挪了，我也听说关云长的兵将在汉水口所有的地方都准备了船只，我预料天天降大雨，如果湘江的水一涨，恐怕我军有被水淹的危险，请将军早早定夺。啊！于禁、于文泽把脸往下一沉，成何呀？现在我军人马扎在曾口川，人心稳定，等大雨过后，必战关羽无疑，就可以解了樊城之围。你现在说出这样的话来，是不是乱我军心？还不给我退出帐去，再要多言我定战不胜。成和没有办法，成和只好退出来了。成和站在大营外头，心说，于将军呢、你久随曹丞相，你不是义勇之夫，你为什么不明地理呀、现在大雨如果下来，咱们有欺君败亡的危险。成和确实估计对了，那么于禁、于文泽跟着曹操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而且知道曹操用兵，他按说应该论经验也知道此地是危险之处，他为什么不听程和的劝告？这就说一个人不能太私心了。就因为于禁总怕庞德立功，总怕别人战胜关云长，自己打不过关羽，自己寒碜，所以他心胸狭隘。这种心胸狭隘、私心太重的人，对别人的话是听不进去的，他的看法也会偏激，他就忘了窄狭之处不能扎营，而且大雨将至，秋雨连连呢。所以于禁不听，程和非常难受，程和就来到先锋大营面见先锋庞德。庞将军，咱们的人马在山口里头扎营，大雨将至，我恐怕湘江水上涨淹了咱们的兵士，所以我面见于将军，请于将军移营，于将军申斥我说我乱军心。庞先锋，您看我说的话对还是不对？哎呀，庞德一想成何的话对呀、赶紧走出先锋大营，往四万一看，雨是越下越大。成何呀，咱们俩再去面见于将军不成？庞先锋，刚才我跟于将军说了，于将军把脸往下一沉，要把我杀了，我想如果不一应恐怕有危险。好吧，庞德确实看出来了，等明天于文泽他不一应，我必然传令一应。庞德是决心已定了，因为他看出来曾口川确实危险，确实危险还等明天吗？就这一等明天，欺君尽灭呀。当天夜里头突然间风雨大作，庞德呢正坐在中军大帐，就听见外边万马争腾，征皮阵地。

蒸皮阵地就是蒸骨阵地呀、啊，不如杀呀！庞德听见声音，大吃一惊，赶紧出帐上马，往寺外一看，呀，把庞德吓坏了。四面八方的水就下来了，哗！有道是水火无情，这大水一冲，七军的人马全都扎在曾口川之内，都睡觉呢。水下来了，你再说什么全晚了。这七军人马随着水，有游泳的，有淹死的，就跟煮饺子的似的。庞德一看，这平地水深得有一丈多呀，于禁也没法睡觉了，早就惊醒了，就跟着庞德所有的战将赶紧跑到小山之上避水，因为没船呢，事先没准备啊。一座小小的土山能站着多少兵将？这时候天就快亮了，就听见四面八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有兵将就喊上了：于将军、庞将军，您看关云长来了。大家顺声一看，关云长坐在一条大船之上，旁边有兵丁抬着关云长这口青龙偃月大刀，关云长却是威风不可一世啊。关云长这条大船就奔着于禁所站的土山而来，一座土山挨着一座土山，相隔着不远又有一座土山，一座土山上有不少的兵将全都挤着。于禁站在土山之上，带着兵将没法迎敌了。关云长在船头之上用手一指：于禁，还不归降，等待何时？于禁看了看手下的残兵败将，而且淹死的太多了，旁边只有五六十个兵，也知道自己跑不了了，就跪倒在地。于禁愿降关将军，来呀，将于禁、于文泽给我上榜。船靠近土山，关云长的兵将跳到土山之上，就把于禁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绑了，压到关云长大船之上，其他所有的兵也全都归降了。关云长立刻指挥大船前去捉庞德。这时候庞德正跟战将董恒、董超还有程和带着手下500兵站着一个大土山之上，这些人都头上无盔，身上无甲呀，因为半夜大水一来，赶紧起了迎敌。只有庞德头上有盔，身上有甲，掌中一口截头刀，立在河堤之上。庞德一看关云长大船要到了，庞德就跟手下兵将说：你们随我杀敌。战将董恒、董超一看还杀敌呢，四面八方都是关云长的船只，而且咱们的兵将差不多淹死不少了，于禁都归降了，两个人就劝庞德：庞将军，咱们的军事伤亡一半了，四下无路，不如归降关将军以求活命。临出战的时候，这个董恒可跟于禁说过，恐怕庞德归降，没想到事到临头，两个人反而劝庞德归降关云长。庞德气坏了，咱们出战的时候，我跟魏王千岁面前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再说我此次要跟关云长决一死战，岂能归降关羽？你们两个人说出此话，有辱军威。庞德手起刀落，噗噗两下就把董恒、董超给杀了，然后跟手下众战将说：再有说归降者，跟此二人相同。这500兵还敢说归降吗？将军，我们决心跟你死战了。庞德有这500人帮忙，关云长的船往前走，兵将就往这上面射箭。大将庞德带着500兵举着藤牌拨打凋零箭，要这500兵跟庞德死战，关云长的兵将还欺不到河堤上来，

0: 就这样，庞德跟手下人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啊，那时候就说一个多时辰。大将庞德就跟手下战将程和说：“将军，我听说勇将不因为怕死而逃命，壮士不为活命而失节呀。今天我是决意死战了，你也得帮着我奋力死战。”程和就在前边指挥兵将往关云长大船上射箭。关云长气坏了，任寇田贤对着程和吧嗒一箭，砰，这支箭正射到程和身上，扑通一声，程和就落在水里了。庞德手下这500兵中箭的也不少了，大家伙一看跟着庞德这样打下去全都得死，所以后边的兵就跪下了，跪一个你庞德杀，跪两个你庞德杀，跪多了你庞德还杀，杀得过来吗？法不责众啊！唰的一下，所有庞德手下亲兵凡是没中箭的全都跪下了。关将军，我们情愿归降。关云长传令停止射箭，就剩下庞德一个人了。庞德手里拿着截头刀，正在这时候唰过了一只小船，小船上站着几十个荆州的兵想过来捉拿庞德。庞德狠了，小船快到了，庞德手中提刀电本金腰纵身行，嗖一下就蹦到小船之上，手起刀落，砰砰砰，就把船上的十几个荆州兵全都给杀了。大家伙一看庞德都红了眼了，剩下的荆州兵不敢在船上待着，全都跳到水里各自逃命。庞德一个人站在小船之上，一只手提着刀，一只手架着船，这只船唰就奔樊城而走。关云长跟手下的兵将一看好勇的庞德，到底庞德能不能逃以活命，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假如人生只剩下三天时间可以和父母在一起，你还会嫌弃他们唠叨吗？你会用怎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呢？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一次死里逃生，让他转投这个领域，把自己当做了研究对象。
0: 哎，妹妹，我看了一个空难的报道，太可怕了。
1: 你看完了还敢坐飞机吗？
0: 真的有点怕了，那种在高空中无助的感觉，感觉就是场噩梦。
1: 打住，别跟我说了，我不想听。
2: 哎，说到这儿啊，还真有一个科学家，他呢在经历了一场空中事故之后，就开始研究创伤后应激障碍了。
0: 他可真伟大呀。
2: 2001年的8月24号，在大西洋中部的高空，岳阳航空236航班的发动机突然熄火了。在经过了惊魂的30分钟以后，飞机呢成功迫降到了葡萄牙亚速尔群岛的特塞拉岛。
1: 这也太恐怖了。
2: 是啊，好在结果是好的，没有什么伤亡。那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对新婚夫妇，妻子麦金农和丈夫巴尔卡斯当时就都在飞机上。那就在这个时候，麦金农的科学好奇心突然上线了，他就想知道经历过这些的人们会如何记住这场事故。
0: 肯定都是痛苦的回忆。
2: 并不是哦，有些人呢像麦金农一样饱受折磨，但是经历同样事件的人，包括她的丈夫，哎，却没有受到影响，只是很高兴自己还活着。
0: 只能说这些人的心可真大。
2: 所以呢，麦金农对记忆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就越来越感兴趣了，甚至还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麦金农和他的导师神经心理学家列文花费了数年时间寻找愿意参加研究的乘客，最终19人加入了他们的研究。
1: 他们是像麦金农一样，还是像巴尔卡斯一样的呢？
2: 这19名乘客

0: 客啊，一半的人是生活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就是 PTSD 的这个阴影之下的，而另外一半丝毫不受影响。2004年，麦金农在自己的研究中就把自己当作小白鼠了，面朝上躺进了核磁共振成像仪，看看镜子中反射的那个视频片段。
1: 麦金农真是太勇敢了，直面痛苦的记忆。
0: 是啊，那时候啊，麦金农其实还没有意识到他参与这项研究会给他的情绪带来多大的负担。
2: 那大家看了视频后有什么反应呢？
0: 当幸存者看到飞机迫降的视频的时候啊，他们大脑内的杏仁核、海马、额中线区和后脑区等情绪记忆的核心区域的那个血液流动有所增加。但最出人意料的是，236航班的所有乘客，不论后来患没患上 PTSD, 都表现出了心理学家所说的稳健记忆增强现象。
1: 稳健记忆增强？
0: 嗯，就是两组人对事故的记忆啊，事无巨细，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第一人称细节。所以长久以来 PTSD 一直被认为与保留栩栩如生的记忆是有关联的。
2: 那还有其他事故的幸存者有类似的情况吗？
0: 当然有啊，麦金农的合作研究者神经学家拉尼乌斯曾经研究过一对经历了类似意外的夫妇，他们呢是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的时候卷入了一场100辆车连续追尾的重大事故。拉尼乌斯呢就让这对夫妇在收听自己所经历的事故的那个音频报道的同时，接受了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
1: 结果怎么样啊？
0: 结果就是丈夫心跳加速，大脑特定区域的那个血液氧含量提升。与他相反的是他的妻子，心跳呢保持在基本水平，而特定脑区处于停机状态。
1: 也就是说，两人都出现了创伤后应激症状，但这个妻子的症状好像不太一样啊。
0: 对，实际上啊，30%的 PTSD 患者都经历过这种麻木效应。
2: 这个妻子就是麻木派的吧？
0: 嗯，对某一类遭受创伤的受害者来说呢，一段记忆可能唤醒全身的感官和恐惧感，就好像遭受了猛烈的刺激一般，人呢会变得极度亢奋。而另一类人可能关闭所有的感官，与世隔绝。
1: 哪一种更好呢？
0: 这两种应答呀，都是对健康生活不利的。
2: 那现在有治疗 PTSD 的方法吗？
0: 之前治疗 PTSD 的药物和方法呢，比较笼统。那后来经过两位女科学家和领域内的其他人的努力，现在比较流行的治疗方法是眼动脱敏再处理。在一场疗程中，治疗师要求患者脑中一直回忆创伤性记忆，同时会提示患者让他们有节奏的左右摇摆视线。
2: 这听上去有点奇怪，好使吗？
0: 也别说啊，这个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方法也就逐渐被主流医学界接受了。那另一个方法呢，就比较有争议了，叫神经反馈。这种方法呢，要求患者要戴上脑电电极帽，然后坐在屏幕前盯着自己的脑波图形，然后还要求患者想办法以某种方式改变脑波，比如利用视频、游戏等等。
1: 那经过治疗之后，大家能够痊愈吗？
0: 对于大多数不太容易患 PTSD 的人来说啊，如果他们立刻开始接受干预和治疗，这些症状可能会在几个月之后就开始消退。但是对于一些很容易产生 PTSD 的人，创伤性事件会让这些应激激素过度运作。
2: 可是我还是有个疑问，为什么有些人很容易患上 PTSD 呀？
0: 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谜团的。麦金农说啊，他在登上236航班之前呢，有过一段抑郁史，而专家也相信抑郁可能是 PTSD 的风险因素之一。
1: 看来平时不能抑郁啊，要不然容易得病。
2: 你天天欺负我，我都没抑郁呢。哎，你肯定没事的。
1: 不过这感觉就像一直重复着一个噩梦，这也太难受了。
0: 是啊，所以麦金农和拉尼乌斯呢，也已经研究出了一系列的技术方法，帮助这些从创伤性事件幸存下来的人们呢，继续向前走，远离那些主观干扰性记忆的重复体验。
1: 希望他们能早日从痛苦的记忆中走出来。
2: 也希望从此之后都没有让大家害怕的事故发生。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罗盘为什么指向北？嗯，罗盘竟然指向南了。
2: 爸爸，今天我们的历史课上老师提到了罗盘，我没有很明白，罗盘不是指南针吗？为什么会指向北方呢？就不能指向南方吗？
4: 哎，妹妹，你竟然问了我一直没有问爸爸的问题。
0: 估计啊，你也不知道，你就等着妹妹先问，然后拿现成的，是吧？
4: 爸爸啊，你这个就是跑题了啊，赶紧回答客户的问题。
0: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罗盘指北是因为罗盘受到了磁北极的吸引，但磁北极呢，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地理上的北极点不是同一个地方。
4: 这个我知道，磁北极是地球磁场的磁北极。
0: 对，在地球上啊，存在着一个环绕地球的地球磁场，这个磁场呢，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能量气泡一样包裹着地球。磁北极就是这个能量气泡在北半球的顶点。虽然地球的磁场啊一直可以延伸到外太空，但其实呢，它是起源于我们脚下2900千米处的地核。
2: 起源于我们脚下的2900千米，然后还能延续到外太空，这磁场有点长啊。
0: 当然了，之前呢我们讲过地球的内部结构，是吧？从外到内分为地壳、地幔、地核三部分。比较通俗的解释啊，就是一颗煮熟的鸡蛋，最外面那壳就是地壳，里面的蛋白是地幔，最核心的呢，哎，那个蛋黄就是地核。而地核呢又分为外核和内核。地球的外核部分是由液态铁和液态镍组成的灼热的海洋，这片海洋啊在不断的翻涌着，靠近内核的液态金属被内核加热以后就会上浮，在靠近温度相对比较低的地幔以后呢，又降温下沉，从而啊就形成了一个环流。同时呢，地球的自转又会使流动着的液态金属旋转，把这个环流啊扭曲成了涡流。这些具有导电性的液态金属不停地流动，那就好像一个发电机一样啊，产生电力的同时也产生了磁场。
4: 爸爸，所以你的这个意思是说，地核和地球自转的共同作用下，地球产生了磁场？
0: 嗯，简单来说是这样的。哎，这道题是不是超出了你们的理解范围了？
2: 爸爸，你这是有些超纲了，但是我大概还是能了解到地球也存在磁场。
0: 嗯，可以，知道这个点就行啊。那我再解释的细一点啊。嗯，你们看啊，就比如我手上拿着的这个条形磁铁，磁铁呢在它的两端啊，一个是 N， 另外一个呢是 S。 N 就是 North 北方的缩写，那 S 呢就是 Source 南方的缩写，对吧？这个地球磁场呢，哎，它也汇聚在两端，也就是说啊，磁场的强度在南北磁极处是最强的，从南北极呈射一个放射状向四周发散，然后把整个地球哎给包裹在里边了。所以呢，实际上啊，我们身边处处都有地球磁场。
4: 爸爸，那地球是什么时候有磁场的呀？
0: 地质证据表明啊，这个地球发电机可能至少在34.5亿年前就形成了。不过呢，随着时间推移，当炽热的地核逐渐冷却凝固下来的时候，地球磁场也会随之而消失。很久以前啊，火星上就发生过类似情况。当然了，这种事情在地球上还需要数十亿年的时间才会发生。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地球磁场就是稳定的。
4: 那不稳定会怎么样呀？爸爸，你可别吓我呀！地球爆炸这事儿，我小小年纪还有点承受不起呢。
0: 没那么严重，磁极不稳定啊，会造成像地核温度啊，或者液态金属流动状态的细微改变等等。那这种改变呢，会对地球磁场带来影响。
2: 爸爸，那这细微变化会造成什么影响啊？
0: 这么说啊，地球磁场变化呢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地球磁极位置的改变。磁北极啊，现在正在从加拿大向西伯利亚移动，而且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以前啊，磁北极的移动速度平均是每年15千米。但是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磁北极的移动速度就增加到了每年55千米，快接近三倍了哈。那引起这种变化的具体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外地核里边液态铁的高速喷流很可能是罪魁祸首。

0: 北极移动速度这么快，有人类的锅不？
1: 有，当然有啊。你想想，我们人类制造了那么多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虽然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哈，但其实在地球的内里早已经翻江倒海了。这第二种就是地球磁场强度的变化，每年的地球不同区域的磁场强度都会起起伏伏的。有迹象显示啊，在过去的160年间，全球的磁场强度一直在逐渐减弱。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可能是因为非洲地壳之下的那个致密的岩石妨碍了地核运动，而这呢很可能就跟非洲大力开采岩石有关系。
2: 虽然不太可能挖掘那么深，但是总感觉这又是人类的锅。
1: 我们人类身上的锅呀，自从人类诞生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也只能靠着你们以后不断努力，尽量挽回我们人类的形象了。我接着往下说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第三种，地核内部液体流动状态的变化，甚至会让南北磁极倒转过来。事实上呢，地球磁极倒转的现象已经发生了数百次了，只不过在最近的78万年间不曾发生过。磁极倒转呢，也不是一个一蹴而就啪一下就发生的一个过程，往往要花费几千年的时间。在遥远的未来，当磁极发生了倒转，那时候人们的问题就不会像你们今天问我罗盘为什么会指向北啊，你们就得问我
3: 罗盘为什么会指向南呢？
2: 爸爸，这磁极的快速移动会对动物们造成影响吗？
1: 那影响可大了，比如动物们就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繁殖地或者是狩猎的场所。
0: 那这些动物可怎么办呀？这样下去会不会灭绝呀？
1: 这个我们应该有信心啊，就像我说的，在过去地球上都发生过几百次了，你看动物也没有灭绝啊。只能说啊，动物们的适应能力也是很强的，最终呢，所有的动物包括咱们人类都会适应这种变化的。
0: 哦，那我就没啥可担心的了，反正我也是路盲，我也不大分得清南北，导航管用就行，管它指南还是指北呢。
2: 哎，爸爸你看他就是这么懒。
4: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5: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6: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1: 吸血鬼日记之植物篇。
0: 哇，爸爸你看这棵树好厉害呀，在冬天也这么绿。
2: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很多树冬天都是绿的呀，松柏常青不是吗？
0: 哎，不是，你看一眼图片，这个树我们应该没见过。
1: 我看看，这是胡寄生，这可是植物界的吸血鬼啊。
0: 吸血鬼？那这吸血鬼会怕大蒜吗？
2: 爸爸，这到底是什么树啊？我们要不要离这棵树远一点啊？
1: 不要夸张啊，我是打比方，这种树呢是一种寄生植物，这植物界的吸血鬼不会躲避阳光，也不害怕大蒜的气味，但是呢他们对其他生物的血液同样充满渴望。早在达克拉伯爵成为特兰西瓦尼亚人民的噩梦之前，寄生植物就已经从宿主植物身上汲取生命力了。你们知道吗，世界各地啊分布着超过4500种寄生植物。
2: 4500多种吸血鬼。
1: 对，品种虽多呢，但是寄生植物啊只演化出了2种类型。第一类叫做全寄生植物，这类植物呢它自己没有办法制造叶绿素，但是这种色素呢恰恰又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把阳光转化为糖类的关键物质。所以啊，全寄生植物所需要的养分就必须从宿主植物身上吸取。第二类呢被称为半寄生植物，它们啊不是完全靠宿主生活的，它自己拥有叶绿素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同时呢又能利用特化结构侵入其他植物的组织，哎，窃取它们体内的水分和养分。
0: 就是一类是全身瘫痪，一类是半身不遂呗，然后靠着吸血逆袭成了人生赢家是吧？
2: 爸爸，那这两类寄生植物是怎么从邻居身上吸收营养的呢？他们也有尖尖的牙齿吗？
1: 他们可没有不死血族那种

0: 臭名昭著的尖牙，而是拥有一种被称为吸气的根状组织，就靠着这个盘踞在其他植物的根或者茎上，然后呢刺破对方的表皮，有时候啊还会借助一种酶来分解它们的细胞壁。像菟丝子这样的寄生植物的吸气啊，看起来就像是章鱼触手上的那个吸盘。它们的吸气一旦成功的侵入宿主体内，就会找到宿主用于运输水分和矿物质的木质部组织，或者呢是用来运输糖类等有机物的韧皮部组织。
1: 这是找到了磁盘，要开始拷贝内容了。
0: 不错，接下来寄生植物就开始享用它的大餐了，把吸气当作吸管，源源不断地从宿主身上吸取水分和养料。这些植物在依赖宿主获取营养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开花的能力。它们用鲜艳的花朵吸引昆虫前来传粉，进而呢就结出种子了。
2: 爸爸，那从宿主那儿偷点营养也就算了，但是这还整得花枝招展的，这就不能忍了吧？感觉有点儿，
3: 这有点招摇过市。不用谢我，我毕竟是成语小王子嘛。
0: 那这些寄生植物背靠着这些大山，得到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得做点这个花枝招展的事情了，是吧？不然不就可惜了这颜值了？不同的寄生植物呢，有各自传播种子的方式，但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周围的植物，种子的潜在宿主。在萌发的过程中啊，那个幼苗会寻找其他植物的根系，然后呢依附在它上面，靠宿主供养长大，然后呢慢慢的就逐渐穿透土壤继续生长。所有的寄生生物啊，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微生物，都会给宿主带来负面影响。虽然呢，有些植物在寄生植物的阴影下仍能相对正常的生活，但是对另一些植物来说，被寄生就意味着被宣判死亡了。比如你像菟丝子，就会对农作物宿主造成严重损伤，在他们入侵下一个受害者之前，会把现在宿主的生命力给炸得一干二净。
2: 爸爸，那这些宿主都是一些什么植物呀？好令人心疼啊。
0: 这些寄生植物呢，就偏好豆科还有菊科植物，像这个豌豆啊、红车轴草还有雏菊等植物。
2: 啊，我喜欢的豆类就这样被糟蹋了，难受啊。爸爸，这寄生植物就不能有点优点吗？
0: 我还是要说哈，植物包括动物没有所谓的优缺点。等等，你其实想问的呢是，寄生植物对我们人类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利用价值，对不对？这个呀还是有的，而且呢还很浪漫。在西方的圣诞节，人们就会站在胡寄生下面互相亲吻以祈求好运，所以呢胡寄生啊就因此有了圣诞的浪漫象征，而它所代表的节日寓意就跟它这个吸血鬼本性相去甚远。
3: 怪不得哈利波特和章丘在胡寄生下必须接吻，我总算是知道了，这是在祈求好运呢。
0: 除了好运和浪漫的寓意，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它在整个冬季都能保持清脆。当大多数植物都失去了它们的葱茏光滑的时候，胡寄生却凭借自身的寄生能力仍然生命力旺盛。只不过啊，如果它的胃口随着生长变得太大，超出了宿主的承受能力，那么它和被寄生的那个树都会渐渐地枯萎死去。
2: 看来这寄生的植物也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不然就会两败俱伤，得不偿失了。
0: 尽管如此啊，胡寄生好像能给鸟类带来好处。有研究就表明，与保留胡寄生的区域相比，移除胡寄生的区域呢，鸟类数量有所减少。科学家们就猜啊，这可能是因为胡寄生的浆果和花是鸟类的一种食物来源。
2: 看来我不能以貌取植物了，只不过这个寄生植物会伤害我喜欢的豆类美食，这个不能忍。
3: 妹妹，你这小脑袋里就只有食物了，这样可不行啊。
2: 哥哥，你房间里那么多被你藏起来的零食，你怎么好意思说我呢？
3: 嘘，你看啊，咱俩也得控制控制情绪，不然两败俱伤，最后爸爸得利。
2: 啊，对对对。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张经理，这个201住户太不讲文明了，这么多不用的桌椅都堆放在楼道和电梯间。
1: 我们物业上门提醒过很多次了，王阿姨说会搬走，就是迟迟不见行动，我们也没办法。
0: 您也尽力了，要不我们一起去上门说说。
2: 哎呀，林姐好，张经理好啊。
0: 王阿姨，谢谢您每天傍晚带我妈做运动，她最近很开心。
2: 这远亲不如近邻啊，你太客气了。
0: 您看楼道和电梯间的杂物还有用吗？能不能收到屋内或者放到别处去？近期啊，小区要进行楼道整洁评比，您带我们争取成为小区的优秀楼栋。
2: 可这些东西还真不知道往哪里搬呢。
0: 放着楼道是安全隐患，如果您暂时用不着，可以捐给需要的人，比如卫生工。您看呢，以后有什么需要的桌椅，我们相互借用，如何？
2: 捐了，哎，这倒是好办法呀。
1: 王阿姨真有爱心，以后需要桌椅也可以来物业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
1: 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
0: 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叫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

0: 地想着。
1: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儿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
2: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0: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1: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地笑着走着。
2: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
3: 上前去。
4: 五元读书会，沁园春·长沙，作者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满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5: 五元读书会。

0: 一颗，
1: 一颗，
0: 两颗，
1: 两颗，
0: 三颗，
1: 三颗，
0: 一颗，
2: 两颗，
0: 三颗。
2: 我爱月夜，
1: 我也爱月夜。
0: 我爱星天，
1: 我也爱星天。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
2: 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

0: 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
1: 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
0: 三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了一个静寂的夜，
1: 静寂的夜，
0: 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
1: 星光在我们眼里虽然微小，
0: 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
1: 无处不在。
0: 我读过关于天文的书，认得一些星星，好像他们就是我的朋友。我常常望着星空，好像他们在和我说话，
1: 好像他们在和我说话。
0: 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他们认得很熟了。
1: 我躺在船上，仰望天空，
0: 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

0: 渐渐的，我的眼睛模糊了，
1: 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
2: 海上的夜是柔和的，
3: 是静寂的，是梦幻的。
0: 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
1: 仿佛看见他们在对我眨眼，
3: 仿佛听见他们在小声说话。
0: 这时我忘记了一切，
1: 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
3: 我沉睡着，
0: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孩子，
1: 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3: 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0: 一颗，两颗，三颗。有一夜，我望着天空，
1: 看见天上的巨人了，
3: 看见天上的巨人了。
1: 那四颗明亮的星里头，下面几颗是身子，这几颗是手，那几颗是腿和脚。
3: 啊，天上的巨人呐，
2: 果然看清楚了，天上的巨人。

为了寻找春天。我乘上凛冽的寒风飞向高山，看到一粒金色的种子扎根在冻结的山峦。我等待发芽，等待开花，等待在栖息的大地上写一首滚烫的诗篇。为了寻找春天，我驾驭一匹黑色的骏马奔向草原，用一朵洁白的雪花抚摸颤抖的草尖。

0: 我等待乌云散尽，等待阳光舒展，等待无数个温暖的你向我深情的呼唤。为了寻找春天，我将一条不羁的大河追赶，紧紧地握住他强壮的手腕，和他一泻千里，和他奔腾向前。我听到冰封之下汹涌的涛声，我看到千万种磅礴的力量汇聚成排山倒海的咏叹。我在茫茫的天地之间寻找春天，那长在妈妈门前的一棵麦苗突然让我泪流满面。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疼到筋骨的乡土，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刻进血脉的祖先。谁能没有磨难？谁能逃过艰难？谁有一百年招展的旗帜？谁有一百年不变的信念？我的祖国啊，血气方刚的祖国，我的家园呐，旭日东升的家园，你给予我梦想、希望、坚强、勇敢，让我在一棵冬天的麦苗上看到了，看到了中国的春天。
1: 五元读书会，雄伟是山的梦，宽阔是海的梦，蔚蓝是天的梦，远航是帆的梦，幸福是百姓的梦，强盛是中国梦。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让我们携手启程，共筑中国梦。我的梦在长城生长，这梦想的长城正在延伸祖先的荣光。长城的脚下是五千年文明的土壤，长城的天界是一个名叫未来的地方。下一个百年，我的梦，中国梦。花开何方？来吧，同学们，请打开心中最美丽的翅膀。这一刻，让我们一起飞向北京，在那万里长城之上对话星空，和世界一起分享。我们要在这里集合起所有属于未来的梦想，哪怕只是一道稍纵即逝的流星，也请关注它。也许那一天就能触发出新世界的曙光。请未来登上长城吧，一起收获中国少年永无止境的梦想。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我的梦是中国梦，中国的梦是我们的梦。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4: 啊！大
3: 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4: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3: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从小我就知道，我们的双手可以创造出很多美好的事物。清洁工人用双手让城市焕发荣光，交警用双手疏导城市的脉络，医护人员用双手将生命层层传递。
6: 不同的付出，一样的感动。
5: 这个城市因为您的付出而繁荣，向劳动者致敬。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别闹了，还照呢，捡起来。哦，捡起来。
3: 哎哎，好好。哎呀，您这着什么急呀？您这，
2: 知道刚才我扔的这是什么吗？嗯，
4: 什么呀？
2: 去年咱们公司的财务报表。嗯，知道人家 B 组去年给公司挣了多少钱吗？
4: 多少钱？
2: 20万呢，朋友们。
3: 哎呦，真不少哎！
2: 知道咱们组给公司挣多少钱吗？知道吗？知道吗？
4: 多少钱？
5: 多少钱？
2: 10万。
4: 还行啊，
6: 都是具体点。啊，
2: 具体点啊，1500。
4: 经理，我觉得1500也还行。
2: 1500还行啊？你还要点脸吗？
4: 我无所谓。
2: 你我这说话你听不见是吧？哟，我说你听这。你听不见是吧？我这开会呢。
7: 我怎么了，经理？
2: 你说怎么了？
7: 那个，我手慢了，我手慢了。
2: 什么手慢了？
7: 发红包，我才抢了1.4。哎呦，
8: 我抢17，
4: 我抢2块。
2: 我这开会，你们这抢红包是吗？啊？你们也学学，你看看人金飞，人家怎么就不抢呢？
8: 我没抢着。你，
2: 哥几个，我跟你们商量商量，咱以后能不能上班别玩手机？
8: 行。
2: 哎，能不能认真工作？
8: 没问题，
2: 我又不是不给你们开工资。
8: 别听那土鳖的。哎，
2: 你跟谁说话呢？你跟谁说话呢？
8: 经理，我没玩手机。
2: 你没玩手机？你刚才拿你那个，你干嘛呢？这是。哎
8: 呀，经理，你误会我了啊。
2: 误会什么？
8: 我跟隔壁公司给咱们联系业务呢。
2: 隔壁公司？
8: 对，
2: 隔壁公司是卖奶粉的，咱们公司倒腾蜂窝煤。你告我有什么业务来往？
8: 那万一他们要热热奶呢？
2: 谁要热热奶呀？说实话，干嘛呢？拿手机。
8: 我跟他们搞对象呢。
2: 这还成？你跟他们搞对象呢？
8: 谁知道哪个能成啊？
2: 哎呦，还哪个能成？啊，就你。嗯，隔壁公司那几个姑娘，你自己跟大伙说，你跟大伙说。
8: 王姐我就没勾搭过。
2: 谁？
8: 王姐。
2: 哦，王姐。
8: 对，
2: 王姐你是不勾搭。
8: 切，
2: 因为王姐下个月就退休了。我告诉你啊，上班不许搞对象。

0: 把那手机给我拿来，拿过来，
1: 给你。
0: 瞎联系人，咱们这是公司，
1: 对，
0: 不是你们家。
1: 没错，经理，经理息怒，不要生气，经理。
0: 干嘛呢？
1: 经理，坐下，来坐这儿，来。
0: 你躲我远点，我看你我都恶心。
1: 我来替你批评他们，你们几个像话吗？这是我们的公司，是我们的家。
0: 哎，
1: 你们在这儿这是干什么呢？每天在这玩手机，没有心思去工作，这对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真是不像话。我拿什么拯救你们呢？真讨厌。
0: 我告诉你啊，我还没说你呢。
1: 我没玩手机。
0: 你没玩
1: 啊？
0: 你停下过吗？啊，从早上起来，朋友们，8点我们公司一上班，就这位拿上电话，哎，就这咔哧咔哧咔哧，就这自拍，你干嘛呢？你告诉我。
1: 经理，你不懂我。
0: 我不敢懂你。
1: 我告诉你啊，经理，我跟大家说，自拍是一种文化，你知道吗？真的，就是一个公司，如果你的员工不会自拍，你知道吗？包括每个人不会自拍，他不会宣传自己，你知道吗？真的，就是说，咱们公司每个人出去，公司都是一张名片。你瞧我们公司这个名片，
0: 是怎么了？
2: 就是
1: 跟拿脚踩过的一样。
2: 谁拿脚踩过呀？
1: 啊，
2: 我这也挺好。
1: 张，谢经理。
0: 怎么？
1: 就前两天我跟你说，我妈呀，我都寒碜呢。
0: 怎么？
1: 就我跟你说真事儿，你知道吗？就我刚给下楼，我出去中午饭去，人好多人跟我说，小陈，你过来，你过来，说，哎，那何润鹏就挺瘦，那是不是你公司的？
0: 是啊，
1: 我说是啊。我说怎么了？哎呦，你又不知道，就你们公司那何润鹏
0: 啊，
1: 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2: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这是谁长像吉娃娃？
1: 对，
0: 你得跟他说说，
2: 都是一单位的。
1: 我跟他急了，
2: 必须跟他急。
1: 我说怎么说我们同事呢？
0: 对，
1: 何润鹏不是吉娃娃，
2: 是，
1: 他是吉娃娃的串儿。
2: 哎，你还不如他呢，你知道吗？笑话人！
0: 行了啊，都回去坐着去吧。
1: 经理 ，see you。
0: 你啊，咱商量能不能不自拍？
1: 我跟你说，我这人就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主动我上交。
0: 哎，你看这多好，
1: 对不对？经理，我揭发检举。
0: 嗯，
1: 我揭发检举。
0: 谁？
1: 有的人借着咱们公司的吧，看韩剧。
0: 哼，谁呀？
1: 谁？是他。
0: 你用咱们公，哎，不对啊，他看韩剧，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照片都传不上去，
0: 你顾不得他强多少你。你行了，甭瞧他了，你借公司的网下韩剧看吧。我就纳闷儿，您说您一大老爷们儿，你看韩剧呀？你呀，
3: 不是还行，经理
0: 哪儿还行啊？
3: 我跟您说啊，一开始我也不爱看，但是这韩剧看两集不看的难受啊。那故事感人，剧情曲折，尤其那结尾出乎意料，太棒了！
4: 哎，经理，金飞总结特到位，
3: 就是
0: 哪儿到位啊？
3: 啊，
0: 那韩剧有什么可看的？不就那老三样吗？
3: 没，
0: 那个癌症、车祸、死不了，就这三样。
3: 忒老了，经理啊，现在早改了，
4: 真是
0: 改什么了？
3: 现在是音乐欧巴思密达，
0: 思密达，
3: 对，看他不信，咱给他来一回怎么样？
4: 来什么呀？
3: 昨天晚上刚更新那集
4: 啊，就刚聊的那个。
0: 哎呦呦，
3: 我来这音乐。
0: 哎呦妈呀！哎呀！
1: 우리는자비우리는신주마디기사를부리엄못이못이잘요부리엄오빠감사합니다
3: 金笨猪、金笨猪思密达，你们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在一起就麻烦了吧，思密达。
1: 哎，
5: 为什么？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思密达，你得明不明白？
0: 这什么词儿？这是？
3: 因为你们两个这是亲兄妹，一个妈生的，思密达。
1: 有这事呢？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哪！你们一天到晚的不好好上班，就看近亲结婚的，你们
3: 还行？
0: 思密达，
5: 对，
0: 别提了，回家，都回坐着去。我养你们这帮人干什么事啊？行啊，

0: 个个的，给我搁这儿。自拍是吧？下韩剧是吧？倒腾票搞对象是吧？啊！今天开始，公司的新规定，只要上班，手机上交没收。
1: 啊！
2: 哎呀，
3: 别别经理，
4: 我那还经理，
3: 我
4: 说
3: 事儿，
4: 一会儿联系了。
0: 哎，怎么意思？
4: 走走走走，
3: 经理走走走，你留神，您走走走。
1: 哎，坐坐坐坐坐，哎啊，今天呢，
5: 我干的，
6: 谢谢哎呦，
5: 我干的，
1: 我干，
5: 散会吧。
1: 你散什么会啊？今天这沙尘暴是你给吹起来的？
5: 那不，我吹不起来，
1: 吹不起来，你在这散会，净瞎开玩笑啊。是这样，公司呢不是刚开完会吗？嗯啊，我们部门工作效率最低。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业绩垫底了。哎
5: 呀，那没给咱裁掉已经很幸运了。
1: 董事长很生气，责成我回来找一找原因，为什么咱们的工作效率提不上去。我就不明白了，我天天领着大家开会，这效率怎么就提不起来呢？
5: 是不是因为天天开会的原因？
1: 你的意思是说天天开会根本没有效果？那也就是说我们开的都是无效会议。
6: 嗯，
1: 有了，今天我们就是要开一个关于如何解决无效会议的会议。这样啊，既然咱们会议的议题已经定下来了，咱们就准备开会。好吧，既然我们要讨论关于无效会议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大家都畅所欲言啊。我先简单谈三十点。
5: 三十点？您能表达得充分吗？
1: 确实表达不充分，我有点急功近利，矫枉过正了。这样，我再补充二十点。
5: 不是我，你出来了
1: 干什么呢？哎，
5: 我觉得就是说，有点太长了，三十个点，要不你把思路换一换呢？
1: 要不你把工作换一换呢？
5: 那我把态度换一换呗。真好。
1: 说实话啊，我也觉得三十点略微有点长。这样，今天为了提升效率，我只讲三点。每一点包含十个小项，
5: 怎么还三十点啊？
1: 第一点，第一项，为什么我们会开无效会议？为什么？我觉得啊，咱们应该往深了看。透过现象看本质。经过我的深思熟虑，我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导致我们开无效会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张桌子太长了。大家都学过物理，声音在空气中传播是需要时间的。我说出来的话传到你的耳朵里需要时间不？你说出来的话传到我的耳朵里需要时间不？声音就在这空气中来回来去跑，我能不耽误时间吗？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就应该是，咱们坐近一点，坐近一点。你看，坐近了以后，咱们说话速度是不是都提起来了？这正好符合了公司提倡的长话短说。
6: 长话短说不应该是没有废话吗？哎，
3: 他根本没有文化。
1: 这样啊，第一点，第二小节，咱们集体讨论，针对无效会议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解决无效会议，咱们大家伙坐在一起讨论一下啊。有问题咱们就改，没有问题呢，咱们创造一点问题，然后再改，好不好？别光我说，大家都说一说来。
5: 那组长说三点，我说两点啊，
7: 那我就说一点呗。
6: 我说五点。
8: 你等一下，你。他说三点，他说两点，我说一点，你不应该是一点意见都没有了吗？再一个，我认为你是不是应该聪明一点？
7: 组长才说三点，你说五点。
6: 我是说五点了，咱们该下班了。
5: 这个题
1: 太好了。下班了，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无聊的业余时间开个会中会。这个会议的主要议题呢，就是如何团结同事，我们如何互相了解，好不好？啊，只有咱们互相了解，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家人，才能够更好的在一起工作。啊，好吧，张小晨，从你做自我介绍开始。啊，
6: 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1: 怎么没这个必要？同事之间互相了解没必要。

0: 要吗？你知道老刘是哪年入职的吗？啊？你知道小孙是哪年结婚的吗？啊？你知道我的幸运数字是几吗？
1: 七。
0: 好好，你看我档案了，很细致啊，赶紧记吧。谁的电话？
2: 谁的电话？
3: 我的。
2: 干什么呢？开会呢？不知道调静音吗？什么事这么重要？你，我看什么事这么重要？
3: 董事长让我去办公室一趟。
0: 都是董事长都知道你不专心开会，耽误大家时间了。你小心吧你。
2: 又是，他又来。
3: 不是我的。你啥事？
1: 董事长也叫我了。
2: 董事长也叫你了？啊。怎么的？叫你没？
4: 叫了。
0: 我觉得这样啊。就是董事长可能一会儿也会叫我，信号可能不太好。这样，那在董事长叫我之前呢，咱们临时先加开一个关于董事长啊叫你们三个去办公室开会的紧急会议，好吧？要不然
2: 别整那出，真以为董事长没叫我呢？
0: 董事长，你看我要不要也去你办公室一起开会啊？怪不得董事长没叫我呢，他把我给拉黑了。
2: 董事长，你为啥呀？把我给拉黑了，为啥呀？
5: 感谢啊，
6: 谢谢您，
5: 谢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心情是格外的好。
6: 是，
5: 我叫王春阳，
6: 没错，
5: 他呢叫周培岩啊，人家比我岁数大一点，嗯，所以呢我管人叫哥哥，嗯，发小，嗯，一块长起来啊，周培岩。王春阳，我的小名呢叫春生，因为呢我是春天生的，他不一样，他是初一生的，所以呢他的小名，
6: 你先溜达着
5: 啊，干嘛呀？
6: 按照你这个逻辑，你是春天生的，你叫春生，我是初一生的，我叫畜生。哎，
5: 你现在反应都这么快吗？
6: 我一直反应就快。
5: 你也可以叫医生啊。
6: 我瞎改什么名啊？你给我呀？
5: 怎么我感觉你好像不喜欢这个名字？
6: 我很不喜欢。
5: 你听我的，啊，你就叫畜生。
6: 我干嘛还就得叫这个？
5: 大伙儿记得住啊！啊，你作为演员，不就为了让大伙儿记住吗？啊，
6: 行，为让大伙儿记住，行，那我就叫这个。等下回咱们再演出啊，嗯，你听主持人报幕，嗯，也有意思，
5: 是吗？
6: 下面请欣赏相声，我表演者王春阳，畜生。
5: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你不能先说我的名字呀？
6: 那怎么着？先说我呀？嗯，可以啊。那报幕是这样的，下面请欣赏相声，表演者畜生王春阳。
5: 这样，你先叫周培岩。
6: 什么叫先叫？
5: 你先叫周培岩
6: 啊！不改名了。
5: 我有功夫，我再给你起一个。
6: 我用你给我起啊！
5: 你先叫周培岩、嗯，这不是跟您开个玩笑吗？
6: 谁跟你逗了？
5: 老着急啊！相声其实就是说话。
6: 对呀、啊，
5: 而且呢，我们是文艺宣传工作者。嗯，我们平常要说的都是点正能量的。
6: 是啊，
5: 坏的东西我们不能说啊，尤其也像这个封建迷信的这些东西。哦，也不能说，
6: 这得反对。
5: 当然了，现在啊，啊，大伙儿这迷信呢都少了。哦，过去不行，
6: 过去
5: 啊，科学呀、啊、科技没有这么发达。嗯嗯嗯，那时候人啊，啊、哦，就信这个迷信，老说这个世界上啊，啊、哦，有神有鬼。
6: 其实过去
5: 他觉得这个鬼啊，是个实体。
6: 哦，真有，
5: 真有。哦，一到晚上就出来，
6: 这多愚昧啊！
5: 吃人，咬人。多恐怖，
6: 那够害怕的，
5: 瘆得慌。嗯，这都是迷信啊、哦、而且过去呀、啊、尤其走夜道的时候
6: 怎么了，
5: 连路灯都没有
6: 啊。过去是没有啊，
5: 伸手不见五指、啊、
6: 黑呀、啊、
5: 多黑呀、啊、嗯，过去那人还迷信啊、哦、一到晚上走夜道他就琢磨，嗯，哎呀，这大半夜的这么黑的天儿，哦，这要有鬼，嗯，出来怎么办呀？
6: 这不自己吓自己吗？
5: 所以过去人走夜道啊，嗯，总结出一套理论。
6: 什么理论啊？
5: 说这人身上啊、嗯、有三把火。
6: 哪三把火呀？
5: 额头上一把，哦，两个肩膀头各一把，
6: 哦，这么三把。
5: 这三把火还有个名字，
6: 叫什么呀？
5: 三昧真火。
6: 哦，还有名。
5: 他说这三把火，嗯，是人阳气啊 最旺的地方。哦，你走夜道你不是害怕吗？你就把这火拍起来，阳气一上来，这些不干净的东西都不敢过去了。
6: 哦，这还能拍着了？
5: 你就拍火嘛，很简单啊。
6: 这怎么拍呢？
5: 拍火你就拍嘛。
6: 怎么拍？
5: 你站这儿你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就拍嘛拍嘛，你就拍嘛，
6: 就这么拍，
5: 你就拍吗？你就这么拍，过去人都这么死的，你知道吗？
6: 沉了这个。
5: 他这理论也对呀，你看给自己拍死，你跟鬼就是同事了，谁也不怕谁了。你说啪啪一拍能有活吗？
6: 那没有呗。
5: 你要真有活，你抽烟还要打火机干嘛呀？
6: 对呀，
5: 你就扇自己玩不就行了吗？啊！但是过去人他就信这个。哦，
6: 就信。
5: 而且过去啊，住这个环境也不一样。
6: 过去什么环境？
5: 旧社会。嗯。晚上哦，12点多了。嗯。回来这么一位。嗯。这位啊。天生胆子小
6: 哦，没胆儿。
5: 今天呢，在外头办点事儿啊，他回来晚了，回家呀，半夜12点多，他往他们家正走着，胡同嘛，走着溜达，刚到胡同口，胡同口摆满了花圈，哦，这位可就琢磨上，
6: 琢磨什么呀？
5: 他胆小啊，有花圈，
6: 对呀，
5: 这大半夜，他家死人了啊，会不会变成鬼呀？我还一胡同啊，等我走过去走一半，他变鬼出来掐死我，
6: 这不自己吓自己吗？
5: 多瘆得慌啊！那我也不能不回家呀。
6: 对呀，你得回去啊。
5: 多冷的天啊！啊，我不能在街上站一宿啊。
6: 那是啊，
5: 这怎么办？都说这人身上有三把火，
6: 是这么说的，
5: 管用吗？
6: 试试啊，
5: 拍火，
6: 拍呀、
5: 着了吧？
6: 着了，
5: 着了啊！他拍着了，你说他怎么过去？
6: 走过去呗，赶紧的呀，
5: 还赶紧的走过去啊！大步流星唰走过去，
6: 对，不回家吗？
5: 一兜风啊，火灭了，鬼出来了。
6: 哦，这还不能走快了。
5: 对呀。哦，
6: 那就慢点儿。
5: 他往前走着呢。后边又来一位。
6: 又来一个。
5: 这位强点。比前面那位胆子可就大了点了。
6: 哦，稍微大点。
5: 今天回来也晚了。啊。往家走啊。
6: 走啊。
5: 到家胡同口一看，呀，有花圈。
6: 啊，对呀。
5: 死人了。
6: 是。
5: 前面那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他是人啊？人有那么走道的吗？都说这人身上有三把火，好使吗？
6: 试试啊，
5: 拍火，着了吧？
6: 着了。说你这干嘛呢？
5: 捡了半拉砖头。
6: 捡砖干什么？
5: 这位想好了。
6: 怎么？
5: 我跟着前面那位啊，他走，我就走。他停，我就停。哦，但是他可别回头瞅我啊！
6: 他要瞅你呢，
5: 我就拿着砖歇死他，
6: 就歇他脸上。
5: 我不知前面那是什么玩意儿
6: 啊！对，
5: 后边那位啊，拿着砖，可就跟上了啊！前面那位走着走着，一听后边有动静，后边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6: 他也害怕，
5: 是人是鬼呀、啊？是人形啊！啊，我跟他结伴而行啊！鬼
6: 鬼
5: 从后边掐我脖子。那手多凉啊！
6: 那是凉的事儿、啊。
5: 我今天出门也没带个围脖什么的，
6: 跟那都没关系。
5: 再给我冻死！哎呀，我得看看他。
6: 看呀，
5: 你说他怎么看？
6: 回头看、啊。
5: 他就这么回头看。
6: 对呀、啊，
5: 火要灭了呢。
6: 灭，那怎么办啊？
5: 一点儿一点儿扭头看。
6: 哦，慢慢回头。
5: 大伙儿也记住了啊。这位出事就出这一点上头了。
6: 是吗？
5: 前面这位得看呀。走着走着站住可就不动了啊！后边拿着砖还跟着呢。哎，怎么这前面怎么停了呢？行，他不动我也不动。
6: 哎，对，
5: 我看他要干嘛。反正我手里头有砖。
6: 是，
5: 前面这位可得看啊！站住了。您琢磨后面那位受得了吗？
6: 我觉得他也受不了。
5: 这别晚上中午都受不了啊！后边这位一看，坏了，这前面这就是鬼啊！前面这位 啊，脖子转一半可就转不动了。哦，后边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是人是鬼？嘿，
6: 有！
5: 后边这位拿砖头，啪就给前面打了。前面这受了吗？捂脸可就跑了，
6: 赶紧跑、
5: 后边这一看，嘿， 行了啊，亏也怕打呀，
6: 是，
5: 这能回家了啊？砖头一扔，大不留星可就回家了。
6: 回去吧，
5: 到家一推门就嚷啊，
6: 嚷什么？
5: 爸，爸你出来啊！我跟你说个新鲜事儿啊，
6: 怎么了？

0: 他们家胡同口有鬼，让我给碰上了，但是我不怕他呀，这鬼呀、回头要看我，我手里有砖呀、他回头的时候我就拿着砖，我爸你脑袋怎么有血呀、废话，你歇的是我，
1: 哎，就这样。
2: 随时随地收听阿爸你就值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咱俩说一段。
1: 好啊。
0: 说的是相声。
1: 对，
0: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1: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0: 虽然说是自由谈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1: 是的，
0: 它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台词
1: 啊，当然了，
0: 怎么样的说法
1: 是，
0: 也没有音乐伴奏，也用不着丝线来配音，
1: 这玩意儿简单，
0: 也不等过板
1: 哦，
0: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里头去。
1: 哦，对对，相声了。
0: 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哎呀，不敢那么说。
0: 离开北京啊5年了。
1: 可不是吗？
0: 没来到北京演出。
1: 对了。
0: 就在天津。
1: 啊，你由这儿走就到天津了。
0: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森，张庆森的。
1: 哎呀，那就是我。
0: 就是您呢。
1: 是的。
0: 哦，久仰。
1: 托您抬爱。
0: 久仰久仰。
1: 您抬爱。
0: 我瞧您倒胖了啊。
1: 是吗？
0: 你以前胖了。
1: 哎呦。我这模样还叫胖了，
0: 这比我就算胖子。
1: 哎，这多新鲜！谁像你这么瘦啊？
0: 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不敢那么说。
0: 老资格，
1: 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
0: 我知道你有文化。
1: 啊，有什么文化？
0: 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1: 嗯，反正念过几年书，
0: 大学毕业。
1: 哎，这我
0: 大学毕业。
1: 嗯，没那么大学问。共和才念6年书，
0: 客气，
1: 这不客气，
0: 客气，
1: 这真的。
0: 我看你写那个字儿太帅了。
1: 哦，就是常写嘛。
0: 好，可见得您是学习很用心。
1: 嗨，
0: 说相声的条件，第一样要口齿伶俐，
1: 是，
0: 脑筋要好。
1: 哎，
0: 另外相声的条件必须得要有文化。
1: 是的，
0: 相声它是一个通俗语言的讽刺喜剧呀。
1: 啊，对呀。
0: 您的这个老资格，
1: 不敢那么说。
0: 我早就听说了。
1: 是吗？
0: 学习很进步。
1: 嗨。不管怎么样啊，还得努力就是了。
0: 这话我赞成。
1: 嗯，是吗？
0: 这话我爱听。
1: 哦哦，
0: 这句太对了。
1: 对吗？
0: 应当要努力。
1: 哎，
0: 学习应当要认真。
1: 是是，
0: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1: 嗯嗯，
0: 真得说叫幸福的生活。
1: 哎，
0: 咱们社会主义的远景啊，现在已然成了近景了。
1: 咱们要加快速度嘛。
0: 当然了。
1: 嗯嗯，
0: 咱们社会的发展呢，
1: 是是，
0: 真是了不起呀。
1: 哎，
0: 真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列车一样。
1: 是，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可是不行啊。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不识字的人都像文化大进军。
1: 嗯嗯，
0: 知识分子像科学大进军。
1: 哎，
0: 工人农民们像生产大进军。
1: 对，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啊，
1: 嗯嗯，
0: 嘿嘿，就要落后了。
1: 可不是吗？
0: 就要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1: 太对了。
0: 我们拿国际形势来说一说。
1: 哦，您谈谈。
0: 咱们和平民主阵营是力量强大。
1: 嗯嗯，
0: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平运动也在不断的增长。
1: 是的，
0: 各个国家都在互相访问交流文化。
1: 哎，
0: 这个事情是一天比天的多了。
1: 对，
0: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1: 什么？
0: 咱们周总理跟贺龙元帅访问了些个国家。
1: 哎，
0: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1: 哎，
0: 这是对全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
1: 您等等再说
0: 问题。
1: 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
0: 在这
1: 您先别说了，不对了。哎呀，
0: 什么调？
1: 您说错了，什么调了？
0: 什么？
1: 您说的话里头错了。那个缅甸的总理是尼赫鲁吗？
0: 哦，好啊，好。
1: 你瞧，你
0: 啊。哦，对对对。哦，
1: 嗨。
0: 哦，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哎，
0: 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对了。那么尼赫鲁是哪儿的总理？
0: 尼赫鲁不错。
1: 哎，这不错呀、啊，我知道不错呀、啊。他是哪儿的总理呀、
0: 啊？尼赫鲁啊。
1: 啊。
0: 阿富汗总理。
1: 哎，阿富汗总理。
0: 他们说，有人说阿富汗总理，那不对，
1: 这是不对
0: 啊。
1: 谁这么说来着？

0: 嘴快了。
1: 你不嘴快我也知道啊。
0: 哦，知道。
1: 谁不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抢话，人家这刚要说，你给说了。
0: 你啥？
1: 闲你？
0: 哎，这什么叫闲话？哦，这您知道？
1: 谁不知道？连小孩都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谁不知道啊？人家要说，人家要说了，要说了，嗯，你给说出来。
0: 是啊。嗯，那么这个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1: 嗯，
0: 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1: 缅甸不错，
0: 哎，这不错、啊，我知道是不错。
1: 缅甸也是在亚洲
0: 啊，这倒对。
1: 缅甸离咱们云南很近。
0: 你等等，
1: 缅甸很……
0: 我不问你在哪州，我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
1: 缅甸出大米。
0: 实在你出什么了？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你说说。
1: 缅甸总理是谁？
0: 哎，你说说。
1: 缅甸没有总理。
0: 这谁说的？缅甸的总理到中国来过呀。
1: 哦，对对对。哦，缅甸有总理
0: 啊，多新啊！
1: 缅甸总理到中国来过。
0: 哎，
1: 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电影那个新闻纪录片吗？
0: 嗯。
1: 缅甸总理到北京来吗？
0: 哎，对。
1: 哦，对对，
0: 那是谁？
1: 缅甸总理。
0: 是的，叫什么？是谁呀、啊？
1: 他是那个，反正不是尼赫鲁。
0: 哎，这多新鲜！那么他是谁呀、啊？
1: 什么奴？
0: 哎，这倒对。想想
1: 什么奴？
0: 再想想，
1: 嗯，
0: 再想想什么奴？
1: 什么奴？
0: 你想想啊。
1: 西哈努克，
0: 西哈努克亲王，
1: 西哈努亲王，
0: 那不对了。缅甸的总理是乌努
1: 呀，人家这刚要说，您可说出来，
0: 又刚要说，可你全不知道。你呀、啊，对于时事学习不走大脑，根本你就不看报。
1: 谁说的？谁说不看报
0: 啊？
1: 你考我，
0: 考你，考什么？
1: 咱把报纸拿来
0: 干嘛？
1: 把报纸都拿来
0: 干什么？
1: 你问他，
0: 问
1: 你怎么知道我天天不看报啊？你问
0: 为什么？
1: 你随便问，你说我不看报
0: 啊？
1: 你瞧我搭得上来搭不上来，你随便问，你问我哪天演什么电影我都知道。
0: 哎啊，哦，就看电影的广告，别的不看。
1: 别的也看了点。
0: 也看了点啊？和国际的新闻国内的事情你满不知道。你呀、啊，就是学习太不认真，没有进步的思想，你是非落后不可。就用你刚才那句话了，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那就是你知道吗？
1: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对我这批评太正确了。
0: 你啊，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1: 这也没有什么可考虑的。
0: 哦，
1: 我也就是虚心的接受您对我的批评。
0: 嗯，
1: 可是我自己也应当好好检查检查我的缺点。
0: 对，
1: 好吧，好。
0: 哦，
1: 应当要这样。
0: 嗯嗯，
1: 我们也需要这样。
0: 嗯，
1: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咱们革命的武器。
0: 哎，
1: 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一样那样的宝贵。
0: 嗯，
1: 如果我们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推动人们的进步了，
0: 这是必要的呀。
1: 可是您呢？
0: 啊
1: 对于我这个批评，
0: 嗯，
1: 我就认为呀、啊、好像是啊有点
0: 太不客气了，生硬了是吧？
1: 有点啊
0: 啊，
1: 太顾虑了。
0: 哦哦，
1: 你是不好意思的批评我
0: 啊？
1: 哦，你是怕我接受不了？
0: 嗯，
1: 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0: 啊，也不是。
1: 什么叫也不是？
0: 嗯，
1: 我希望你
0: 哦
1: 直爽的批评我。
0: 是啊，
1: 我更希望你尖锐的批评我。
0: 嗯，
1: 您这是对我负责。
0: 是的，
1: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0: 可不是吗？
1: 好，我谢谢你。
0: 哦，
1: 我谢谢你帮助我。
0: 好，
1: 我谢谢你帮助我。
0: 好好。看那样子可倒是很虚心。
1: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
0: 嗯，
1: 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0: 啊，
1: 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0: 是
1: 献给祖国。
0: 哎，
1: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位先进工作者，
0: 嗯，
1: 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0: 哎，
1: 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0: 是
1: 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
0: 哼，
1: 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0: 哎，
1: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 我对国家的贡献

0: 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1: 那就努力吧。
0: 我真是对不起国家，我也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1: 这个，你呀，倒别难过，只要是努力学习啊就得了。好，那就好。怎么了？你这是吓我一跳。
0: 什么事？
1: 你这瞅瞅他们俩怎么回事？
0: 我这是想起来了。
1: 哦，你这是想起来了，可吓我一跳呢，你这。
0: 好
1: 啊，
0: 我谢你帮助我。
1: 哦。
0: 我谢你鼓励我
1: 啊，
0: 你这几句话
1: 啊，
0: 就好像给我打了强心针一样。
1: 是啊，
0: 这几句话呀，就加强我学习的信心了。
1: 哦哦，
0: 好，我谢你。
1: 是是，
0: 我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
1: 哦哦，
0: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1: 好，
0: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只要是下决心。
0: 好，我一定下决心。
1: 哦哦，
0: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1: 好，
0: 我要努力学习。
1: 太好了，
0: 我学习。
1: 好啊，
0: 我学习什么好啊？
1: 那得看你的志愿呢。
0: 啊，
1: 得看你的志愿。
0: 我的志愿
1: 啊，
0: 啊，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哦，科学家
0: 啊，
1: 好啊，
0: 啊，
1: 好。
0: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嗯，能行。
0: 哈哈，我很相信我。
1: 哦哦，
0: 可以。我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好，
0: 我就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1: 好，
0: 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太好了，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1: 是是，
0: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今天是1957年。嗯
1: 嗯，
0: 你带院牌吗？
1: 这没带。没有
0: 院牌。
1: 没带着。
0: 哪位带院牌呢？
1: 哪位也不带着呀。
0: 借看一下，
1: 谁出门兜里搁个院粉牌啊？
0: 忘了带院牌了。
1: 嗯，好，
0: 今天是1957年。
1: 嗯嗯，
0: 八月。
1: 嗯，
0: 三月不七月。
1: 哎，
0: 六月。
1: 哈，
0: 七月。
1: 哎，
0: 七月。
1: 嗯，
0: 2号。
1: 哎，2号。
0: 在今天发出的誓言。
1: 你等着吧，今儿是2号吗？
0: 今天2号。
1: 今儿怎么2号？
0: 我愿意今天是2号。
1: 干嘛？
0: 我们3号发薪。
1: 哦，这财迷呀。啊，我说今天2号干嘛呢？我今儿2号没好发薪了，哪那事？我净点发薪呢。
0: 今天是1号。
1: 你甭管几号了，
0: 今天是1号，
1: 也不是1号。
0: 我就不管今天几儿吧。
1: 哎，
0: 不管这今天几号吧。
1: 哦哦，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0: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
1: 哦，
0: 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
1: 嗯，
0: 我学习数学辩证法。嗯，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1: 应当学这个。
0: 学这还不成？
1: 是啊，
0: 我是一位科学家
1: 啊，
0: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啊。
1: 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
1: 嗯嗯，
0: 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1: 用不着这么多呀。
0: 啊，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
1: 啊，
0: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1: 哦，
0: 懂不你？
1: 那你学得了就学嘛。
0: 当然学得了了。
1: 嗯，
0: 到第8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1: 创作什么？
0: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1: 哦，
0: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1: 啊，
0: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
1: 嗯，
0: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1: 嘿，
0: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儿。
1: 怎么了？
0: 太阳就出来了。
1: 哦，
0: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儿，
1: 怎么着？
0: 太阳就没有了。
1: 嗯，
0: 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1: 嗯，
0: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1: 好，
0: 我想发明人造雨
1: 啊，
0: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哗，下雨了。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我有人造风
1: 啊，
0: 我一开电门，嘣，呜，刮风了。
1: 好嘛，
0: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1: 啊，嘣，又来了。这什么毛病？
0: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
1: 哦哦，
0: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
1: 啊，
0: 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的力量。
1: 行行行，
0: 在我们科学发展上，
1: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连累了吧？
0: 啊，
1: 累了吧？
0: 不累。
1: 他瞅这样子可累了啊。
0: 不累不累。
1: 哦，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啊，
0: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开启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
1: 哦。
0: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再见
1: 了。啊，再见了。
0: 再见。
1: 啊，再见了。再见，
0: 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1: 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0: 同志，同志，同志，
1: 您怎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哎，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0: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1: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0: 你说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消费了，
1: 这不能嫌麻烦。
0: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1: 怎么？
0: 我这个人呐，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1: 哦，
0: 我是个急性子人
1: 啊，
0: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化学不行。
1: 是啊，
0: 坐屋了，小瓶小罐试验这个化验那个
1: 啊，
0: 我急了，我摔了他，这
1: 摔了他。哎，怎么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0: 对呀，
1: 啊，
0: 我下定决心了。
1: 嗯，
0: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1: 哎，对，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1: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0: 嘿，我打小时候
1: 啊，
0: 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就外头了。
1: 嗨，
0: 那时候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1: 哎呦，
0: 净放啊！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啊！我都敢拿着放
1: 啊。那有什么用啊？
0: 拿着都敢。
1: 那没有用啊，那个
0: 啊，
1: 带不上军事学呀、
0: 啊。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1: 是啊，
0: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1: 哦，
0: 军衔一戴，
1: 嗯，
0: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1: 是啊，
0: 我就认为啊，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哦，这倒对。
0: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
1: 嗯，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1: 好，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
1: 啊啊，
0: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1: 你学习什么呀？
0: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1: 哦，
0: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1: 啊，
0: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1: 好，
0: 我练习射击。
1: 嗯，
0: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失魂，神枪手。啊！
2: 去了，别站起来，站起来，
0: 我练射。

0: 先别练射击，你等等等等，我
1: 射击
0: 不行，你等会儿吧。
1: 射击，
0: 你练射击啊？谁发给你枪啊？
1: 没有枪，
0: 那怎么练啊？
1: 我买枪。
0: 买？哪买去啊？
1: 你卖我一支。
0: 哎，我呀，我没有枪。
1: 小枪？
0: 小枪我也没有啊。
1: 谁有枪卖我？
0: 哪位能随便卖枪啊？
1: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0: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1: 哎，怎么着？
0: 那怎么练呢？
1: 就怕你不用心。我真下功夫
0: 啊，
1: 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0: 哎，也行
1: 也行啊，就是行。
0: 是啊，
1: 我是一位军事家
0: 啊，
1: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
0: 啊。
1: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0: 好，
1: 我要研究中国几次内战的经验。
0: 哦，
1: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0: 啊。
1: 我学习苏联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苏俄洛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0: 好，
1: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0: 哦，
1: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0: 什么？
1: 就中外军事辩证法。
0: 嘿，
1: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0: 啊，
1: 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
0: 啊，
1: 我们就是最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0: 好，
1: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0: 对，
1: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0: 嗯，
1: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我们的，保卫和平的职责，打击侵略者。
0: 好了，
1: 我们的力量。
0: 对，
1: 我们的国国。
0: 行了行了，您歇会儿，歇会儿。行了。哎呀，您先喝点水吧。
1: 啊，
0: 喝点水吧。
1: 不喝水。
0: 你累了吧？
1: 不累。
0: 哎呀，看样子可够累了。
1: 不累。
0: 还不累啊？
1: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0: 好啊。
1: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0: 好。
1: 啊，
0: 我是不懂得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1: 好，我谢谢你。
0: 是，
1: 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哎，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不是嘛。
1: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0: 嗯，
1: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1: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0: 从今天起啊，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0: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1: 谢谢你。
0: 嗯，
1: 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哎呦，好。
1: 再见。
0: 我。走了。这回去行了。几年之后嘛，马三立是一位军事家。嗯，好。
1: 不是，不是，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您说我行吗？
0: 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1: 我这个军事学一点也不懂，
0: 那得刻苦的学习啊。
1: 军队里那么些事儿，我哪儿就学会了？
0: 这不能嫌麻烦。
1: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这样，我怕不行。
0: 那你慢慢的锻炼。
1: 我怕不行，我这基本都不成。
0: 你慢慢锻炼不就行了吗？
1: 你就说锻炼，这已然都这样了。这
0: 怕
1: 已经都这样了还锻炼呢
0: 啊，
1: 晚了。
0: 是啊，
1: 这个样了。
0: 哎呦，
1: 哎呀，这个样了我要当个军官呢
0: 啊，
1: 我当兵也不要我呀。
0: 这倒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1: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0: 好嘛，又当艺术家了。
1: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
0: 啊？
1: 我根本我就有艺术基础啊。
0: 哟，有什么基础啊？
1: 嘿，我打小时候
0: 啊，
1: 我就喜欢唱歌啊、舞蹈啊、诗歌朗诵，编个笑话，
0: 哦，
1: 跟同学们排戏
0: 啊，
1: 化妆照相。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我化妆一老太太，还得了奖来的。
0: 是啊，就别乐了，这不知道这就别嘀咕了，怎么？

0: 嘀咕起来了，怎么了？这不值当乐呀、
1: 啊！我打小的时候啊，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0: 什么天才啊？
1: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
0: 哦，
1: 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
0: 啊，
1: 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0: 这倒对，
1: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0: 嗯，
1: 我要是搞文学艺术
0: 啊，
1: 嘿嘿，太合格了吧。
0: 你啊，
1: 你提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
0: 嗯，
1: 我太行了。
0: 那好啊，
1: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
0: 啊，
1: 我想在7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0: 你呀、啊、不易。太不易。
1: 什么叫不易啊、
0: 嗯、
1: 我很相信我12年左右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姆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0: 嗯，我看不透。
1: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0: 是啊，你看透你自己了。
1: 哎，就从今天晚上
0: 啊
1: 10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0: 哦，你学习什么呀？
1: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
0: 哦哦，
1: 我用1个月的功夫
0: 啊，
1: 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
0: 嗯，
1: 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0: 好，
1: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伯吉姓、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子、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0: 可不简单。
1: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0: 哦，要学习政治？
1: 当然了
0: 啊，
1: 我是文学艺术家。
0: 是是，
1: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0: 哦，
1: 我学习联共党史、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
0: 嗯、
1: 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0: 好，
1: 我再用它1年的时间、
0: 嗯、
1: 我多看些个古典的著作。
0: 看什么呀？
1: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0: 啊、
1: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金谷奇观、封神演义、西游记，全看。
0: 哎，这应当看看。
1: 我找出时间来
0: 啊，
1: 我就学习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0: 哦、
1: 各种的曲艺，各省的地方戏剧。
0: 你都学什么呀？
1: 学习京剧
0: 啊，
1: 京戏的将相和，
0: 嗯，
1: 评戏的秦香莲，河南梆子花木兰，河北梆子幽归山。
0: 嗯，
1: 我要认真的学习昆苏剧团的15贯。
0: 好，
1: 我找出时间来，
0: 嗯嗯，
1: 我就多看这些位老先生们的文学艺术作品。
0: 看什么呀？
1: 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花盖集》
0: 嗯
1: 《南腔北调集》《三贤集》《二心集》《鲁迅全集》。我学习郭沫若的《天地玄黄》《少年时代》
0: 哦
1: 《屈原虎符》《堂弟之花》《契可夫的英子园》《伊凡诺夫带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完全熟读。
0: 好，
1: 到第8年的时候，
0: 嗯，
1: 就开始写作了。
0: 哦，您就出您的作品了？
1: 当然了，
0: 哦、
1: 当然了。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
0: 嗯，
1: 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0: 啊，
1: 跟他比一比。
0: 哦，
1: 瞅瞅，
0: 嗯，
1: 郭沫若、郭老。他有一本《天地玄黄》，
0: 嗯嗯，
1: 我来个《宇宙辉煌》
0: 哎。那是干什么呀？
1: 契可夫
0: 啊，
1: 契可夫有《樱桃园》
0: 嗯，
1: 我来个《苹果树》
0: 嗯。
1: 他有3姐妹，我来个《五妯娌》。
0: 好嘛，和净跟人学啊，
1: 净跟人学嘛呀
0: 啊！
1: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
0: 嗯，
1: 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0: 啊！
1: 不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0: 这你呀、啊，
1: 到12年之后，
0: 嗯，
1: 如果你再见着我呀。
0: 啊、
1: 嘿，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0: 哦，你就胖了？
1: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
0: 啊，
1: 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0: 是啊，
1: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0: 那怎么着？
1: 到12年之后、
0: 啊、
1: 再见着我呀，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0: 穿什么？
1: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
0: 啊、
1: 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
0: 哦，
1: 我胸前这奖牌呀、奖章啊、这纪念章
0: 啊，
1: 这就都带满了。
0: 那是努力创作人民给的荣誉啊。
1: 对，
0: 嗯嗯，
1: 对对对对，
0: 是是，
1: 太对了。
0: 嗯嗯，
1: 我希望，我也愿意你们各位同志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多欣赏吧。
0: 哦哦，
1: 我们以文学艺术要歌颂劳动人民的光荣事迹。
0: 嗯嗯，
1: 我们以文学艺术要讽刺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我们才能对得起党的领导。我们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以实际行动回答祖国。
0: 行了行了，
1: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什么是鲜花？
0: 对对对对，
1: 哪叫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们把
0: 好了好了好了，您哎呀，您先来套烧饼吃吧。嗯，
1: 烧饼
0: 啊，吃一套吧。
1: 烧饼先不忙。
0: 哦，不忙啊，
1: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够累的了
1: 啊，
0: 累了，你够累的了。
1: 不累不累？
0: 还不累啊？
1: 不累。你说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哎，

0: 好啊，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艺术创作，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对，
1: 可是您这个人，哎呀，行了，那您坐吧，您坐行吧，行吧，
0: 好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嗯，这就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0: 好。你很相信我吧？
1: 嗯，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
1: 我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0: 对，太对了。我就不配是中华
1: 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了，这个。哎呀，
0: 净说这个没有用。
1: 嗯，
0: 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1: 哎，
0: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1: 您等着吧，您等着吧，现在10点钟可差不多了。
0: 没关系
1: 啊，
0: 我加紧学习吧。
1: 哦哦，
0: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好，
0: 再见。
1: 嗯，
0: 再见吧。好，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1: 有这种人您看见过吗？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0: 同志，同志，同志，您说
1: 我行吗？走，我看你什么也不行了，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左右回右回的，
0: 我咱们谈，
1: 谁跟你谈谈？你走吧，你啊，
0: 你不相信我了吧？
1: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0: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1: 啊，
0: 我得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1: 哦，这要死了你啊！
0: 哎呀，我这个人呐，我不是脑子一热就变了。
1: 哦，
0: 脑子一热就变了吗？绝对不是
1: 啊！
0: 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卫的精神，摆着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又来了，
0: 这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1: 是不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一定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您等着吧，
0: 要努力。
1: 您等着再说吧。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啊。
1: 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10点都过了。
1: 哎，
0: 那没关系。
1: 怎么？
0: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从明天起。
0: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这你呀、啊。

0: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题词。
1: 1963年，我还是个小学生。
2: 爸爸，我也要向雷锋叔叔学习，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3: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
1: 1996年，我在三峡大坝的建设工地，我的儿子都上中学了。
4: 离开雷锋的日子，我也要像雷锋一样助人为乐。
5: 谢谢雷锋帮帮忙。
1: 如今呢，我的儿子已经成了雄安新区的建设者，我的孙子都当上冬奥志愿者了。
6: 爷爷您看，这是我的志愿者证书。
1: 建设祖国，中华民族复兴，就靠你们这一代了。
7: 新时代，新内涵，雷锋精神代代传。
8: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9: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8: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0: 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

0: 9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2: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5: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6: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

0: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3: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8: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6: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7: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

0: 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3: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4: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基础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3: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4: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6: 这是野山桃，这边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7: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6: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7: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6: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7: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8: 像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7: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9: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0: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7: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1: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7: 今天的邓口

0: 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杀进人退到滤净杀退再到点杀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 0.04% 已经提升到 39.1%， 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 9%。 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 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0%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 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2: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八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07分在亚丁湾发生 6.0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点30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
6: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两人，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九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

0: 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加拿大人也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永远都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7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打响，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在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青稞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等。
2: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3: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隆的最新救援进展。
4: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2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 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

0: 播、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1: 那目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0: 目前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的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的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也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下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那么吉隆镇的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了24顶应急帐篷，并协同萨勒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地势较低、可能受到泥石流威胁的色琼村、拉比村、郭巴村群众数量，按照分批有序转移方式，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
1: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 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三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江小晨。
2: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两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4: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5: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4: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5: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的一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4: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5: 总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积雨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各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啊，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4: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1: 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2: 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

0: 兆成介绍，
1: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碛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1: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碛，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碛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1: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0: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1: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像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2: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4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3: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成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警方等相关部门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3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更多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

0: 传真。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6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预计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6: 详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0: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洞头已经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雨欣。你好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7: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的三排社区的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啊，就是现在台风沙德尔即将要登陆了。那我现在所站到的这个来到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朝南的一个澳口。那由于这个台风它是从西北方向刮来的，所以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海浪，它是从西至东一浪接着一浪的拍打在这个岸线的礁石上，现在已经溅起了2-3米的这样的一个浪。那虽然说我们昨天来到洞头之后呢，其实现场一直处于一个天气比较晴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当地的渔民告诉我说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在现场可以通过这个雨势大小和这个风浪的高度啊，感受到沙德尔带来的威力还是比较大的。那同时我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就是我面前有一片海域，那平时这里呢，当地告诉我是一个面积约4000平方米左右的沙滩，那现在海水正在不断的往上涨，已经几乎淹没了一半了，而这个势头还在继续。主持人，
0: 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当地

0: 那重点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
1: 好的，我所在的这个片区呢，这个坳口它是三面环山，面朝东海的。这个地方也是依据着山势修建了一个观景平台，平时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还有一排的海景民宿。那为了保证游客的生命安全，当地也提前将这里的40多名游客进行了劝离。那整个片区范围之内，它转移了低洼地区老旧住房的住户、孤寡老人共计202人。那为了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风险呢，温州市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就已经前往了应急仓库，对各类抢险装备进行全面的检查，保障台风过境之后能够第一时间展开抢救作业。然后当地的消防救援局也是深入了小三盘村，开展了前置的隐患排查的工作，对于居民房屋周边的清洁电线杆进行了加固，从源头消除大风天气可能出现的高空坠物以及设施倒伏等安全隐患。那在人员方面，温州全市截止目前已经转移了超过96万人，已经开放了3500多个避灾安置点。目前温州各地各部门正在全力应对台风沙德尔。主持人，
0: 好的，李雨欣。
2: 再来关注福建，台风沙德尔的登陆会直接给福建北部带来强风雨的天气。随着台风登陆后逐渐移动，沙德尔还会继续影响福建多地。
0: 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的预警信息，一直到今晚8点，福建东北部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气象专家也提示，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效应。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福建福州采访的总台记者万存玲。万存玲，你那里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福建各地为应对台风都做了哪些准备？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福州的市区。那昨天呢，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福建是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天早上很明显，天气已经是阴沉了下来，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生降雨，预计会在午后会有降雨情况。那福建省防止呢，是于昨天提升了防台风应急响应到了2级，并且维持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呢都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的动态以及风雨浪的影响，部署防范措施，组织人员转移地点，扎实做好应对工作。那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呢，福建海事局是在昨天启动了防台风的1级应急响应，进一步加强临灾防御工作。福建海上交通关停撤转已经全部落地，目前福建沿海的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沿海57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转移撤离海上作业人员超过4000人次。那福州城区的排水公司也是紧盯34处的积水风险点，对雨水边井进行清掏，对雨水管道进行疏通，做好33座雨水泵站巡视维护。应急倒班点备足子母式龙吸水、智能履带式机器人等硬核设备，抢险车辆完成了全面的维护保养，随时可以机动处置。那福州市的古岭度假区、福州三江口植物园、连江县所有景区景点都已经陆续发布了闭园通告，暂停对外开放。福州市内河航线也从25号起全面停航，平潭68海里景区、仙人井景区、龙王头海洋公园等滨海景区已于26日18时起全部关闭，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实行全面闭园。当地也加强巡逻值守，严防游客私自进入沙滩区域。那国网福建电力也已经集结了803支抢修队伍，13255人进入待命状态，备好发电车、龙吸水、排水方舱等应急装备。各级救援力量预置布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主持人，
0: 那么气象专家提示哈，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效应。那么此次台风预计给福建造成哪些风雨影响？
3: 好的。那台风沙德尔登陆后呢，将横穿福建北部地区10个小时左右，降水将集中在台风中心附近以及南侧，降雨的最强时段会在27日的夜间到28日。闽东渔场和福建北部沿海 地区最大风力可以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福建北部地区陆上阵风会有8到10级，高山海拔地区部分可以达到11到12级。那福建中北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在过去的一周呢，福建刚刚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强的持续性降水过程，在短暂的间歇过后，沙德尔又将给福建带来强风雨天气，特别是在福建的宁德地区，前期已经有600多毫米的强降水中心，那未来沙德尔的强降水中心也会集中在宁德这一块，要特别谨记强降水带来的叠加效应。这一次沙德尔的强降水将与前期简拉维的强降水高度重合，要注意防范山洪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万村玲。
2: 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东南地区期间正值天文大潮，台风带来的强降雨、风暴潮叠加天文潮，将会使东南沿海风浪显著增强。
0: 那么什么是天文大潮呢？我们知道海水每天都在涨落，叫做潮汐，主要受月亮和太阳引力的影响。每年农历初一十五前后，太阳、地球和月亮几乎排成一条直线，太阳和月亮的引力叠加会让海水涨得比平时更高，潮差也最大，这就是天文大潮。今天是农历7月16，正是本月天文大潮的高峰期。
2: 风暴潮则是指在强烈天气系统，比如热带气旋、温带气旋、强冷空气等作用下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现象。由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就叫台风风暴潮。当台风移向陆地时，由于台风的强风和低气压的作用，使海水向海岸方向强力堆积，潮位猛涨，水浪排山倒海般向海岸压去。强台风的风暴潮能使沿海水位上升5到6米。
0: 具体来看，风雨浪潮叠加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台风沙德尔未来还将波及我国哪些地区？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4: 这个台风未来路径来看呢，登陆之后呢，它北侧的副热带高压依然会比较强势，再加之冷空气的南下，它向西南方向移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它这个残涡甚至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并入到季风槽当中。那么从影响上来看，首先就是它滞留内陆时间可能比较长，所以降雨比较强。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是陆续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大家要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那么28号也是农历的7月16正处于天文大潮期，所以还要警惕风雨潮的三碰头。这个台风风暴潮和天文大潮叠加在登陆地点附近和它的北侧因为低压的抽吸和西岸风的吹袭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风暴增水，特别是台州、宁波这一带地区要警惕海水倒灌和漫堤的出现。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了我国第一版覆盖整个陆地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通过高精度配准，它可以把原始的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您可以把它想象成雕版印刷中的模具，不管后续哪个批次的生产成果，都能实现严格的位置套合，从而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统一的时空数据支撑。
2: 从我们每天用的定位导航、点外卖、收快递，到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市规划，哪样都离不开一套精准统一的时空数据底座。它就像一个核心枢纽，一头连着前端的各类传感器，另一头对接后台的计算分析。此外，它还是所有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标尺。那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究竟是什么？因何而生？具体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

0: 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
1: 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槽，为广州市规划啊、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呢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搭载这个耕地的 AI 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啊，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0: 如龙启勇所说，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2: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正摄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0: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2: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了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3: 自然资源部还透露，15期间我国要加快打造国家数字空间基准，核心目标就是建成一套智能融合泛载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明年是雄安新区设立十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书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书解高校，也就是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
3: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新校区目前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的背后是否酝酿着更深层的教育变革？带着

0: 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进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探访四所高校的建设进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2: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3: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1: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4: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雄安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2: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
5: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3: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
6: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7: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

0: 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2: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3: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日本，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多名议员爆出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
7: 该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近日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
6: 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如今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钱上出问题？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宏凯的综合报道。
8: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9: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8: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10: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8: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10: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

0: 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自民党中央层面、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1: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 3.5 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此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开启年内第17轮调价窗口，油价上调的概率较大。最新机构预估测算显示，汽柴油上调幅度可能达到每吨400元和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左右。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正在美国怀俄明州举办，多位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出席活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北京时间今晚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